0: 不行，好能撤得出去。他忐忑不安地勒马等着胡大海。胡大海早就看出陈世德的意思，这位啊是叫自己给吓住了。他越发地端起了架子，不慌不忙地来到陈世德面前，用斧子点指叫阵。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逆天行事啊？你不知道朱元璋乃是上方天神临凡吗？如今他已推翻元朝，拯救百姓，你还不赶紧下马投降，等待何时？陈世德一听这人说话口气真大呀，张嘴就叫我投降。就算你有能耐吧，可我也得领教领教啊。啊，某乃三江大帅之子，车骑将军陈世德是也，你是何人？胡大海哈哈一阵狂笑啊，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你连我都不认识，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要报了名，吓不死你，就算你活得结实。当年在五科场摆神牛阵，枪挑老太师，居神遣将，吓跑了诸亮族。我乃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是也。陈世德一听暗打了个冷战啊，虽然没见过胡大海这人，可是早有耳闻呐、啊。听说他乃是一个异人，能居神遣将，撒豆称兵。我看今天这从天空而降，本领就不在我之下呀，我得多加谨慎。这小子想到这儿啊，看着胡大海说，姓胡的，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拿的是朱元璋，与你无关，你为何要替他交战？胡大海哈哈大笑，你哪里知道，我与他朱元璋早是八拜之交，如同手足一般。昨日我在丰县觉得耳鸣眼跳，心神不安，我掐指一算才知道，我磕头的拜地要受你包围，必有一场鏖战，故而我才腾云至此前来搭救，顺便劝你父子放下屠刀，改邪归正。我在四弟面前给你讲个情，你能不计前仇将你等收留，你若不听某之良言相劝，那是你死期将至，祸到临头。也不是胡某大话欺人，我略施小术，管教你全军覆没，降与不降你自己拿主意吧。这胡大海是真能吹呀、啊、哎呀，这可比现在诈骗还要强得多呀。这话术说的陈世德还真有点心虚了。姓胡的，那朱元璋与我有杀弟之仇，我怎能降他？老胡说道，如若不降，就请撒马来战。说罢，他把这战拖拖的那一套又拿出来了，大斧子一摆，啊，烧香啊，烧香！又来了啊，又是这一套。这下闹得陈世德更不知如何是好啊，心想他打仗怎么还烧香啊？这股香要往哪儿烧呢？他正在思忖，胡大海马到切近，大斧子直奔他的马头戳来。陈世德赶紧挺刀往外架呀，刚架出斧子，胡大海的斧头又过来了，磕头，呜的一声，大斧头向头顶劈来。陈世德又急忙举刀去拖， 胡大海的斧子刀刃剁到他刀杆上，就是一偏斧子，左右一摆，钢斧子。陈世德赶忙撒刀啊，要不然八个手指头就要掉了啊。刚撒回刀来，二马一打错蹬，胡大海大斧斜肩带背的就砍过来，嘴里喊道：“掏耳朵！”陈世德一时慌了手脚，往下一低头，耳听咯楞一声，把护背旗砍下来两杆，吓得他毛骨悚然呢、啊。还没等他转过来呢，胡大海把马又回来了，烧香啊烧香！陈世德心里害怕了，哎呦我的妈呀，他怎么又烧香来了？这回他的香往哪儿烧啊？正在想着，胡大海的斧子又奔他马头而来，仍然是那几下。二马又一打错蹬，胡大海把马圈回来，还是喊：“烧香啊，烧香！”陈世德这回心里好像有点底了。我说：“姓胡的，你怎么啊，就会这几下？”胡大海说道：“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嘿嘿，哎呀，这句话差点没把陈世德给气死。我本以为你姓胡的有多大的本领，原来是个无能之辈，只靠谎言欺人，我岂能饶你？举掌中的大刀力劈华山，就向胡大海剁过来。老胡赶紧招架，陈世德紧接着刷刷刷又是几刀，忙活的老胡眼花缭乱，一看不行，撒马就跑。这陈世德恨透了胡大海，不要命的往前追，眼看就要追上了，胡大海冷不丁的把马带住：“
1: 姓陈的，你别给脸不要脸，怎么追起来还没完没了了呢？
0: 你以为我真怕了你吗？”陈世德来劲了：“哼，既是不怕，你跑什么呀？”胡大海说：“
1: 好，
0: 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可别怪我老胡不客气，我马上换人来擒你。”呸，姓胡的呀，你真不懂得什么叫害臊啊，你休要再用假话来骗我了。胡大海把眼睛一瞪：“
1: 哼，怎么会是假的呢？你看谁来了。”
0: 话音未落，就听到谷口树林内有人答应一声：“二哥不要担惊，小弟来也。”陈世德闻听一惊，抬头一看，从树林内窜出两匹战马，头前是一匹白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身高八尺，笑扎背，扇子面的身材，双肩暴龙，面似银盆，天庭饱满，地个方圆，眉分八彩，目似狼星，四字海口，准头端正，头戴素白缎子扎巾，迎门镶美玉，脑后双飘带，身穿素白缎子短靠，足蹬薄底快靴，背后薄雕弓，走兽壶内插满了雕翎剑，肋下悬挂二刃双锋纯钢剑，掌中擎亮银盘龙枪。这员将真是俊如吕布，美似罗成，像是从粉盒里跳出来的银娃娃一样。在他的皮革大带上还拴着一匹登山玉面紫花溜，马鞍桥上驮着一个盔盒包甲，德胜钩挂着一杆亮银枪。这胡大海可乐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七弟神剑小霸王郭英郭世俊。这郭英怎么来得这么巧呢？哎，他也是特意来找朱元璋的。从五科场出来，弟兄们失散以后，郭英也走单了，在外边游荡了些日子，就又返回京城。他想去找盖天都督三叔朱亮祖，问三叔能否帮忙成全他夫妻团圆，也想在三叔家学点能耐。不料想啊，他在城中一打听， 三叔已经因为在万花楼没能抓住凶手而被贬离京，去向不明了呀。郭英又不便多问，没办法，只好一跺脚离开了京城，又到各处云游。这一天郭英把钱也花完了，正没辙呢，哎，忽然前边来了一伙强盗，看样子呀能有百八十号人，有两个领头的，个个手压钢刀挡住了郭英的去路，硬要买路的金银。郭英一看倒笑了，我现在身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呀，腰里分文没有，我的肚子里还饿得叽里咕噜的呢，哪有钱给你们呢？开始这郭英直说好听的，哎呀，我现在这德行拿什么给你呀，各位高抬贵手吧。可是这伙人就是不听，非接不可。郭英万般无奈，就和他们打起来了。郭英跟武殿章学得满身好武艺啊，枪法绝妙，这些强盗哪行呢？功夫不大，就叫郭英给打得满地乱滚。后来这些强盗们一看不行，抢不了了，赶紧第二套方案。第二套方案是什么呀？下跪。百八十人跪了一地呀，向郭英求饶，并愿意请郭英上山做头把金交椅。郭英就问他们，你们这些人既没什么能耐，为什么还要占山呢？大伙就说了，别提了，我们是金鸡岭的老百姓啊，这是被朝廷挤得没活路了，才来这儿占山，官兵太欺负人了，无论谁家的女儿媳妇有点姿色，他们随便糟蹋呀，我们实在忍无可忍，才杀了知县，把全村都拉出来占了个山，没吃的就到外边来抢劫偷盗，这要不怎么办呢？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啊。我们中间又没有能人，只好暂时维持生活，我们看您武艺高强，精明强干，都愿意立您为王，听您的吩咐。郭英一想，哎，这也不错呀，我正没地方去呢，现在能在这儿暂时存身，以后啊好慢慢打听众兄长的下落，倒也蛮好。主意拿定，郭英便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和你们上山。我如今也是云游四海，单身一人，从今往后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好啊，那太好了。
0: 大伙高高兴兴地把郭英带上了山。郭英到了山上一看，哎，这地方确实不错，周围环山叠翠，泉水清清，易守难攻，是个好地方。这些人呢也都是正经的庄稼人，没说没道，都挺好教的。七爷只好在此存身，把此山改名星鹰岭。郭英指挥人们大量的砍伐树木，建造房屋，修起了工事，山道高挑大旗呀、啊，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规定不劫老百姓，专劫官银军粮，派探马四下打探，哪儿有恶霸猴身就给他连窝端。直到有一天有人带回了朱元璋的消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这个颈椎的问题真的不能小视，因为如果说您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您就知道了，这颈椎可不光光是脖子的那点事儿，它会诱发比如说头部的问题呀，包括肩颈的问题，甚至可能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到我们的髋关节，包括膝盖。这个姿势您别小瞧哈，不同的姿势呢也会造成我们颈椎的一系列的问题。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影响颈椎的，导致颈椎问题的，最担心的三个姿势到底是什么？我也特别的好奇。那这些姿势您有没有中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秦志宇医生。秦主任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说最这个可怕的哈，最影响我们颈椎的三个姿势到底是什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5: 先简单的说一下子吧。颈椎呢，它是一个上承头颅，下接躯干的，既是脊柱中活动最多的部位，也是神经中枢最重要的部位。更是心脑血管的必经之路。
4: 所以它很重要。
5: 对，
4: 承上又启下是吧？
5: 对，这个成语很承上启下。它一旦发病呢，后果会很严重。
4: 对。
5: 在2020年的统计中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十大顽症中，颈椎病排名在第二名。仅仅次于咱们现在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
4: 已经排在
5: 第
4: 二
5: 了。
4: 对，这个可不能小视。而且在上节目之前，我和秦主任也在聊这个话题，说目前哈、这个颈椎的问题已经年轻化了，这是我其实特别不想听到的这个字眼儿。因为最近也好，近一段时间也罢，我们听到的很多疾病都在呈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代谢类的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最近我们看到，今天如果您刷一些这个某音某手什么什么的这个短视频，可能又有一些我们所了解的熟知的人年纪轻轻的就这个非常的可惜离我们而去。所以我觉得很多疾病都呈现年轻化，那么颈椎又呈现年轻化，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任，
5: 这个其实很简单，现在在这个门诊呢、工作中啊，发现很多这个患者的年轻化，其实总结起来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因为大家抬头看蓝天的时间少了，买手玩手机的时间长了。这个问题很已经按我这个年来说，是已经在我儿子那个年龄段已经就出现了这种玩手机啊、时间长啊和姿势啊，这是一个最最常见的一个
4: 通过这句话我能判断出是您也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哈，诗情画意的说的好像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句诗词，抬头看蓝天的时间少了，低头看手机的时间多了。但您细品一品啊，你品一品这句话，其实真的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可能也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包括咱俩刚才提到的玩着玩着看着看着可能就会被手机砸脸的情况，大人遇到过，小朋友遇到过啊，老人也遇到过，是不是？可见啊，这个颈椎的问题亟待解决，也亟待去我们去关注它，重视它。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姿势是导致颈椎问题的呢？什么样的是最可怕的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为您揭晓。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么在微信平台当中也有人说了，说哎呀，真是被手机砸脸的这个经历都是有的，而且很痛苦啊。谢谢我们爱心绝伦安吉的点亮，感谢大家的关注哈。那么说到最怕的三个姿势，那咱们一一揭晓吧。主任，第一个姿势是什么样的姿势是最容易导致这个颈椎受伤的呢？
5: 还是像我说的第一个，就是看手机，怕
4: 这是第一个，
5: 长时间低头。
4: 有，
5: 哎，就像现在咱俩这个姿势是，你看你这个姿势，哎，就是你看我也是这低头，
4: 我们好像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低头了。
5: 对，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也是最多的原因。这个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子。
4: 嗯，
5: 这低头的原因就是一个人的头部重量啊约有5公斤，
4: 十斤，很沉的，很沉的。
5: 对，但是当你这低头看手机或者电子设备时，或者是呈稍稍有一个60度的角的时候，达到60度的时候吧，由于重力和杠杆的作用，颈部肌肉就要承受27公斤以上的重量。你想想，从5公斤到超过27公斤以上，它是一个
4: 翻了五番。
5: 对，
4: 这个很可怕。为什么它一旦改变了这个角度之后，就一下翻了5倍呢？
5: 就是因为是长时间的低头啊。这是因为这个重力和杠杆的作用，会让我们颈后部的肌肉持续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4: 嗯，
5: 日积的月累啊，这些肌肉就会出现痉挛、充血、水肿、无菌性炎症、局部肌肉的萎缩、瘢痕的形成啊，继而导致了就是咱们常说的颈的后部啊和肩部的酸痛。这是就是说这个发病的，就是咱们解释一个基本的物理原理和一些表现，长此以往之后呢，因为颈椎大家知道也是有椎间盘和关节突的一些什么，就是骨质的一些变化，它一个长期的处于一个不正常的受力状态下，会加速他们的老化过程，引发呀神经根型啊脊髓性颈椎病，
4: 多可怕，是不是？
5: 对，这就是说为什么低头看手机的时间长了会出现这种？
4: 我真的也要改变一下哈，这个很多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是低头，可能有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颈椎的曲度它已经开始变了。
5: 对，颈椎是一个曲度，是个前凸的。
4: 嗯。
5: 就像咱们讲说，正常的是伸出手的话，会有一个稍稍的一个弧度。
4: 嗯。
5: 它这个随着这个你这个时间呐、啊，或者长时间的姿势的改变呢，它会变成一个发直啊。或者有部分的严重的会出现一个后凸了，
4: 这个就是很多人会说
5: 反曲叫，
4: 哎，对，反曲就是你的曲度不好。我们在体检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你拍个片子，然后这个骨科的老师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曲度啊偏直，有人说哎直点不好吗？直一直这个个儿不也高吗？其实不是这样吧，主任？
5: 不是说你直一点就说是个儿高，直一点之后把这个颈椎的曲度给改变了，改变了曲度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会加重一些肩盘的关节的一个老化，就会出现颈椎病的这些对应的临床表现。那比如说，如果说怎么来在我们生活中来纠正这些这个第一个不良的这个姿势吧哈，正确的姿势，最起码要纠正这种低头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
4: 减少这个情况。
5: 避免低头久坐，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4: 对，
5: 尤其是在像咱们这个在直播间的时候，这种看电脑或手机时，要给他一个角度，轻微的平视或仰视一些，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姿势吧。
4: 所以很多我看到一些这个小伙伴们经常会把我们的这个电脑的屏幕抬高个5公分10公分，他觉得这样会起到一种仰视的作用。您觉得这个靠谱吗？
5: 可以，
4: 可以的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5: 对，我们把显示器可以在这个平视这个角度下，
4: 嗯嗯，
5: 或者稍稍仰视一点点，这个角度根据自己这个身体状况和坐姿的调整，只要是不长时间的，光把这个调整了，只是一个位置。但那个时间上我感觉也是一个关键，
4: 嗯，
5: 可能像咱们直播呀，有的一个小时是俩小时啊，久坐呀，那中间要需要一个休息，一般的时间我建议在40分钟自我打断一次，
4: 嗯嗯，
5: 就是活动活动脖子啊，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其他部分的，动总比不动要好吧。
4: 你说这个对，动则生阳哈，动总比不动强。可能会说它不够全，一会儿呢我们会请主任说一说颈椎出现的哪些症状我们都要引起关注了啊，那么都可以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你判断一下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段位哈，就是说你的颈椎到底损害到一个什么段位了，另外就是它是哪一类型的颈椎病，那么怎么来调理，要对症下药才行。有人也很关注了，说我现在手指经常麻，而且麻的是这个食指和中指，这个有没有说法呢？都说手指麻跟颈椎有关系，那不同的手指麻到底是不是也对这个颈椎的判断有帮助呢？主任，
5: 对这个手指麻呢，是在我们这个属于颈椎病那种可能神经那个分布的位置啊，颈椎的几节来定位，这是一个神经分布的问题。再一个，我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让听众们和朋友们能马上理解的一个颈椎的这个评级吧，就是所说在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上面，它有一个简单的就是测测自己的分级，这个是它分了10级。如果说按我们医学的话来说是分型的，什么椎动脉型啊、脊髓型、神经根型，这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可能大家了解的。不那么具体或者
4: 明了，这个就是刚才会有说到的段位的事儿了，就是你现在你的颈椎到底到了哪个段位？这个段位跟这个武术级别是段位越高，越严重是吗？
5: 这个到中间段位的时候损伤就已经很严重了。
4: 一共几个段位吧？我们先说说。
5: 我初步的他这个推荐的是10级，
4: 10个段位。那么第一级的，也就是第一段位其实是比较轻的，而到10的时候那就很严重了。咱们一一来听一听哈。
5: 我给大家简单的这个分享一下啊。
4: 咱们自己啊，如果有笔啊、纸啊，自己也划了划了，看看你现在是处于哪个段位，都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我们请主任给大家说一说。
5: 好，那个咱们说10级的话，1级指的是最轻的，
4: 嗯，
5: 用咱们俗话说叫脖子酸痛，
4: 哎呀，这个、
5: 发硬，
4: 嗯，
5: 这个是颈椎病的最常见一个症状哈，
4: 嗯，
5: 也是一个
4: 非常多了这个现象，
5: 也是一个预警吧，就是吹起了这个对颈椎保护的一个号角，这是什么呢？在2级的时候，就是在肩膀、后背，尤其是这个。现在表现在肩胛骨的内侧区域，就是，作为东北人来说吧，咱们可以比喻成这个，
4: 肩胛骨
5: 叫
4: 膀子，
5: 肩膀子的内侧靠近那个脊柱这个位置是。
4: 这个老铁们能看到，如果说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快手直播看到我们的主任，你给大家这个指一下，大概是哪个位置，是膀子什么位置？
5: 大概在这个。
4: 肩膀后面，
5: 这是肩胛骨的位置，内侧的下区域，再往下一点点。
4: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快手直播能看到。
5: 我就可能够不到，这个。
4: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躯干和这个胳膊相交汇，偏这个往下的位置就
5: 是
4: 了。
5: 再稍稍往里，这肩胛骨再往里，再往里。
4: 这已经开始出现酸痛了。
5: 对，是最常见的，肩胛骨的内侧区域。
4: 这是2级了。
5: 酸痛，有时候可能表示僵硬啊，特别是，第3级。就是咱们常说的落枕。
4: 哎，昨天还有同事在跟慧宇说我这个又落枕了。说话的时候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方向都整个躯干都要转过来。他就会觉得
5: 脖子不动身子动。
4: 但是很多人认为落枕这事儿吧，就是可能偶尔的一次睡不明白。那在您的领域当中，您觉得这个落枕和颈椎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呢？
5: 它这个是一种早期的颈椎病。这是颈椎病之后，也是我可能一会儿要分享的3个姿势中的一个，第3个姿势吧。
4: 嗯，
5: 就是涉及到这个
4: 就是落枕，
5: 睡觉这个枕头高低的问题。
4: 多可怕
5: 啊！像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手指这个麻木啊，或者胳膊的疼痛啊，这就到了4级了。 啊，出现这个肢体的这个，尤其是上侧肢体，前臂啊，或者是末梢这个麻木，严重的时候就是有像过电一样的感觉。
4: 嗯。
5: 就像嗖嗖嗖嗖嗖嗖嗖小电流，一个持续平稳的。
4: 会有人说，哎呀，我这好像突然之间这个就好像窜筋了一下，是吧？麻
5: 了
4: 一下。
5: 哎，对，从这一集开始就要建议你到医院去就诊了。
4: 这个麻木是不是已经压迫到神经了呢？
5: 根据这个临床这个检查的这个放射线呢，或者是从这检查之后，看看你这个颈椎具体的变化有。严重的可能就已经压迫到这个神经了，
4: 多可怕
5: 啊！或者是椎间孔变窄了。
4: 这是第几集了？第
5: 四
4: 集了啊，四段位了。
5: 已经需要建议你到医院就诊了。
4: 四段位就应该就诊，就是当你出现有酥酥的感觉、麻的感觉，
5: 对，就像过电了似的，
4: 手指
5: 对
4: 出现麻，这时候就已经应该提示你很严重了。
5: 对，
4: 嗯，
5: 这个时候就说明你在颈椎的骨质啊和这些。放射线检查上已经有变化了，
4: 但是我跟你说，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这没什么呀，就是一个麻而已，它没影响到我的其他的生活呀。
5: 他可能在这个时间，可能他感觉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在他
4: 对
5: 一个保护啊
4: 运动
5: 活动活动之后啊，他可能会
4: 是吧
5: 有缓解了，
4: 还是在忽略，
5: 对，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确诊时期，可能是。
4: 那如果在这个麻酥酥的这个时候找到您，您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指导性的意见呢？
5: 第一个是先。纠正这个，查找病因吧，就说是、
4: 嗯、
5: 查找病因，就是纠正他这种不良的姿势。
4: 嗯。
5: 包括睡觉啊，包括坐洗前的这个看电脑的姿态啊。如果说他在检查之后出现确实有对应的需要药物治疗的时候，假如说疼痛那边明显了，那可能给他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来解决疼痛的问题。
4: 嗯、
5: 如果说麻木的话呢，可以吃一些神经营养的药物来缓解。这些呢都是一种辅助的治疗，我感觉
4: 包括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也可以辅助的，是吧？
5: 对、
4: 嗯、
5: 如果说他要是在能纠正了这个咱们前面说这个姿势的情况下有缓解，
4: 多看蓝天少低头，
5: 对、
4: 嗯、
5: 可以打个比方说放放风筝，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简单的。
4: 可是我们几人能去做到这么休闲的一个状态，很难，是不是？
5: 这个很难，确实很难。
4: 但是如果说放风筝很难，因为它需要一个空间，需要你要准备，还要开车到哪哪去。那么其实抬抬头还是可以的。我们总是在2月2的时候抬抬头，但是其实平常也可以多抬头。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今天我们就说说颈椎的问题。刚才说到了段位是四段位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已经马上接近一半的这个段位，第五段位我们特别期待到底是什么呢？
5: 对，这个已经在四段位时就已经建议到医院去，这个
4: 已经得到
5: 就诊了，对、
4: 得见医生了。
5: 到五级的时候，可能是病情变化呀，只能是进行性加重，它不会减轻的，
4: 哎、
5: 就是说这手的。灵活性上差很多、
4: 嗯、
5: 从这一季开始就需要尽早的越早越快确诊，
4: 嗯，
5: 进行及早的治疗。
4: 这个五段位一就是它更严重了，手还会变笨了，
5: 肌力的改变可能会。
4: 你说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拿着一个笔啪啦就掉了，哎，或者拿个水杯拿不住就不小心也掉下来了，这个算是手笨吗？
5: 也不是说，因为它这个是不是说一下子突然间笨的，它是逐渐逐渐的一个、
4: 慢慢变笨，
5: 对，逐渐变笨。
4: 变笨不是一蹴而至的哈，而是慢慢来的。
5: 它是随着这个颈椎的变化呀、啊。
4: 那我说这个变化有点快了，是不是？
5: 那种突然性的可能是。
4: 那可能是跟脑子有关系。
5: 那就进一步的可以细细检查。
4: 它还是要有个传导的过程，就是颈椎传到我们的这个手上，
5: 随着这个
4: 需要一个过程。
5: 对。
4: 哦。
5: 它这个肌力这个损失也不是说一下子突然间就是，
4: 嗯，
5: 不在外伤的情况下。不在暴力的情况下，它不会突然间的这个出现这种情况。
4: 嗯。
5: 第六级呢，可能就是，变化会更快。写字儿拿不住笔了，吃饭开始用勺了，不敢用筷子了。灵活性完全。

0: 然消失了。而在我接下来说第七集，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发现这种病人，
1: 嗯，
0: 尤其是说在这个中年以后的时候。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就是在问诊的时候常常都是说走路这个稳不稳，发飘吧，
1: 嗯，
0: 咱们说，哦，
1: 脚底无根，
0: 无根，
1: 像踩棉花一样。
0: 对对对，
1: 啊，
0: 现在你说踩棉花这种感觉吧，大家
1: 你看我多了解，好像是我一样是，但我遇到过有的这个一些人跟我们形容，有的患者就说，哎呦，这走路啊，腿也没有力气，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一点劲儿使不上。
0: 对，我也说跟在患者沟通的时候是踩棉花，我特意找了棉花踩了一下。
1: 啊，您真的是感受了一下？
0: 那我没感觉到，就因为棉花很轻很软。
1: 可能你那个不是羽绒棉，应该再找一找那种厚度，因为他们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是他这个足部的问题，没有想到是竟然脚上的问题还从颈椎上找，对不
0: 对？
1: 对，他可能
0: 切身感受到了之后，他在就诊之后他才能说明啊，这是颈椎的来引起的这个踩这个棉花。
1: 表面上看是足底下没有力气，踝关节没有力气，但是其实它已经从上面开始出现了颈椎的问题了。
0: 对，
1: 就像您开始说的，一个大脑袋就5公斤10斤，那么颈椎出现问题，当总是一个弯曲的情况下，它已经支撑不了我们的头部，那它的这个重力就往下去走，压到我们的髋关节，压到我们的膝关节，甚至已经走到我们的踝关节，这时候整个的这个人体的主线路主轴线就已经不稳了，所以骨骼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它不光光是脖子那点事儿哈，
0: 对，就像刚开始说的，它是神经中枢的一个重要部位。
1: 对，
0: 再说来到这个七级的，就是像我说的踩棉花上了。
1: 嗯，
0: 如果到八级的时候，就是可能出现走路的时候一个跛行啊，就是
1: 一腿高一腿低，
0: 一米六一米七，确实是有这种情况。我这种患者也见过，最后他只能在轮椅上那个，因为他四肢已经无力了，没有力量，他的肌肉力量已经消失了。
1: 嗯，
0: 但更重一些的就到了九级，二便功能的出现的异常了。
1: 这个已经到消化道胃肠道的这个地步了。
0: 不是，它还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大便小便它可能不受支配了，就是说的
1: 神经系统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全身了。
0: 那到第十级可能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咱们说截瘫。
1: 截瘫啊，这是颈椎根源在颈椎上。
0: 对对 对，
1: 太可怕了。
0: 对，有些很多人就误解呗，可能说我是不是别的地方问题啊，我这逐渐出现了这个，他不会说感觉我不是因为这个颈椎脖子有问题了，
1: 嗯，
0: 而来出现这种
1: 但我们更多的看到的颈椎的问题是偏头痛啊，头晕啊，恶心啊，
0: 对，
1: 然后瞬间有那么一两秒可能就会眩晕，或者有人说断片儿。我不知道您的患者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说那个这个慧宇，我就有那么一秒钟可能都不到，瞬间就已经忽悠一下就断片了。就这种颈椎病他达到了，就您所判断的大概是几级的段位呢？
0: 他这个段位就是说不会说是特别高，
1: 嗯，
0: 但是说他已经出现了，就是可能椎动脉型的，像你说这种这个
1: 椎动脉
0: 头晕呐，恶心呐，或者是一过性的这个变化呀，椎动脉型它供血的不好，随着体位的变化可能也出现。
1: 我们椎动脉应该就在脖子这个位置是吧？颈椎的这个
0: 颈椎的
1: 两侧这块，
0: 对，
1: 就是这个地方它一旦压迫了，它这个血液就是上不去了，瞬间它会有一个影响。
0: 你刚才说你排了个 X 光片子，
1: 嗯，
0: X 光片子之后在斜位上会出现一个椎间孔，
1: 嗯，
0: 这椎间孔里走行的就是说这些咱们需要注意的神经啊，
1: 嗯，
0: 血管啊，
1: 血管
0: 这些都在这个对，专业术语可能分的更细微的神经啊，那个动脉啊、静脉的名称，但是我跟大概患者解释说这里走的是什么，大家就会知道这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像说刚才十级分级一样，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你像你说的什么头晕呐，有的恶心呐，或者是什么脖子疼啊、肩膀疼啊，包括偶尔可能重一些的这个手的一个麻木，或者确实有一过性的是不灵活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不管出现了哪一级别的这个临床表现，我们都应该重视起来，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好是到医院早期的来就诊，就是早诊断早治疗嘛，现在
1: 越早的干预越好。
0: 对，
1: 是吧？
0: 现在还讲究精准治疗。
1: 对，
0: 因为你级别越低的时候，我们治疗起来可能会对这个一些这个治疗的原发病的时候，它会更快，阻断的会进展，阻断会延缓，在早期可能就解决了这个
1: 的确是这样
0: 颈椎的问题了。
1: 越早的干预，越早的发现越好。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的养生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的会。

0: 最后呢你挂对了科了，可能也延误了最佳的治疗的干预的时间了。所以希望会养生会健康能够为大家进行更好的一个科普，让我们一起来学养生。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秦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1: 谢谢谢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大家在9点到10点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建军节慰问的演出活动。那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呢，市艺术传媒有限公司演职人员来到了武警双流中队，开展庆八一的慰问文艺演出活动。那向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武警官兵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1: 演出现场呢，气氛是很热烈的，而且也是精彩纷呈。优美的舞蹈灵动舒展，气势恢宏，展现出呢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地道的二人转表演呢，乡土气息浓厚，风趣幽默，引得现场的官兵们阵阵掌声和欢声笑语。激昂澎湃的红歌连唱的铿锵有力，一首首经典红色歌曲呢，唱响了爱国情怀与强军担当，点燃全场热血豪情。一个个呢贴近军营、贴近官兵的节目啊，是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致敬军人，传递温情，为全体的官兵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化盛宴。
0: 官兵们呢也是精神饱满，端坐敬赏，用热烈的掌声回应每一份心意。大家也纷纷表示，将把军地关怀转化为履职动力，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坚守执勤一线，守护双辽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宁。此次的慰问演出呢，以文艺为桥，以真情为纽，进一步拉近了军地的距离，凝聚军地力量，厚植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氛围，生动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和谐篇章。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融媒的一条消息，那不变的军魂尹洪凯，兵支书退伍不褪色，驰骋乡村振兴新战场。
1: 也就是说，在退伍之后又转战到了新的战场，继续呢奉献自己的力量。98年12月应伍入职，这个应征入伍。那这一晃呢，算一算，今年呢是2026年，已经有好久了啊。那在2000年12月呢退出现役，心里啊满满的装着都是家乡的情怀。在他满票当选福仙镇福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后，开启了他人生中另外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0: 有了部队从军的经历哈，那练就了尹洪凯敢于冲锋的闯劲儿。他走进群众呢，了解村情之后，很快就部署了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的新的战法。其中呢，集中兵力攻克产业的堡垒是尹洪凯布下的制胜的一招。那他呢也是通过市场的考察，信心满满的引进了口感好而且甜度高红沙瓤的西瓜。第一年呢，为村民打样，承包了15公顷的这个土地作为试验田。那利用科学的种植方法，那种植了庆红999西瓜，为我们村民呢是担风险，就是要把多年种大苞米的思想扭转到多种的经营轨道上来。同时呢，探索实施以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致富发展模式，那最大程度上呢，去提高了村民的收入。
1: 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可能在种植地块的时候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闭塞的啊，就知道呢，我们要种一些苞米、旱田。那么，在这个村支书的带领下呢，大家已经有这个转变啦，就是我们知道了，哎，我们还可以种其他的。在攻克产业堡垒后呢，为了让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那尹洪凯组织修建了5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安装了标准的篮球架、健身器材等配套设施，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让全村的水泥路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了屯屯通、户户通，让他们在劳动之余尽情享受呢生活的美好。在完善村里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尹洪凯继续的攻克思想的堡垒，积极开展的移风易俗的活动，向全体的村民呢、发出了移风易俗倡议书，签订党员干部移风易俗承诺书63份，抵制高额彩礼，提倡呢减半这个提倡呢减半宴席，村民争当五好家庭、星级文明户、最美庭院、孝老爱亲典型，良好的文明乡风在福仙村呢是蔚然成风。
0: 那2年的军旅生涯呢，虽然说并不长，但是呢，他以实际的行动将军人敢拼搏、能吃苦、讲文明、奉献这个勤奉献的这种精神呢，是内化于心的，外化于行。那老兵尹洪凯呢，正带领着村两委班子努力当好村民的义务兵，将军魂永驻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0: 那么时间很快哈，一下子呢我们就到了2026年的7月份，还有呢这个今天是30号、31号、8月1号是一个值得我们呢记住的日子，
1: 嗯，
0: 同时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也需要我们了解更多在过。

0: 去峥嵘岁月当中那些老兵他们的故事，
1: 嗯，
0: 阿兵他在炮火硝烟中所立的那些战功，
1: 是的，
0: 他的热血故事，
1: 是的。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呢，我们都知道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我们要珍惜现在，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这些呢都是在以前很多这个老兵啊，或者说是以前我们的先辈们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哎，为我们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和平的一个生活。那么也是借着这样八一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哎我们关于老兵的故事，
0: 更续那些红色的记忆。
1: 嗯，
0: 那么每每看到老兵的时候，92岁的徐红英，那我呢是亲眼见过这个老兵的。那么他呢是双辽市辽南街人，1949年入伍，1978年退役，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因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三次，获得呢过渡江战役纪念章、建国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纪念章等等。
1: 嗯，那徐红英在刚参军的时候呢，正是解放军挥师南下、全面反攻的一个时候。
0: 嗯，
1: 入伍不久之后呢，徐红英呢就参加了渡江战役。还是小战士的徐红英，在一场场的战斗当中呢，迅速的成长起来。那跟着部队呢，是一路南下，打到了福建，解放了东山岛。那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呢，徐红英所在的部队从福建然后来到了丹东，随后呢就带着新发的棉衣和粮食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当时的战况呢是十分激烈的，敌军的轰炸机是铺天盖地，不停地向志愿军的阵地呢去倾泻炸弹，而志愿军呢只能用有限的地面火力去反击天上的敌机。那说起当年的这样一个战斗的场面呢，那徐红英可以说是记忆犹新。
0: 其实呢，我们在看过呢，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去年的，起码是我在去年的时候看到过相关的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的电影，
1: 嗯，
0: 也是当时让我的心呢都揪在一起。我感觉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值得我们一直去铭记。那么，缺少粮弹补给，缺少棉衣御寒，没有运输车辆，没有防空掩护，但徐红英和战友们怀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克服种种困难，坚守阵地，持续的在严寒持续的严寒导致徐红英所在的部队冻伤的伤员呢很严，这个冻伤减员是很严重的。徐红英也因为呢这个腿被冻伤，从前线的撤了下来。部队让徐红英和其他伤员呢回国养病，他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他们就是想留下来消灭敌人，保家卫国，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敌人不撤，他们也坚决不撤。徐红英说，后来呢，这个徐红英所在的部队进行休整，补充好呢粮食弹药后呢，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投入了下一次的战斗当中。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发起之前，为了摸清敌人兵力的布置情况，部队的首长决定呢，这个派侦察兵到敌人的阵地上去抓个俘虏。这次行动我们去了一个班，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阵地前，发现敌方呢布置了铁丝网、地雷，还时不时的要打照明弹。不过呢这不好过去，只能是慢慢的摸。我们白天呢观察敌人的哨兵的位置分布，晚上一点点的摸过去。在距离呢敌军的哨兵不到十几米的时候，我们被敌军呢哨兵发现了。当时副班长一跃而起，冲过去一把擒住了哨兵，拖进了沟里。我和其他战友一拥而上，将敌人擒获。这是呢老兵徐红英说的。
1: 那在详细的了解敌军火力的布置和兵力的部署情况之后呢，志愿军的炮火对敌军的阵地呢是进行猛烈的轰炸。第五次战役打响之后，徐红英所在的部队呢很快就攻下了敌人的阵地。因为俘获敌人有功，徐红英和副班长分别被授予了个人的2等功。那在1978年徐红英退役后，到双辽市轴承厂呢参加工作，任轴承厂的工会主席，继续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人民服务。这个呢是得益于他父亲的一个影响。徐红英的两个儿子呢也参军，他说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定要走正途。 那当年父亲打兵当兵啊打仗啊这种英勇的身姿，从小也在我们的心里呢埋下了一颗参军的种子。这个是徐红英的儿子非常自豪能同父亲一样保家卫国。那么当时作战时留下的各种伤痛呢，至今也都在影响着徐红英的健康。可是每每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呢，他的眼里依旧是闪烁着骄傲和坚定的。那么作为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一辈子的荣耀，这个是徐红英所表达的。
0: 我们小时候也曾经在课文当中学过这样一篇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1: 嗯，
0: 那么也曾经呢在我在曾经呢之前呢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年轻的士兵说那你打仗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呀。但是你为什么不退呢？他说因为退一步身后就是我的家呀。所以说呢，正是有这些呢老兵们，他们呢奋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的这种保家卫国的精神，才能换来我们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监管护航周日大吉，守护百姓菜篮子安全。
1: 哎，这个我俩非常有发言权哈。
0: 对，
1: 我们爱逛大吉的人呢，确实是啊，就走到那儿很有烟火气儿。
0: 嗯，
1: 如今的相关部门呢，也要守护我们菜篮子的这个安全，继续呢这个跟进关于呢相关的市场的这个管控。
0: 嗯，
1: 那让我们溜达起来呢，就幸福感的更是满满。
0: 对。那为了切实保障我们群众的饮食安全，守护我们民生的消费底线，针对辖区周日大集人流密集的特点，那近日呢，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郑家屯分局精准地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监管和便民惠民服务行动，全方位筑牢群众舌尖上的

0: 安全防线。执法人员呢，聚焦即食制品、散装的食品等各类经营摊位开展全方位排查，严格呢核查商户的进货台账、锁证锁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材料，细致检查摊位计量器具合规这个具体的合规情况和明码标价落实情况，坚决整治缺斤少两、售卖三无产品，还有过期变质食品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
1: 同时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向商家和群众科普食品安全知识，耐心地讲解食品的食假变假的一个方法，日常呢食品安全注意事项以及12315的维权渠道。
0: 本次行动呢是把食品安全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一步分局将落实好集市常态化的监管工作，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呢集市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柳条乡抓实水田管护与经济作物管理，助力农业增收。那当前呢，正值是农作物生长的一个黄金的时期，柳条乡农户呢紧抓近期的晴好天气，抢抓农时，那有序的开展田间的管护工作，扎实做好水田粮食的管护和经济作物的田间养护，全力的保障农作物稳产提质，农户增收。
1: 那么在通德村的水田种植区呢，农户们的抢抓晴好天气，趁着有利的农时，全力开展呢水田管护工作，大家集中人力深入这个稻田，全面的开展呢田间杂草的清理作业，彻底的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呢增强水稻养分，遮蔽光照，同时呢农户呢科学的开展呢药剂喷洒工作，针对性的做好呢水稻病虫害预防治理，从源头上减少呢病虫害的发生，有效守护水田长势，夯实粮食稳产丰产的基础。
0: 那与此同时，小白村的西瓜种植户呢，也是抢抓晴好的天气，紧抓农时，全力做好特色的经济作物田间管理。那针对西瓜生长的特性，农户们呢也是有序的开展掐尖作业，及时为瓜苗掐尖打理，有效的抑制藤蔓徒长，避免养分的过度消耗，那促使养分集中的供给给果实的生长，助力西瓜提质增产，切实筑牢特色经济作物的增收基础。
1: 下一步呢，柳条乡将引导农户紧盯天气变化，抢抓呢有利农时，常态化经济作物的培育，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眼下的这个标题哈，在我们此时此刻此景哈是非常应景的，就是说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哎，总要难免订到宾馆嘛，因为没地方住哈。
1: 哎，
0: 那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比如说，哎，我是凌晨才到的，那我这个时候订宾馆，我是要怎么添日期呢？怎么住呢？
1: 嗯，
0: 那网上有这样的一个标题说，凌晨入住也要12点之前退房吗？那么酒店探索24小时的退房制。
1: 常规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那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才抵达酒店，那计费规则都默认为客人在次日的12点前退房。然而日前呢，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迟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就推行了这个啊。那么从客人10时入住时算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样很多因红眼航班，还有呢这个或者是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来说呢，有了新的选择了。哎，我就曾经呢有这样的一个闹心的点啊。可能我入住仅4个小时，但是呢你又没有4个小时的这个终点房。
0: 对的。
1: 哎，这个晚上又没有，这样你就很闹心。
0: 对的，很多终点房呢它是在白天的时候是允许用的，那当晚上的时候呢，哎，它就终点房就不可以再用了。那不过呢，很多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之外，那么酒店运营成本呢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呢明显的拉高，那么二者之间怎么样才能平衡呢？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的路径吗？
1: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24小时的退房制它缘何而来？推行这一新的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呢，郭良冰表示，变化呢来自于他看到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其实随着我们在商业的竞争来讲，我觉得服务在于细节这句话呢是它的含金量是在逐步的上升的。
0: 对的。
1: 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刻意的想规避这个这个占24小时这个便宜。只是我们真的就是到那个点儿确实是只能入住这些。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推出这样的一个酒店机制之后，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个新的选择，也是在我们整个服务和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全新的看点。
0: 对的。
1: 嗯，
0: 其实呢有一句话叫做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哈。
1: 哎，对，
0: 其实我们可能来说哈，因为24小时的退房制可能会增加到比如说成本上的一些提高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人员上啊等等，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影响。但是呢这个他也提出哈，说24小时退房制它会增加很多像这个门店的人力成本呐、耗材的成本呐、也会挤压到行业的利润，所以就有很多人会不认可，那么也有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持同样的这种两方的一个态度的。那像这种有专业的人士也表达说，从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讲，一旦你去实施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那么客房的周转率它就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成本呢、后勤呢、保洁等等涉及的方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服务员的成本可能就增加到20%-30%，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门槛啊，所有的成本可能都会跟着有所增加。
1: 其实我们光看到成本，你要看到呢我们面临市场的这种利好的趋势。很多时候呢在利弊选择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更多的商家呢会有一个权衡的状态。我们看到一些劣势，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优势，那怎么样对于商战来讲，我们持久的过程当中要出现一个权衡的状态，这需要我们呢去看透市场的背后，来调节市场，来调节市场的供需平衡。那比如说一些景区的商圈推行专属的24小时退房这个套餐，那就会吸引来夜间游玩比较晚的一些客人，那可能呢在机场的时候呢对一些朋友呢就会很友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完全可是一种呢弹性的机制，按需来选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前景来选择，这样才是很科学的。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

979，帮你办。那欢迎您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979帮你办。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你依然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可以呢这个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最近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生活里的小确幸。那曾经呢，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出门去上班，路过呢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刚刚绽放。那一瞬间呢，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舒畅。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呢，就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呢，看到了远方朋友收到了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有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呢，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的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其实呢，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一位听众呢跟我说，也是跟我倾诉啊，他最近在工作上呢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遇到了瓶颈，他感到了是巨大的压力，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呢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其实呢，面对困难，我们一定是学会，首先啊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可以向同事啊请教经验，也可以自己查阅资料，不断尝试新的思路。那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经验和自信。就像是这位听众说过，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呢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项目呢也是顺利进行。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那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一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啊产生了误会。那也是经过呢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解开了误会，那关系呢比以前是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急于是指责对方，一定首先是要冷静下来，倾诉呢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要呢我们学会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梦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一听众告诉我，他一直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的时候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

0: 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是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只要坚持，只要呢是他坚持下去，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变得现实。
1: 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
0: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让我们呢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呢去经营呢是人际关系，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你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那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海岸线和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那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这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也是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在漫步的漫步在星海广场上。
1: 从那遥远海边
0: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星海广场上巨大的花表是屹立在中央，周围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可以在这里放风筝、散步、拍照，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与天空连成一片，也是让人心情变得格外的开阔。

那离开星海广场呢，我们来到了石崩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呢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那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德瑞的，名字叫做《暗的仙境》，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崩垂岛的宁静与自然。

这样一首悠扬的旋律也是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岛上呢，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链与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那我们离开了幽静自然的岛上，我们走进了俄罗斯的街景，这里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那街道两旁呢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回到了俄罗斯。

那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陪伴我们在俄罗斯的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可以购买到各种俄罗斯特色的商品，比如说是套娃、巧克力和伏特加等等，还可以呢是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

要手表。那我们都知道啊，金石潭的石头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比如说是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连之音乐之旅呢，即将就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也是希望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它能跨越时空，触动我们内心最柔弱的角落。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段回忆，带领我们走步进不同的世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里畅游，聆听那些大家喜爱的经典歌曲。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优美婉转，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江南水乡。歌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宛如那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勾勒出了一幅含蓄而又深情的情感。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呢也是穿越到了古代，与古人一同感受着那份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夜晚的灯下，青花瓷都能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

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它伴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轻快活泼，歌词温暖而又治愈。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唱出了很多人在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懵懂与向往。这首歌就像是一束阳光，照亮了我们青春的记忆，它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校园里的日子，那些青涩的暗恋，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都会不禁嘴角上扬，回忆起那些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于淘宝接话的歌曲，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振奋的，歌词呢充满了力量。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唱出了很多人在迷茫和困境当中的心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颗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无论是在奋斗的路上，还是在失落的时候，只要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重新振作起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名字叫做《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刘若英的《后来》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歌曲的旋律简单而又动听，歌词充满了遗憾和感慨。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后悔。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得失。它让我们明白了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想起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经典之作，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澎湃，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的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呢会跌倒，唱出了很多人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就像海阔天空中所表达的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曲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啊，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几首歌曲的喜爱的歌曲，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感受。音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如果呢，大家都有喜欢哪些歌曲呢？欢迎在我们的留言评论区可以分享给我。那期待呢，下一次与大家在音乐时光机里再次相遇。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呀、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啊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
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

这个桃毛呢，是对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那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这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在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段鹏和秘书郑波为选拔特种分队队员，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他们先是在本军和本军区选，结果发现够条件的才30多号，于是他们扩大了范围，在总参各部门的协助之下，从遍布全国的各大军区和省军区寻找。几个月下来，两个人瘦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全国，总算是拉起了一班人马。选拔特种兵的原则是李云龙定。

0: 首先考虑的是人员的综合素质，文盲绝对不要，文化程度越高越好。这可是在选拔特种兵啊，不是选五好战士。不怕你有一身缺点，就怕你没本事。郑秘书负责考察特种部队队员的综合素质，段鹏负责考察这些队员的军事素质。两个人一开始合作的并不顺利，还吵过几架。
1: 老郑，咱们是选特种兵，不是考状元，只要不是文盲就行了。
0: 要照你的条件那就难了，咱们中国从古到今也没见过几个能文能武的人。段鹏对郑波说，
2: 老段呢、啊、那是你孤陋寡闻了，宋代的两个大词人陆游和辛弃疾那可都是文武双全。知道李白吧，李白诗做得好，人家还善击剑呢。
0: 岳飞能统兵打仗，词做得也不错，没有文化你武艺再高那也是一个九九五夫，成不了大气候。
1: 你得了吧
0: 啊，你们文化人就是事儿多，挺简单的事儿到你们嘴里怎么就那么复杂。咱们也别说虚的啊，说点具体的，你那些条件究竟有什么用啊？
2: 什么用？我告诉你，综合素质包含的面积广了。比方说吧，一个士兵经过你的军事考核被证明是全优，可是他一上了战场就吓得哆嗦，这成吗？啊，看来勇敢也得是一个主要的条件吧。
0: 要是他负了伤，举个例子，炸断了一条腿就躺下连哭带嚎等着医护人员来抢救，你说这样的士兵能当特种兵吗？
2: 真正的特种兵应该具备比常人更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你得学会自救啊，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怎么去继续战斗，对险恶的环境要有主动的进取性。你看这都属于综合素质的范畴，要勇敢，意志坚强，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力和在险恶环境下主动进取的精神。
0: 哦，哎，别说，有道理啊，有道理。你们知识分子啊，真是不简单呐。
2: 段鹏感叹着。特种分队的组建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开始的，就连协调调动人员的军务部门和干部部门都搞不清楚。段鹏深知对方的情报部门那可不是吃干饭的，他把队部建在后勤部的一个僻静的旧仓库里面，这个仓库周围全都是菜田，他带领战士们砌了两排猪圈，弄了一些猪崽子养着，还挖了池塘放进了鱼苗，办了养鸡场，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某某某部队后勤部生产基地。段鹏对外的职务呢是生产基地主任。特种分队的建制规格较高，被定为团级，那段鹏的军衔也就晋升为正团级中校。关于政委一职的人选，使李云龙颇费脑子。这个政委首先得是具备特种队员的条件，政治思想工作倒是次要的。李云龙考虑再考虑，最后决定任命林汉为政委。这个林汉是谁呢？来自西北，是驻西北某军的侦察营营长，西北大汉，实战经验丰富，军事素质全面。但这个家伙呀，也是个性如烈火的汉子，从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这一路升上来一级都没差。他从来没有搞过政治工作，也不适合搞政工，因为他一不高兴就骂人甚至揍人，你说哪有这样的政委啊。他倒是适合做军事工作，可问题是队长的位子已经让段鹏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只好让林汉去当政委了。全队人数共108人，只挖到这些够条件的人，多一个都没有。段鹏灵机一动，这不是108将吗？好啊，那这个分队代号就叫梁山吧。108将的头把交椅那非自己莫属了，自己的代号自然就是及时雨了。政委林汉按座次排那是第二，代号为玉麒麟，再往下推什么智多星之类，反正大家都有了代号。段鹏跟林汉的第一次见面还颇有戏剧性，段鹏先伸手自我介绍，分队长段鹏，今后咱俩搭档互相帮助吧。
0: 林汉握住段鹏的手，
2: 政委林汉初来乍到，请多关照。话说的都挺客气，可这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并没松开，双方都按

使开了内力较量起来。段鹏说，这个分队可不好带，那都是一些刺儿头，往后够咱俩喝一壶的。边说着边把一股子力量加在了手上。林汉说，那看是谁带的队了，分队长要是觉得费劲，我可以试试。说着手上也渐渐加力。谢了，自己揍出的孩子自己养，回给奶妈就不合适了。哎，大姑娘养孩子没经验，还是给会带孩子的人养比较好吧。会不会带孩子不能光说，找个时间咱们交流一下。段鹏的手突然变得柔弱无骨，强大的外力被化解得无影无踪。林汉也收了力说，随时可以讨教。段鹏这几天有些挠头了，他手下的伙计们似乎没有一个省油的灯，那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这100多号人都是参加过实战的老兵，年龄偏大些，一旦这兵当油了，管理起来就麻烦了。人要是有了本事，脾气肯定也跟着见长，你得让他服从管理，你就得拿出点真东西让他知道你不比他差。砌猪圈的时候，小旋风跟青面兽自告奋勇要砌墙，段鹏把借来的瓦刀递给他们，小旋风竟不屑一顾，哼，用那玩意儿干啥，这不就是瓦刀吗。他晃了晃手掌，把段鹏噎得说不出话来，眼看着这两个家伙用手掌当瓦刀砍砖，一边气还一边用眼睛蹑斜着他。段鹏心说，他娘的啊，没一个安分的，连砌个墙也给我弄点手段，好啊，老子陪你们玩玩。他嘴上赞许道，哎呦，到底是老兵哈，觉悟就是高，知道瓦刀是跟群众借的，弄坏了得赔人家，好啊，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值得表扬。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手是自己的，弄坏了谁也不用赔呀。他拿起了一块整砖，像掰点心似的一块一块的把砖掰得大小正合适。那两个家伙一看这阵势，不吱声了。几天之内发生了3起打架未遂事件，起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有个战士来报道的时候晚了点，不幸摊上了母夜叉的绰号，别人起着哄一起叫他，他脸上挂不住了。武林人自有武林人的规矩，绝不像普通人打架之前那么剑拔弩张的。武林人说话都很客气，哪怕是心里正惦记着要宰了对方，可这嘴上还是很温和，绝不出口伤人。母夜叉对叫他绰号的行者拱了拱手，初次见面按武林规矩以武会友，老兄愿不愿意在拳脚上切磋一下呀。行者正闲着难受呢，你不招他他都想惹点事儿，更何况是这种公然叫板，岂有不奉陪的道理。再看这两个人手拉手的就要出门找个僻静的地方切磋去，而屋里的一排长小李广和二排长蔡元子都没事人似的正专心致志的下围棋，根本没有半点要制止的意思。别的好汉们都该干啥就干啥，没人对看热闹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要不是段鹏碰巧遇到了加以制止，这两位老兄啊不定切磋成什么样了。段鹏朝屋子里面喊，你们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制止啊，非得打起来你们才高兴是不是。小李广认真地对段鹏说，水浒上有这一回呀，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酒店跟行者武松是切磋了一把，这是天意，你不让他们打那都不行。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啊，为什么不制止打架。蔡元子凑了过来，分队长，咱们不是按照梁山108将排的座次吗，既然按这个排了座次，那就得按水浒的规矩走，比如及时雨是大哥，大伙儿呢就得听他的，一丈青是老婆，那就得听丈夫矮脚虎的，武艺高也没用啊。段鹏见这些家伙在胡搅蛮缠，便不想再搭理他们，他扭身要走，嘴里还说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书里有一回叫做宋江怒杀阎婆惜，那这儿都

这身军装，给我回家抱孩子去。段鹏灰溜溜地走到门口，回来。李云龙叫住了他。新出厂的汽车都需要磨合，何况是新组建的部队了？啊，100多号人，从四面八方来，又都不是等闲之辈，难免得有些乱子，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得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特种部队，就他们那两下子差得远呢，不过是刚刚够了条件，真正的专业训练那还没开始呢。总参派来的教官和军事科学院的专业人员都来了，你要多向他们请教。几天之后，段鹏召开了全队大会，在空旷的旧仓库里，全分队100号人没有像一般连队那样按队列坐，而是稀稀拉拉坐了一片。直到段鹏宣布开会的时候，下面的嘈杂声一点儿也不见小。政委林汉虽然不大愿意干这差事，可既然干了，那就得履行职责呀。他站了起来：“我说同志们，咱们自己看看啊，这还像支部队吗？啊，组织纪律性差，没有精神头，懒洋洋的，松松垮垮，我都替你们脸红。现在大家一起唱个歌，振作一下，唱个啊3大纪律8项注意，我起个头啊。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预备，唱。”下面乱哄哄的哼了起来，声音很小，就像是一群蚊子在那嗡嗡叫，而且越唱越没劲。突然嘈杂声中冒出了一个男高音，歌声比旁人高出8度。第七步是挑衅妇女们，流氓袭击坚决要除掉。这个人只顾引吭高歌，周围的战士们都哄笑起来。林汉吼道：“花和尚，干什么？诚心捣乱呢？”林汉口中的花和尚不是外来户，他是本军侦察营调来的。这个人在原单位表现很差，主要是喜欢违反纪律。他对自己的绰号很满意，甚至还专门剃了秃子来与这个称号相匹配。他听见林汉训他，便站了起来：“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啊！这100多号人里面就属我唱的卖力气。当然了，唱的不好那是水平问题，唱的声音大小那可是态度问题。你听听他们唱的，跟猫叫春似的，这才是故意捣乱呢。”这句话啊，你唱的好啊，像草驴叫似的。呵，刚来几天呢就给政委拍上了，你小子天生就是当叛徒的东西。听着大家的责骂，花和尚搔了搔脑门，得意的摇头晃脑：“嘿，咱们这叫靠拢组织，你们见我要求进步就嫉妒我，是不是这意思啊？政委，你全看见了啊，咱们分队的歪风邪气真该好好整一整了。反正我是跟定两位领导了，坚决跟歪风邪气做斗争。”段鹏端着茶杯已经品了半天茶了，见下面说的差不多了，这才清了清嗓子，敲着桌子说：“喂喂喂喂喂，我说你们说够了没有？是不是该让我说两句了？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分队没他娘的一个省油的灯，当然了，也包括我，都人五人六的，觉得自己是块料。这也难怪，都是各个部队选拔出来的高手，万里挑一嘛，恐怕这地球上是搁不下咱们了。所以上级也知道咱们不是一般的人，发下了考卷要考试考咱们。我跟上级说了，我们分队的人都是尖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500年还后知500载，那能考着我们吗？笑话。同学们，现在我把卷子发给你们啊，给咱们分队争口气，考个满堂彩。”考卷发下去了，大家这下子都傻了。上面的题目砸得很。 A， 什么是炮兵的密位制？我国的密位制是多少？ B， 如何用手指和眼睛测距？ C， 爆破一个直径2米的混凝土桥墩需要多少 TNT 炸药？怎么计算？ D， 如何在夜晚用星辰来判断方向？

0: 在阴雨天的森林里如何判断方向？一，你能够分出美军作战飞机的类别吗？类别的字母都是什么 ？F， 你能分辨出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吗？它们各自的用途和特点又是什么？等等等等。再看这一百单八将，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了。段鹏冷笑道：“嘿嘿，都傻了吧？啊，一个个的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老天爷是老大，你们是老二，咱们言语了。花和尚，你小子不是能得很吗？来来来，你说，你说说。”花和尚低声嘟囔着。怎么跟考大学似的呀？咱当兵的能知道那么多吗？再说了，知道那么多干啥？段鹏说：“你们以为枪法好、会格斗、有实战经验，就叫特种兵了啊？我告诉你们，那差得远呢。就你们这两下子，不过是刚刚具备了基本条件，就像刚上小学的儿童，那后面还有中学、高中，还有大学的课程呢，想学完。”早着呢，我先简单说说啊，咱们第一步的训练科目。第一，体能训练，每天早晨10公里越野啊，而且是武装越野，腿上绑沙袋。第二，1000米球度，人人过关。第三，驾驶训练，摩托车、汽车、坦克、装甲车、小型舰艇都得会啊。第四，伞降。机降训练，还有炮兵观测、无线电技术、战场自救，哎呀，反正好多，我不一一列举了。明天开始给我正式训练。还有，这几天咱们的纪律可是够糟的，大家今后要自律。我不会用普通连队的条令和纪律来要求你们，但你们也不能给老子蹬鼻子上脸。告诉你们啊，丑话我说在前面。往后哪几位愿意切磋一下拳脚功夫，就给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单练去，别让我看见。要是让我看见了，没说的，就是处分你。谁叫你不长眼啊？听不听明白？战士们都严肃起来，大吼道：“明白了！”解散。清晨，随着军营起床号的响起。对面金门岛上的广播站的喇叭也响了，一阵急骤而宏大的音乐声越过海峡，铺天盖地而来。李云龙问郑秘书：“这他娘的是什么音乐？怪吵人的。”郑秘书回答：“军长，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就是表现命运的叩门声。”“
1: 谁？贝多芬？”
0: 李云龙想起来了。西方的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吗？对面那些家伙放这段音乐，啥意思？大概是暗示咱们命运已经敲响了你的大门，你应该迅速做出抉择，是冲上去扼住命运的喉咙，还是退让逃走？
1: 他娘的，这不就是心理战吗？啊，扯淡！整个大陆都丢了，占几个小岛，还好意思来心理战呢？不是嚷嚷着要反攻大陆吗？来呀，干嘛净练嘴啊？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杨雨萍啪站起来，斜后跟一碰，站了个笔管调直，报告大总统，张将军事先早有准备，为大总统之命侍从。我返回奉天之后，马上禀报张将军，立刻抽调精兵，声讨蔡锷。
3: 好啊，好啊，哈哈哈哈。那么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尽管说，回大总统的话，困难嘛，倒是有的。我发现张将军事先呢，好像有所准备，兵员不成问题，只是武器装备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好像有一个旅还没有器械衣服。如果大总统肯于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能装备一个旅，现在精兵马上就可以拉得出来。这个杨雨婷多狡猾呀，还没怎么地呢，就敲了袁大头一竹杠，叫他出点血，要装备一个旅。一个旅那他是七八千人呢，那说着玩呢。袁大头稍微一愣，
2: 好吧。虽然国库开支困难，也应该先记着你们办。你马上回去，不出五天，装备一个旅所需要的东西，必送到奉天。多谢大总统关照。那么北京没什么事情，你就及早赶回去吧。转告张将军，让他做好准备，如果装备一个旅之后，马上派兵到北京来集合。卑职明白，大总统，我走了。杨雨婷倒退三步，啪来个转身，咵咵咵咵咵，离开居仁堂和中南海，当天坐车返回奉天。这人办事也麻利，连家都没到，直接赶奔将军公署来见张作霖。这张作霖呢，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两眼望穿，就等着杨雨婷的回信儿。因为呢，现在张作霖还不知道袁大头究竟找自己是为了什么。正等着呢，杨玉婷满面春风从外边进来了。张作霖大步流星过去，把他手拉住，玉婷，你回来了，怎么样？回大帅的话，一切顺利，如卑职细禀，是这么回事。你怎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好，好，雨婷啊，你真不愧是我的参谋长啊，真不愧人送绰号小诸葛。有你的，有你的，这竹杠敲的可不轻啊！回大帅的话，现在袁大总统走投无路，看得出他的政权是摇摇欲坠。我发现大总统愁云满面呐，精神堆眉不振。
3: 看那样身体欠安，也很快不久于人世了。
2: 是吗？那好，像这个货早就应该死。嘿，哎，雨婷啊，咱甭管他，装备一个旅的东西什么时候运到？大总统说了，不出五天。
3: 好，这事我交给你了啊，由你全权处理，我最好躲到后边不见面。
2: 好了，
3: 书说简短，第四天头上，军用列车把所需的东西运到奉天，
2: 袁世凯还派来您特使。
3: 张作霖没露面，全是杨雨婷接待，盛情款待，把东西全都接收了。一看装备一个旅还绰绰有余，另外呢，给这位特使封了5000银元，交给他，这表示谢意，让他转告大总统，马上我们就发兵，让大总统放心。特使高高兴兴走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张作霖把大谋士袁金凯、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当然也包括杨雨婷在内，开了个碰头会。张作霖把这个事儿向大家一通报，众人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全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杨雨婷。这杨雨婷是后起之秀，在这帮人面前那等于矮着一辈儿一样。杨雨婷非常谦虚，各位不要称赞我了，我也是斗胆子这么干的。我发现那袁世凯已经堆了，我趁火打劫，狠狠削了他一株杠，如果倒退一年，吓死我也不敢。那袁世凯聪明透顶，眼着毛都是空的，我一说这话的马上就明白。可是现在跟过去变成了俩人了，我才斗胆这么干的。众人一听啊，好好样的，大丈夫办事随机应变，你算为奉军立了一功。马上张作霖当众人宣布，把杨雨婷的官职由打将军公署参谋长提升为巡阅使将军衙门的总参议。现在杨雨婷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这一当了总参议，无疑压倒了在座的众人。张作霖这么做呀，也是欠思量啊，没想到这一提拔杨雨婷得罪了一大批人，特别是这个消息传到汤二虎耳朵里头，二虎一蹦多高就骂起祖宗来了，汤二虎眼珠子都红了。心里说话，张小个子，你真是喜新厌旧啊！这个总参议那就是你的军师啊，掌握重权，我们哥们跟着你出生入死，直到如今我不过就是个旅长呗，他有什么能耐？他参加过几次战斗，给你办了些什么事儿，你就如此重用他，把这些铁哥们儿抛在旁边不管了。唐二虎有心找张作霖去，论到论到这个事儿，又一想不行，张作霖那个人脾气古怪，兔兔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情谁也扭转不了。 结果还得弄个大不愉快。唐二虎是心里不痛快，但没说。您可记住这个茬，早晚闹分裂，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当然了，作为张作霖现在高高在上，并没考虑到这些。现在张作霖要兵有兵，要权有权，挤走了老总督张锡伦，又挤走了育儿干殿下段志贵，紧跟着升了大官，现在是圣武将军、三省巡阅使，又打普通一个师长一下升到大帅，掌握奉天和东三省的命运。那张作霖现在是什么心情？高兴的睡不着觉。另外呢，人心无语，蛇吞象。张作霖想什么呢？听杨雨萍说，袁大头不久于人世了，活不了几天了。那么袁大头一死，谁来继承他？谁爬上大总统的宝座？也可能是冯国璋，也可能是段祺瑞、林元洪、徐世昌，他妈的还轮不到我张某的头上。要照这样子干，再过个三年五年的，我也可以问鼎中原，跟这些人决一雌雄啊。那大总统的位置就不许我老张坐几天了啊，都是一样两半的屁股，有什么分别？小子们，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你看人心无局吗？这张作霖在东北还没坐太稳当，就想要问鼎中原了，是野心膨胀。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那春风得意之时，内部开始分裂。头一个挖他墙角的，想跟他争权平分天下的，就是28师师长冯林葛。别人还不敢。这个冯林葛在前套书咱不止一次讲过呀。要讲绿林的辈儿，那是老大辈儿。那张作霖呢，是在人家之下，人家冯林葛独霸辽西赫赫有名的时候，张作霖无非是一个小柳子的头头，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但是张作霖是后起之秀。那么等以后呢，两个人同时受招安，同时在西民府就任三营统领、六营统领、九营统领，张作霖、冯林葛几乎是同步前进。后来清政府垮了台了，建立了民国，张作霖被原政府授予陆军中将27师师长，冯林葛被授陆军中将28师师长，俩人还是平平。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了，那张作霖脑瓜好使，善于钻机呀。看着有油水，一口叼住就不撒嘴呀，舍得下注。现在张作霖又是将军，又是巡阅使，双职双权，很明显的压着冯林葛两三头。这冯林葛除了这个师长之外，外挂的衔儿就是军务帮办，是张作霖的副手。 从中央下达的委任状也明显两人的地位职权出现了明显的差别。那冯林阁能干吗？觉得委屈丢人，栽了跟头了，在众人面前抬不起脑袋来。冯林阁心说，张小个子，怕我那只大马金刀的时候，你算个什么东西？到了现在，你在我之上，我还给你当副手帮办，屁！我才不接受呢。因此，中央下委之后，冯林阁根本就没接，不承认这个帮办。但是呢，他给段祺瑞写过几封信，反映这个情况。因为他跟段祺瑞私人的关系不错，段祺瑞曾经表过态，说东三省唯一的将才，那就是冯德林。冯德林就是冯林阁啊，一个人尊称就管他叫德林，那是段祺瑞说过。可是冯林阁听段祺瑞的表扬，那心里美滋滋的，认为这迟早有一天东北唯我独尊，张小个子在我之下呀。没想到事与愿违，现在正好事情来个大翻个，这冯林阁不甘居人之下呀，气得都发了疯了都。他背着张作霖不知道，把他的28师拉到广宁设立了司令部，另外锦西兴城都派有重兵把守，私下里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啊。现在28师兵力雄厚，论兵员论装备不次于27师，甚至有过无不及。他还背着张作霖成立了一个飞机大队，从沙俄和日本那儿买了不少炸弹。看来他的野心呢比张作霖还大，他深知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我没这把的弟兄，没有枪杆子，就不能跟张小个子分庭抗礼，我也夺不过他手中的权力来，只有这样硬碰硬才是唯一的出路。这还不说，等杨雨婷从北京回来，敲了袁大头一竹杠，弄了一个旅的装备，把袁大头给骗了，说派兵根本就按兵不动。后来袁世凯急了，三番五次来电报催张作霖快点进关，张作霖不露面，由袁金凯鼓动奉天省议会，奉天省国民代表联名给袁大总统去了封信，信上说听说中央要调张将军赶奔云南剿平叛乱，但是这个事情万不可行，现在东三省极不安静，蒙匪蠢蠢欲动，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洮南白城一带吃紧，张将军是我们东三省的保护神，是我们奉天的干城，他一旦把精兵拉走，奉天三省危矣，恳请大总统收回成命，我们挽留张将军不让他走。你看这张小个子多会耍冤子头，以老百姓的名义挽留张作霖，袁大头这才知道上了当了，追悔莫及呀。可是 想找张作霖算账，没那个精力了。他现在自顾不暇，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望肚咽。可这个事儿，冯林葛是相当清楚。冯林葛一听张小个子，嘿嘿，你真行啊！捞了这么一大笔外快，敲了袁的脑袋，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呀，你太黑脸了。既然你不仁，就休怪我冯某不义。来，把57旅旅长周启雄

0: 下来。也这周启雄那是冯林阁手下一员大将，57旅的旅长，大个子。周启雄从外边进来了，师长有什么吩咐？马上点兵，带着精锐部队，拉着炮车，轻重机枪，跟着我赶奔奉天。是，师长，您的意思，我要跟张小个子决一雌雄。那冯林阁底下那帮铁哥们，他也不敢呢。就这样，周启雄带着本旅精锐，跟着冯林阁浩浩荡荡，突然就开进奉天。那奉天是张作霖的老巢，但是呢，他们又都属于一个政府的军队，谁敢拦着？冯林阁带着队，也没到将军公署去打招呼，先开到沈阳故宫，就现在那故宫。到这街道就见了眼了，
1: 和这冯林阁不含糊，
0: 进了十王亭大政殿，把他临时办公处安到清明宫。东西二宫都是高级官僚，整个故宫全都占领，而且在凤凰楼上架好了轻重机枪，对准了将军公署，一切安排好了。周启雄请示冯林阁，师长下命令吧，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把将军公署就踏平砸碎。好，既然都准备好了，你们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子弹上膛，大炮装好了眼睛，我要跟张小个子决一雌雄。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冯林阁突然领兵进了奉天城，驻扎在故宫，把十王亭、大政殿、凤凰楼、清明宫，哎，总而言之吧，把现在那个沈阳故宫整个给占领了。这还不说，在凤凰楼把轻重机枪的枪口都对着将军公署，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在故宫前面这趟街上，还用沙袋子码了几个大碉堡。另外呢，在这趟街上派有重兵巡逻，禁止通行。由打故宫一直到小北边门、小北门一带，全是他的军队。哩哩啦啦，直到广宁啊。那么冯林阁领着一个旅进了奉天就拉倒了，外围得有重兵，还有三个旅做好了战斗准备。可这件事闹得奉天人是人心惶惶，这消息不胫而走。时间不大就传到张作霖耳朵里了，张作霖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呦，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正在得意之时，大哥冯林阁突然来了这么一招，很清楚要跟自己平分天下，争夺权力来了。

0: 张作霖一断脚，哎，终日打雁，叫雁把眼给牵了。心说冯林哥，你太不够意思了，你干什么？你忘记了我白城解围救你不死，你拉着我的手涕泪横流啊，你怎么表的态？一辈子忘不了我的恩情。时隔不久好了伤疤，你忘了疼了，你是见利忘义，是个势利的小人呐、我要早知道有这手，我早就把你抠出去了，到现在也追悔莫及。事情来得太突然，张作霖有点手足无措。在这里咱必须交代清楚，你看张作霖玩袁世凯，他一点不害怕，把老总督张锡銮轻而易举的给挤走，把玉儿干殿下段志贵也耍得不轻，但对他这位大爷冯林葛，他有三分惧怕呀。那冯林葛跟他打交道也不是一年半年了，十几年了，姜是老的辣呀。冯林葛北镇人，原来是个秀才出身，后来呀、因为功名不第，在县城乡下就耍笔杆子，是个刀笔邪身，给别人写个状子啦，替别人打打官司啦，从中谋取私利，因此把人给得罪了，诬陷他勾串土匪江洋大盗，把他送进北镇死囚牢，定了死罪了，就等着秋后处决。没想在死牢里头，冯林葛结识了几个江洋人物，那是纯属江洋大盗。谁呀？王大虎、王二虎，这几个人也被定成了死罪了，那关押的死号在一起住，时间长了无话不谈，王大虎、王二虎这才知道人家是个秀才，讲古论今滔滔不断，胸怀锦绣，是个大有学问的，那比我们强的可是多的多的多了，因此对冯林葛羡慕的是五体投地。有一天他们几个人喝着冒死越狱潜逃，真跑了，就这样他们流落到辽西一带了，正赶上日俄交战，清政府无暇顾及这些绿林人了，他们借着这个劲就拉起了大帮，王大虎、王二虎公推冯林葛总瓢把，他们甘居二把手、三把手，冯林葛这才弃文就武，上马提双枪，闯荡江湖。打那之后，一天比一天兴旺，称为辽西巨匪，辽西一霸。跟三界沟青马坎的杜氏父子能够分庭抗礼。冯林葛最强盛的时候，手下有108帮，只要冯大头领振臂一呼，这108帮全都响应，那张作霖算个什么呢？那张作霖的耳朵早都磨出茧子来了。咱们在前头书说过， 每次见着冯林阁都以老前辈相称。那么冯林阁的为人，冯林阁的能耐，张作霖从内心也是称赞的。这次冯林阁跟他来个硬碰硬，张作霖能不打怵吗？因此心里头也十分发慌啊，怎么办呢？马上召集铁哥们开个碰头会，通报的这件事儿。大舌头吴俊生拉了个大舌头，说话也不清楚，气得直晃脑袋。吴俊生就说：“我站出来，我这老家伙太不够意思，哎，你这干什么？要把啊咱们弟兄的墙角拆咱的台呀、啊！”我吴俊生就不答应，干脆你下令吧。我愿意当前不正印先锋官，跟他决一上下，在奉天把他抠出去。对，打了，打！张世飞等人也撸胳膊挽袖子，不依不饶的。很多人都主战，但张作霖没表态。回过头一看，袁金凯、杨雨婷低头不语，这俩是大谋士。他问杨雨婷：“我总参议，你的看法呢？”杨雨婷站起来：“大帅，以卑职的看法，能忍则忍。有道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当然这滋味不好受，但目前而论还是忍为高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真要是动起武力来把奉天打得一塌糊涂，对咱们谁也没好处。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正盼着咱们这么干，他们好从中渔利呀。大帅呀，这个事儿可不能轻易的打呀，望大帅三思。”吴大舌头把眼一瞪：“就你说的好听，那不打就等着挨穷啊啊！人家骑着咱脖子拉屎，搬着咱鼻子尿尿，咱能忍得下去吗？”张作霖一摆手：“别说了，别说了，还是雨婷说的对，他的说法碰到我心坎里了。在目前而论，不能打呀，不能打。论私交，冯林阁是我大哥，想当初呢在新民府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咱们同甘共苦十几年，不能因小失大。另一方面，真要打起来，28师他娘的也不是好惹的，老冯这些年没干别的，私下里招兵买马，论实力超过咱们27师。再者一说，他既然敢这么做，事先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打咱们个措手不及。真要打起来，人家是主动，咱是被动的。我看一个字儿，忍。传我的命令，不经过我允许，任何人不准开枪，任何人也不准惹是生非。倘若捅了娄子，按军法从事。手下这些旅长团长都不服，但没办法，军令如山。 张作霖倒背着手溜了几圈，小眼珠来回直转悠。我各位，人也得有办法，也不能听之任之。哎，我看雨婷啊，
1: 哟，
0: 你代表我去一趟故宫，拜会拜会咱家老大哥，给他送点礼物，哎，给他抹擦抹擦毛，叫他顺溜顺溜，哎，问一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我现在是将军，他是帮办，究竟他这个帮办想做是不想做，他想讲哪些条件，你把底给我摸清楚啊！记住，不要激怒他，回来速报我知。
1: 遵命。
0: 杨玉婷还没等起身呢，吴俊生过来，
2: 大帅，
0: 我看这么办，别杨玉婷，杨玉婷什么事都叫他办，我看这事我也办得了，我跟王大哥多年交情了，哎，我被困通辽，他被困白城的，同病相怜，我这事我去唱得了，有些话我说他还不能挑理。张作霖一听也好，那好吧，就没让杨雨萍去，让吴俊生代表自己去。这吴俊生啊，带着八彩礼，带着一个班的卫队，坐上车子直奔故宫。这离着不远啊，将军公署跟故宫就隔着一条街，转个圈也不算远。下了车之后一看，好嘛，寺外是碉堡，门上都夹着双挡，整个故宫前的这趟街根本没有行人呐、啊！当兵的都是弓上弦刀出鞘，轻重机枪都架着，虎着脸看着吴俊生，吴的舌头那也不是简单人物，但得听张作霖的，到现在得忍。吴俊生离老远就把两只大手举起来了，
3: 辛苦了，辛苦了，弟兄们，我是27师了，我叫吴俊生啊，我奉张将军所差来见你们冯师长的。
0: 有几个不认得他的，洮南镇守使啊，论军衔也是陆军中将，现在虽然是洮南镇守使，实质他是29师的一个师长，不过委任没正式下来呢。众人赶紧到里头通报冯林阁，说吴俊生来了，还带着不少礼物。冯林阁把嘴一撇，马巴子，让大舌头给我滚进来。他这么说，送信的人不能这么说呀。镇守使，请，我们师长有请。
3: 哎，好好好好好。
0: 等进了故宫，一边往里走，吴俊生往寺外看着。哎呀，这军队全都住满了，来到清明宫宫外，正好周启兄周旅长在这当真，行了军礼之后戴着白手套把胳膊一甩，镇守使请，把他让进屋了。现在冯林阁在清明宫一住，当年皇上住的地方，他要享受享受几天。哎，就在正中央椅子上坐着，见着吴俊生大身都没欠。吴俊生强压怒火呀，满脸陪笑，
3: 大哥，你这真有意思，
0: 你什么时候从广宁回来的？他打个招呼，我跟我们张将军好像车站接您去。方林哥脸冷冷着，半天没说话，也没让吴俊生坐。这吴俊生啊，脸皮还挺厚，自己拉把椅子坐下来。
3: 大哥，你怎么不说话呀？你生气了？
0: 我大舌头，这话太伤人了。有那么句话，听矬人别说短话，人生理上有毛病有缺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怎么能这么说，也太有点忘乎所以了。这也是中将啊，桃南镇守使国家的命官呢，他满没拿他当回事，一张嘴大舌头。我小个子怎么没来呀、把你打发来干什么？你拎着二斤半个大舌头，你能说清楚什么事儿？说吧，你想干什么？这吴俊生的脑筋都蹦起来，心说话发动。方林哥呀，你太有点忘乎所以了。你他妈自个儿找死你！要不是我们张将军有话在前，今天我就跟你拼了，我非掐死你不可呀！但没办法，还得忍着。人家叫大舌头说难听的话，吴俊生还得乐。大哥。我呀代表我们张将军来的。张将军说，这话还没等说完，冯林哥把眼前的茶杯啪摔了个稀碎，把吴的舌头吓得一蹦，大哥你麻了巴子的，我告诉你大舌头，有话说有屁放，别在老子面前报官衔，什么他妈张将军，谁承认他是将军？少跟我扯这个，愿意待你待一会儿，不愿意待滚，给我滚。吴俊生一听说走嘴了，那脸一红一白。吴俊生最后又把火压下去，嘿，大哥，好好，我不报官衔，咱们有钱就说点什么吧，来坐一坐。大哥，他我们张作霖呐，先来看您来，知道您那火气正盛，恐怕言语不和呀，你们哥俩在闹翻了。所以呢，先派我来探探底。问问大哥，你火气这么大，究竟为什么？你有哪些条件？你自管摊牌。咱们弟兄出生入死多年了，有什么事不好解决？您这何必生这么大气呢？当心身子骨要紧。你他妈的也学乖了，还跑这给我刷色来了。其实你那小心眼儿我早清楚，你恨不能跟冯某动刀子，但是你们现在被动，你们不敢，因此你们来了个委曲求全的。好，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叫张小个子亲自来。他我是代表他来的，不行，你不配跟我谈话，你还不够这资格。送客，浪王败去呀，把那么大的镇守使陆军中将愣给撅出来， 这大蛇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将军公署。等一进会客室，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气的是两肋发胀，眼前直冒金星。张作霖众人都等着呢，一看他这模样就知道不顺利。张作霖告诉先给他倒杯水，先叫喝完再说。其实啊，吴大舌头也没喝，把两只大手举过头顶，连摇带晃，气死人了，气死人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4: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聊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聊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聊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5: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

0: 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0: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3: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韧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婷：
4: 我家属属于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3: 心怀善。

0: 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新华大伯哥马元廷：
1: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然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媳妇，我是绝对满意的。
0: 王新华：
2: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到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的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家庭越来越好。人不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0: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新华始终乐观坚忍，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会关注一起案例故事，一天连骗了陌生人四次，这个骗子有点不简单。这个骗子李某，他一天内连骗了四次，而且次次得手。首先他走进了中介公司说要租房子，和业务员小李一番说辞之后，就从小李手中借走了8000元，这个借是带引号的啊。随后他又走进了某养生馆说要办会员卡，又从店员小林的手中又借走了3000元。那么这个李某是采用了哪些花式手段来轻易骗钱的呢？店员又是为什么如此的相信他呢？近日审理的这起诈骗案件，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讲述案例故事。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当银行人脸识别系统被攻破，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李红万万没有想到，骗子从他的卡里面先后取走了43万多元，如入无人之境。原来他的手机银行人脸识别被攻破了，银行系统显示呢，李红进行了6次人脸识别均活检成功，进而但是呢，进行人脸识别的并不是李红本人，登录者的 IP 地址显示是在台湾。李红就怀疑交通银行人脸识别系统的安全性，于是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但是他还败诉了。那么李红的脸部信息是如何到了骗子手里呢？原来之前他曾经被假冒公检法的骗子骗了，对方呢开启了会议模式，李红的人脸信息就暴露给对方。骗子掌握了李红的人脸识别加动态密码之后呢，通过修改密码登录了他的手机银行，此后便入无人之境。专家认为，银行的防护能力关系到了储户的资金安全，应当对人脸识别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防范和打击犯罪本应该由国家和银行来承担主要责任，那变相的转嫁到了被害人的身上，过多的让弱者承担风险，这并不公平。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网红王程程的事件。近日呢，沈阳警方针对网红王程程发布利用直升机作为背景的视频事件也发布了通报。新民周刊刊文说，目前看王程程的情况还真不如他的名字中所带的程字，就是澄清的程字，一点儿也不成。文章说，根据警方通报，王程程的父亲原来是沈阳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某中队的指导员，2010年因病退出科级领导岗位，退休时为2级高级警长、3级警监警衔。文章说，如果因病不再担任负责人，怎么又荣升2级高级警长了呢？竟然还能带病升迁吗？应该做进一步调查。其次，王程程到底有没有利用父亲的关系来经商？拍摄时所用的直升机是否通过其父亲的关系才得以租用的呢？如果按照警方说法，直升机产权不属于警方，可既然警方有任务时会租用，且机上有警方标志，那么管理就必须严格。退休教师给孙子补课被举报了，说违规。来自成都商报的消息，近日一则退休教师给孙子补课被邻居举报的视频引发了争议。视频的字幕显示，相关部门说了，虽然老师是有教师资格，也不在职，但是在假期补课相当于进行学科类培训，就是违规的。不少网友说，表示不能理解，爷爷给孙子补课怎么会是违规的学科类培训呢？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如果这个都属于违规，那么只要父母爷爷奶奶是老师，辅导孩子做作业就都违规了，这显然是荒谬的。继续关注警法资讯。谎称帮老年人高价拍卖收藏品，诈骗团伙落网。去年陈阿姨接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拍卖公司，能帮助高价拍卖收藏品。陈阿姨动心了，就带着收藏的字画去了，交了10000多元委托费。谁知2个多月过去了，不仅没等来好消息，对方公司还人去楼空了。阿姨赶紧来到派出所求助，民警很快梳理线索，循线追踪，诈骗团伙很快浮出了水面。近日通过打电话寻找老年人，谎称可以帮他们高

0: 价拍卖收藏品，以收取服务费为名诈骗钱财。目前七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宠物狗肇事咬伤了邻家的猪，狗主人该怎么赔偿呢？王某和张某是同村的村民。2021年12月，张某家养的两只斯塔福大型犬跑到了王家猪圈里，将六头猪咬伤了。这些猪呢，是王家人准备自己食用的，因为被狗咬了就不能食用了。于是王某就诉到了法院，要求张某把受伤的猪拉走，并且赔偿3万块钱。那经过调查，张某养的大型犬没有办理登记手续，而王某家的六头猪也没有生命危险，伤情都已经愈合了。可是王某认为受伤的猪变得很狂躁，怀疑是感染了狂犬病。法官刘学勤就走访了警方，两只犬被集中管理之后呢，也没有狂犬病携带迹象。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达成了一致，其中四头猪归张某所有，按照$11赔偿王某。在消防队员协助下，对几头猪逐一的称重量，当场完成了交付。那经核算，张某需要赔偿王某15000多元。至此，这个案件得以化解。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公民声，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关注案例故事。骗子一天连骗了陌生人4次，这个骗子有点不简单。这个骗子李某，他首先走进了某中介，说要租房，和业务员小李一番说辞之后，就从小李手中借走了8000元啊，这个借是带引号的借。随后他又走进了一家养生馆，说要办会员卡，又从店员小林的手中借走了3000元。那他到底是采取了哪些花样的手段来骗钱的呢？这店员为什么又如此的轻信他呢？下面我们请法官来揭秘案情。今天我们嘉宾是李艳佳法官。你好，李法官。
2: 大家好。
0: 嗯，这个李某一天骗了陌生人4次啊，他先骗的是一名中介员工啊，请法官把这个过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2021年8月1日呢，李某来到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门店内呢，称要租房。该店的工作人员小杰负责接待李某。期间呢，李某谎称自己经营超市，以超市店员家里急需用钱，需要提前支付工资为由，向小杰借了2000元。小杰觉得是潜在客户，数额也不太大，就同意了。半小时后，李某又以同样的理由向小杰借了3000元。在二人离开门店去看房的过程中，李某故技重施，再次提出借3000元，小杰仍然同意了。
0: 这看房的功夫就拿走了人家8000块钱啊，这个李某具体是怎么来实施的呢？
2: 据被害人小杰所述，李某来到店后说要租房跟妻子一起住，并称要等妻子过来。在李某提出自己开超市，店员家里有事要用钱，小杰微信转给李某2000元之后，李某称余额宝账户余额不足，要等妻子过来。过了20分钟左右，他妻子还是没来。在李某又以店员家中有事为由，让小杰给他转账，小杰又给他转了3000元之后，他妻子还是没来。李某就随小杰去看房子了。李某称对房子比较满意，但是要等妻子过来再定。之后小杰给他算房租，他说怕妻子发现他欠钱，要求小杰等他妻子来后呢再告知他妻子。他欠小杰10000元。在此过程中，李某又称有人催款，再跟小杰借3000元，小杰就又转给他3000元，并要了对方的身份证照片。对方呢也要了小杰的支付宝二维码，并称呢一会儿就还给小杰。李某在获取上述钱款之后，又借口他妻子在剪头发需要等待，先请小杰吃饭，小杰没有答应，还把李某送到饭店。随后小杰到饭店的不远处等了20分钟，发现李某从饭店离开失踪了。
0: 那这时候他二人有联系了吗？后来
2: 当晚呢，李某与小杰分开以后呢，又来到了一家 SPA 的养生会所。在这个过程中呢，李某也跟这个小杰呢，也跟李某进行了一个联系。
0: 也联系过了。
2: 对，也进行了联系。在李某来。

0: 到这个养生会所之后呢，对该店的店员小林呢声称要消费，准备充值这个5000元的会员卡，但又以工程款没有到账为由在店内停留。随后呢又跟小林说他的朋友住院要做手术，需要借3000元，等工程款到账之后呢，加上办卡的费用，一共可以给小林转账8000元。小林呢就欣然同意了。
1: 那咱们说之前那个中介的小杰，他有没有比如报个警啊，或者找不到这个小李，他就比较着急啊，这种情况呢，他报警了吗？
0: 当时这个中介的小杰呢，就是非常着急，因为他自己的钱款被这个李某拿到了，
1: 李某找不着了，
0: 李某找不着了，他很着急，然后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联系
1: 啊，
0: 在联系的过程中呢，这个李某呢说自己来到了这个养生会所
1: 去了，
0: 对，到养生会所了，
1: 所以小杰去找他去了，
0: 对，所以小杰呢也到养生会所去找李某
1: 啊。您刚介绍这个小玲啊，又借给了这个小李大概是3000块钱，那他这个具体怎么实施的呢？
0: 根据这个小林所述呢，李某呢以进店消费的名义呢自称是老会员，要等他朋友过来，充值5000元，但是呢又以工程款没有到账为由呢，在店里边停留了10分钟左右。跟这个小林说呢，他的朋友住院需要做手术，所以呢需要借3000元，之后呢等工程款到账，一共呢能给小林转8000元，所以小林呢也就相信了，然后也就给李某转了钱。
1: 那后来小林什么时候发现被骗了呢？
0: 小林呢在这个小杰来店里边，小杰到店里边来找李某的过程中，然后去交涉的过程中，那小林发现自己也被骗了。
1: 就这样他也报警了吗？小林，
0: 对，小林也报警了。
1: 那这个李某这个轻易的啊，一天骗了好几回还得手了，他的钱都干什么去了呢？
0: 在他骗这个小杰的时候呢，第一次刚到手的2000元，他就到店门口呢，打开手机赌博软件，迅速就输光了。
1: 那就是当时就没了。
0: 对，当时就输光了，他很快。没多会儿呢，小杰再次转的3000元呢，李某又到店门口重蹈覆辙，就再次
1: 手机
0: 输光。对。包括他后来在这个养生会馆骗小林的钱呢，也是立刻用手机软件赌博输光了，而且挥霍一空。李某到案以后呢，公安机关人员呢也在李某的手机里找到了赌博的网站。根据李某自己供述呢，他还欠6-7万元的外债。
1: 您刚才介绍这个他在中介第一次行骗的时候说自己开了个超市，那下面我们来揭秘一下李某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0: 实际上呢，李某呢从2021年6月开始在一家超市工作，他是负责送货，月工资呢是5000元，并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在经营超市。李某的老板呢说，李某呢在超市呢除去请假仅上班40多天，李某呢也断断续续的跟超市的老板和老板的爱人包括其他人员借过钱。扣除了李某所借的钱款呢，超市呢一共给李某发了5-6千元的工资。超市老板呢还说超市呢从不给员工预支工资。李某呢在案发前还欠超市老板他们少部分的钱款。而李某的妻子呢实际上呢也并不是像他所述当日呢会在附近会过来租房或者是在理发。
1: 对，
0: 所以李某呢对他妻子的情况呢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
1: 那李某这一天就诈骗了陌生人4次，而且都轻易得手了，那看来他也是个老手了。
0: 是的，李某呢有过犯罪前科，曾经呢同样因为诈骗罪呢，在2019年的时候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罚金20000元。与本案类似的是呢，前案认定的多起犯罪事实呢，也都是以借钱给朋友需要微信转账，借钱给领导送礼，借钱给亲戚看病等为由呢，在饭店、足疗店呢，多处地方呢，骗取了多名的被害人的钱款，钱款呢，也都用来赌博了。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一审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李某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公民钱款，数额较大。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李某呢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在案的被害人陈述、微信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呢，足以证实李某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他当庭辩解，自己没有虚构理由对小杰实施诈骗，借钱呢属于正常的民事借贷。但是呢，他的辩解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当庭呢，李某仅认可他的第二起行为属于诈骗，但是呢，并没有如实交代主要的犯罪事实。 李某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呢，应当责令退赔，在案扣押的手机呢也依法处理。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扣押在案的手机一部呢是犯罪工具予以没收，责令被告人李某退赔人民币11000元，分别发还被害人小杰和小玲。在一审宣判之后呢，被告人李某不服，所以上诉到中院。
1: 他不服，他认为我那个第一笔钱我不是骗，我是借，是这个理由是吗？
0: 是的。他认为这个一审认定他诈骗的这个小杰的犯罪事实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两个人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自己并没有虚构事实。民间借贷纠纷呢是指因为这个借款人与贷款人达成这个借贷协议，由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借款人呢不能按期归还而产生的纠纷，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受到民事法律的调整，不产生刑事责任。而诈骗罪呢是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
1: 那么这个他在骗小杰过程当中是不是采取了这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欺骗方法啊？那二审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0: 经过审理呢认为李某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被害人的钱款，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诈骗罪。就经过二审审查呢，在案的两名被害人的陈述、辨认笔录、还有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网上赌博照片等相关的证据呢，都能够相互印证，足以呢证明李某谎称租房，以自己所开超市店员家里急用钱等事由呢骗取小杰的钱款，并将上述钱款挥霍的事实，所以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诈骗罪。对于他的上诉理由呢，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那么现有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说证明他的供述呢是非法手段获得。而且他之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呢，也并没有承认他自己虚构事由骗取被害人的钱款。他的供述呢，也不是说本案认定的主要依据，所以对他的相关申请呢，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也就不予采纳。二审经审理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所以呢依法裁定驳回了李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1: 给我们分析一下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266条的相关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
1: 之前我们在一些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也采访过一些诈骗犯的嫌疑人，就发现他们这些人有他们独特的特点，就是比较知道事主想听什么，愿意听什么，而且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软肋。那么在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也提讯过他，这个老骗子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0: 李某呢，他对自己的这种诈骗的行为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就他的心理素质可能相对比较好，然后语言表达的能力呢也比较好，可能
1: 能说会道。
0: 对，能说会道。然后在接触这个被害人的时候呢，容易让被害人短时间
1: 相信他，
0: 相信他
1: 都是真的，
0: 是很真诚的一个状态，就容易轻信他。但是呢，通过结合他的多次供述呢，你会发现其实他很多说法是前后矛盾的。而且他自己呢也没有说控制，或者说控制不了自己这种赌博以及为了赌博行骗的这种想法和行为，对他的自己的这种行为的后果和危害性呢也是认识不足的。
1: 所以说我们身边一些骗子可能他表现出来的系带引号的很真诚， 所以要特别小心，他的话不一定都是真的。
0: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这个案中的受害人小杰和小玲啊，他都是第一次跟这个李某见面，都算是陌生人吧，他们怎么就轻易的相信了这个李某呢？而且一转就是几千块钱，几千块钱。
0: 小杰呢说，之所以借钱给李某呢，是因为李某在中介公司的店里又要租房，觉得李某呢肯定跑不了，而且呢还给了小杰身份证照片，小杰呢就相信他了。这个本案的这个作案手法呢，相比较其他的诈骗案件，比如说套路贷、美丽贷、校园贷而言呢，比较简单粗暴。
1: 简单粗暴。
0: 对。但正是这种民间借贷幌子，再加小额多次实施，还暗示这个潜在好处的这种手法呢，也就是行为人编造花样的借款事由，以民间借贷为幌子，而且呢单次的金额不会特别高，还经常呢表示会多还一点钱款，往往呢无形中让被害人降低了防范意识。本案的两名被害人呢就都是90后，属于相对不易被骗的低风险人群。
1: 对呀、
0: 但仍旧相信陌生人李某所言而交付钱款。尤其是小杰，竟然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呢就被李某
1: 骗了三次。
0: 对于小杰和小林呢，他们不仅没有实现办理业务的预期，还在工作过程中呢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李某这类骗子的所谓高超之处呢，就在于他们通过短短几句聊天呢，就能迅速捕获对方的这个需求，以对症行骗。李某呢，利用小杰与小玲希望促成交易、提高业绩的心理，虚构租房、办卡消费事由，骗得二人相信李某呢是潜在的客户，并伪装呢有还款能力，甚至呢还给小杰发送了身份证照片来获取信任，从而呢骗取到了钱款。
1: 防范这类骗子，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在此呢提醒大家，面对他人呢，尤其是陌生人的借款，一定要提高警惕，判断对方所言的借款事由和还款能力呢是否真实。很多人对大额的借款呢相对谨慎，可能会充分了解对方的情况呢再做出决定，但对于额度相对不高的借款，可能出于各种因素的介入而没有戒备，尤其是对方承诺更高还款的时候，不要因此而落入陷阱。业务人员呢在面对客户的借款行为时，同样呢要有所甄别，不要因所借钱款数额不大，短时间呢就能够还款而轻信对方呢不会是诈骗，也不要因为开展工作业务相信客户许诺的利益呢而降低对他人的警惕。
1: 好，谢谢李法官的分析和提醒。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李艳佳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

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我们在提到夏天的水果的时候，我想大家第一个恐怕是就会想到的就是西瓜。那么西瓜呢，确实我们可以说这个西瓜呢从头到脚都是宝，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0: 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1: 请回答自己的伤口，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落。
0: 西瓜去掉最外面的那一层很硬的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使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这个西瓜籽儿的仁儿呢，在炒制了之后，也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是很充足的，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呢，是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另外，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要好好清洗瓜皮，然后还有刀具和砧板。那么水果刀具这个砧板不要和平时厨房里面用的这个切菜和切肉的工具混用，这个避免污染。另外呢，一次我们可以少切一点，而且切面呢让它尽量的小。大西瓜横切呢更利于这个减小它的切面的面积。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在两餐之间的，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的两三个小时啊，这个时候食用。另外呢，用保鲜膜这个给它密封之后呢，把剩下的西瓜密封之后，应该立刻的放到冰箱来冷藏，远离生肉还有生鸡蛋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呢，就是说在室温下这个西瓜放置的话，4个小时之内要尽快的这个食用完毕。如果当天吃不完，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1天。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西瓜的味道和颜色有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关于西瓜的吃法呢，除了非常常见的我们切块吃、冰镇吃这样，的一些很常规的吃法之外呢，还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首先推荐大家一款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在夏天呢也是口感很好的。西瓜呢，给它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到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西瓜酸奶冻了。口感呢是那种酸甜绵密的，比较适合夏天这个时候来食用。

相信大家一定是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夏天吃姜究竟有哪些好处呢？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时候呢，高温高湿又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呢，就容易出现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或者是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通利肺气的功效。还有就是生姜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这样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含有铁、钙、磷这样的一些矿物质。此外呢，生姜中特有的这个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酮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这个抗炎症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

香醇等成分可以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季的暑湿之气容易困脾，那么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呢，能够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晕船等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姜呢是天然的抗菌剂，那么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而且凉拌菜的时候放一点姜末，可以消毒杀菌又开胃。哪些人适合吃姜，又有哪些人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一起来食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比较适合吃姜的是这样的类型，比如说首先是体质偏寒的，那么像手脚冰凉、怕冷喜暖，这样的人群呢是适合吃一些生姜的。那么生姜呢可以温中驱寒。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脾胃虚寒的这种类型，那么这类人群呢常是伴有胃疼、腹泻，生姜呢能够帮助暖胃止呕。第三种就是风寒感冒的情况，那么生姜配大枣能够提升肺气、脾胃之气，振奋阳气，助力汗液正常的疏泄。

那么还有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宜吃姜的。首先第一种呢，就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或者是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吃姜的。姜性辛温，阴虚的人吃姜呢会加重了症状。还有呢，就是内热较重的这样的情况的。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假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则是不宜使用生姜的。还有就是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因为这种感冒呢并非是寒邪引起的，所以吃生姜呢无疑是火上浇油。

生姜呢，这个皮呢是味辛性凉的，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种情况呢，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日常烹饪或者是利水肿的时候，则是建议保留些姜皮的。

生姜呢性温味辛，辛能发散。那么晨起阳气生发的时候吃姜可以顺应自然规律，夜晚呢则可能会干扰了阳气的收敛，影响睡眠，口舌干燥，然后咳嗽、心烦易怒，或者是睡不着觉等，这样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是要更要注意的。

生姜辛温，但是过量的食用也容易引发口干或者是嗓子疼这样一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说建议每天的摄入量呢控制在10克左右，大约就是3薄片儿。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这个颈椎的问题真的不能小视，因为如果说您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您就知道了，这颈椎可不光光是脖子的那点事儿，它会诱发比如说头部的问题呀，包括肩颈的问题，甚至可能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到我们的髋关节，包括膝盖。这个姿势您别小瞧哈，不同的姿势呢也会造成我们颈椎的一系列的问题。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影响颈椎的，导致颈椎问题的最担心的三个姿势到底是什么。我也特别的好奇，那这些姿势您有没有中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会与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秦志宇医生。秦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我们说最这个可怕的哈，最影响我们颈椎的三个姿势到底是什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6: 先简单的说一下子吧。颈椎呢，它是一个上承头颅下接躯干的，既是脊柱中活动最多的部位，也是神经中枢最重要的部位。更是心脑血管的必经之路，
5: 所以它很重要。
6: 对，
5: 承上又起下是吧？
6: 对，这个成语很承上启下。它一旦发病呢，后果会很严重。
5: 对，
6: 在2020年的统计中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十大顽症中，颈椎病排名在第二名。仅仅次于咱们现在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
5: 已经排在
6: 第
5: 二
6: 了。
5: 哎呦，这个可不能小视。而且在上节目之前，我和秦主任也在聊这个话题，说目前哈，这个颈椎的问题已经年轻化了，这是我其实特别不想听到的这个字眼儿。因为最近也好，近一段时间也罢，我们听到的很多疾病都在呈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代谢类的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最近我们看到，今天如果您刷一些这个某音某手什么什么的这个短视频，可能又有一些我们所了解的熟知的人年纪轻轻的就这个非常的可惜离我们而去。所以我觉得很多疾病都呈现年轻化，那么颈椎又呈现年轻化，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任，
6: 这个其实很简单，现在在这个门诊呢工作中啊，发现很多这个患者的年轻化，就是总结起来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因为大家抬头看蓝天的时间少了，买手玩手机的时间长了。这个问题很已经按我这个年来说，是已经在我儿子那个年龄段已经就出现了这种玩手机啊，时间长啊和姿势啊，这是一个最最常见的一个。
5: 通过这句话我能判断出是您也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哈，诗情画意的说的好像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句诗词，抬头看蓝天的时间少了，低头看手机的时间多了。但您细品品啊，你品一品这句话，其实真的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可能也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包括咱俩刚才提到的玩着玩着看着看着可能就会被手机砸脸的情况，大人遇到过，小朋友遇到过老人也遇到过，是不是？可见啊，这个颈椎的问题亟待解决，也亟待去我们去关注它，重视它。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姿势是导致颈椎问题的呢？什么样的是最可怕的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为您揭晓。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么在微信平台当中也有人说了，说哎呀，真是被手机砸脸的这个经历都是有的，而且很痛苦啊。谢谢我们爱心杰罗安吉的点亮，感谢大家的关注哈。那么说到最怕的三个姿势，那咱们一一揭晓吧。主任，第一个姿势是什么样的姿势是最容易导致这个颈椎受伤的呢？
6: 还是像我说的第一个，就是看手机，怕
5: 你
6: 长时间低头。就像现在咱俩这个姿势是，你看你那个姿势，哎，就是你看我也是这低头，
5: 我们好像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低头了。
6: 对，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也是最多的原因。这个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子。
5: 嗯，
6: 这低头的原因就是一个人的头部重量啊，约有5公斤。
5: 10斤。
6: 对，
5: 嗯、
6: 也很十斤，很沉的。
5: 很沉的。
6: 对，但是当你这低头看手机或者电子设备时，或者是呈稍稍有一个60度的角的时候，达到60度的时候吧、嗯，由于重力和杠杆的作用，颈部肌肉就要承受27公斤以上的重量。你想想，从5公斤到超过27公斤以上，它是一个
5: 翻了5番。
6: 对，
5: 这个很可怕。为什么它一旦改变了这个角度之后，就一下翻了5倍呢？
6: 就是因为是长时间的低头啊，
5: 嗯，
6: 这是因为这个重力和杠杆的作用，会让我们颈后部的肌肉持续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5: 嗯，
6: 日积的月累啊，这些肌肉就会出现痉挛、充血、水肿、无菌性炎症、局部肌肉的萎缩、瘢痕的形成啊，继而导致了就是咱们常说的颈的后部啊和肩部的酸痛。这是就是说这个发病的，就是咱们解释一个基本的物理原理和一些表现，嗯，就是长此以往之后呢，因为颈椎大家知道也是有椎间盘和关节突的一些什么，就是骨质的一些变化，
5: 嗯，
6: 它一个长期的处于一个不正常的受力状态下，会加速他们的老化过程，引发呀神经根型啊脊髓性颈椎病，
5: 多可怕是不是？
6: 对，这就是说为什么低头看手机的时间长了会出现这种？
5: 我真的也要改变一下哈，这个很多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是低头，可能有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颈椎的曲度它已经开始变了。
6: 对，颈椎是一个曲度，是个前凸的。
5: 嗯。
6: 就像咱们讲说，正常的是伸出手的话，会有一个稍稍的一个弧度。
5: 嗯。
6: 那它这个随着这个你这个时间呐、啊，或者长时间的姿势的改变呢，它会变成一个发直啊。或者有部分的严重的会出现一个后凸了，
5: 这个就是很多人会说
6: 反曲叫，
5: 哎对，反曲就是你的曲度不好。我们在体检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你拍个片子，然后这个骨科的老师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曲度啊偏直，有人说哎直点不好吗？直一直这个个儿不也高吗？其实不是这样吧，主任？
6: 不是说你直一点就说是个儿高，直一点之后把这个颈椎的曲度给改变了、
5: 嗯、
6: 改变了曲度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会加重一些肩盘的关节的一个老化，就会出现颈椎病的这些对应的临床表现。那就是说，如果说怎么来在我们生活中来纠正这些这个第一个不良的这个姿势吧哈，正确的姿势最起码要纠正这种低头看手机、
5: 嗯、
6: 看电脑的时候，
5: 减少这个情况，
6: 避免低头久坐，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5: 嗯、对，
6: 尤其是在像咱们这个在直播间的时候，这种看电脑或手机时，要给他一个角度轻微的平视或仰视一些，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姿势吧。
5: 所以很多我看到一些这个小伙伴们经常会把我们的这个电脑的屏幕抬高个5公分10公分，他觉得这样会起到一种仰视的作用，您觉得这个靠谱吗？
6: 可以，
5: 可以的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6: 对，我们把显示器可以在这个平视这个角度下，
5: 嗯嗯，
6: 或者稍稍仰视一点点，这个角度根据自己这个身体状况和坐姿的调整，只要是不长时间的，光把这个调整了，只是一个位置，但那个时间上我感觉也是一个关键。
5: 嗯，
6: 可能像咱们直播呀，有的1个小时是2小时啊，久坐呀，那中间要需要一个休息，一般的时间我建议在40分钟。自我打断一次，
5: 嗯嗯，
6: 就是活动活动脖子啊，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其他部分呢，动总比不动要好吧。
5: 你说这个对，动则生阳哈，动总比不动强。可能会说它不够全，一会儿呢我们会请主任说一说颈椎出现的哪些症状我们都要引起关注了啊，那么都可以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你判断一下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段位哈，就是说你的颈椎到底损害到一个什么段位了，另外就是它是哪一类型的颈椎病，那么怎么来调理，要对症下药才行。 有人也很关注了，说我现在手指经常麻，而且麻的是这个食指和中指，这个有没有说法呢？都说手指麻跟颈椎有关系，那不同的手指麻到底是不是也对这个颈椎的判断有帮助呢？主任，
6: 对，这个手指麻呢，是在我们这个属于颈椎病的一种可能神经那个分布的位置啊，颈椎的几节来定位，这是一个神经分布的问题。再一个，我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让听众们和朋友们能马上理解的一个颈椎的这个评级吧，就是所说在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上面，它有一个简单的就是测自己的分级，这个是它分了十级。如果说按我们医学的话来说是分型的，什么椎动脉型啊、脊髓型、神经根型，这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可能大家了解的不那么具体或者
5: 明了。这个就是刚才会有说到的段位的事儿了，就是你现在你的颈椎到底到了哪个段位？这个段位跟这个武术级别是段位越高，越严重是吗？
6: 这个到中间段位的时候损伤就已经很严重了。
5: 一共几个段位吧？我们先说说。
6: 我初步的他这个推荐的是十级，
5: 十个段位。那么第一级的，也就是第一段位其实是比较轻的，而到十的时候那就很严重了。咱们一一来听一听哈。
6: 我给大家简单的这个分享一下啊。
5: 咱们自己啊，如果有笔啊、纸啊，自己也划了划了，看看你现在是处于哪个段位，都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我们请主任给大家说一说。
6: 好，那个咱们说十级的话，一级指的是最轻的。
5: 嗯。
6: 用咱们俗话说叫脖子酸痛。
5: 哎呀，这个、
6: 发硬。
5: 嗯。
6: 这个是颈椎病的最常见一个症状哈。
5: 嗯。
6: 也是一个
5: 非常多了这个现象。
6: 也是一个预警吧，就是吹起了这个对颈椎保护的一个号角，这是说明。在二级的时候，就是在肩膀、后背，尤其是这个。现在表现在肩胛骨的内侧区域，就是，做咱们作为东北人来说吧，咱们可以比喻成这个，
5: 肩胛骨
6: 叫
5: 膀子，
6: 肩膀子的内侧靠近那个脊柱这个位置是。
5: 这个老铁们能看到，如果说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快手直播看到我们的主任，您给大家这个指一下，大概是哪个位置？是膀子什么位置？
6: 大概在这个。
5: 肩膀后边，
6: 这是肩胛骨的位置，内侧的下区域，再往下一点点。
5: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快手直播能看到。
6: 我这可能够不到，这个。
5: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躯干和这个胳膊相交汇，偏这个往下的位置就
6: 是
5: 了。
6: 再稍稍往里。
5: 稍往里一点，
6: 再往里，
5: 这已经开始出现酸痛了。
6: 对，最常见的，肩胛骨的内侧区域。
5: 这是二级了。
6: 对，酸痛，有时候可能表示僵硬啊，特别是，第三级。就是咱们常说的落枕。
5: 哎，昨天还有同事在跟慧宇说我这个又落枕了。说话的时候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方向都整个躯干都要转过来。他就会觉得
6: 脖子不动身子动。
5: 但是很多人认为落枕这事儿吧，就是可能偶尔的一次睡不明白。那在您的领域当中，您觉得这个落枕和颈椎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呢？
6: 它这个是一种早期的颈椎病。这是颈椎病之后，也是我可能一会儿要分享的三个姿势中的一个，第三个姿势吧。
5: 嗯。
6: 就是涉及到这个
5: 就是落枕。
6: 睡觉这个枕头高低的问题。
5: 多可怕
6: 啊！像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手指这个麻木啊，或者胳膊的疼痛啊，这就到了四级了。出现这个肢体的这个，尤其上侧肢体。前臂啊，或者是末梢这个麻木，严重的时候就是有像过电一样的感觉，
5: 嗯，
6: 就像嗖嗖嗖嗖嗖嗖嗖小电流，一个持续平稳的。
5: 会有人说，哎呀，我这好像突然之间这个就好像窜筋了一下，是吧？麻了一下，
6: 对，从这一级开始就要。

0: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这没什么呀，就是一个麻而已，它没影响到我的其他的生活呀。
1: 他可能在这个时间，可能他感觉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在他
0: 对
1: 一个保护啊
0: 运动
1: 活动活动之后啊，他可能会
0: 是吧
1: 缓解了，
0: 还是在忽略。
1: 对，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确诊时期，可能是。
0: 那如果在这个麻酥酥的这个时候找到您，您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指导性的意见呢？
1: 第一个是先纠正这个。查找病因嘛，就说是查找病因，就是纠正他这种不良的姿势。包括睡觉啊，包括坐洗前的这个看电脑的姿态啊。如果说他在检查之后出现确实有对应的需要药物治疗的时候，假如说疼痛那边明显了，那可能给他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来解决疼痛的问题。如果说麻木的话呢，可以吃一些神经营养的药物来缓解。这些呢都是一种辅助的治疗，我感觉
0: 包括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也可以辅助的，是吧？
1: 对，如果说他要是在能纠正了这个咱们前面说这个姿势的情况下有缓解，
0: 多看蓝天少低头，
1: 对，可以打个比方说放放风筝，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简单。
0: 可是我们几人能去做到这么休闲的一个状态，很难，是不是？
1: 这个很难，确实很难。
0: 但是如果说放风筝很难，因为它需要一个空间，需要你要准备，还要开车到哪哪去。那么其实抬抬头还是可以的。我们总是在2月2的时候抬抬头，但是其实平常也可以多抬头。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今天我们就说说颈椎的问题。刚才说到了段位是四段位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已经马上接近一半的这个段位，第五段位我们特别期待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这个已经在四段位时就已经建议到医院去，这个
0: 已经得
1: 就诊了，对，
0: 得见医生了。
1: 到五级的时候可能是病情变化呀，只能是进行性加重，它不会减轻的。就是说这手的灵活性上差很多，从这一级开始就需要尽早的，越早越快确诊，进行及早的治疗。
0: 这个五段位一就是它更严重了，手还会变笨了，
1: 肌力的改变可能会。
0: 你说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拿着一个笔，啪啦就掉了，或者拿个水杯拿不住就不小心也掉下来了，这个算是手笨吗？
1: 也不是说，因为它这个是。不是说一下子突然间笨的，它是逐渐逐渐的一个
0: 慢慢变笨，
1: 对，逐渐变笨，
0: 变笨不是一蹴而至的哈，而是慢慢来的。
1: 它是随着这个颈椎的变化呀。
0: 那我说这个变化有点快了，是不是？
1: 那种就突然性的可能是。
0: 那可能是跟脑子有关系。
1: 那就进一步的可以细细检查。
0: 它还是要有个传导的过程，就是颈椎传到我们的这个手上，
1: 随着这个
0: 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哦。
1: 它这个肌力这个损失也不是说一下子突然间就是，不在外伤的情况下。不在暴力的情况下，它不会突然间的这个出现这种情况。第六级呢，可能就是，变化会更快。写字儿拿不住笔了，吃饭开始用勺了，不敢用筷子了。灵活性完全消失了。而在我接下来说第七级，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发现这种病人。尤其是说在这个中年以后的时候。
0: 为什么呢？
1: 我们就是在问诊的时候，常常都是说走路这个稳不稳，发飘吧，咱们说。
0: 脚底无根。
1: 无根。
0: 像踩棉花一样。
1: 对对对。现在你说踩棉花这种感觉吧，大家
0: 可能。你看我多了解，好像是我一样是。但我遇到过有的这个一些人跟我们形容，有的患者就说哎呦这走路啊腿也没有力气，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一点劲儿使不上。
1: 对，我也说跟在患者沟通的时候是踩棉花，我特意找了棉花踩了一下。
0: 您真的是感受了一下？
1: 那我没感觉到，就因为棉花很轻很软。
0: 可能你那个不是羽绒面，应该再找一找那种厚度，因为他们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是他这个足部的问题，没有想到是既然脚上的问题还从颈椎上找，对不
1: 对？
0: 对，
1: 他能切身感受到了之后，他的就诊之后他才能说明啊，这是颈椎的。来引起的这个踩这个
0: 表面上看是足底下没有力气，踝关节没有力气，但是其实它已经从上面开始出现了颈椎的问题了。
1: 对，
0: 就像您开始说的，一个大脑袋就5公斤10斤，那么颈椎出现问题，当总是一个弯曲的情况下，它已经支撑不了我们的头部，那它的这个重力就往下去走，压到我们的髋关节，压到我们的膝关节，甚至已经走到我们的踝关节，这种整个的这个人体的主线路主轴线就已经不稳了，所以骨骼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题，它不光光是脖子那点事儿哈。

0: 对，就像刚开始说的，它是神经中枢的一个重要部位。
1: 对，
0: 再说来到这个七级的，就是像我说的踩棉花上了。
1: 嗯，
0: 如果到八级的时候，就是可能出现走路的时候一个跛行啊，就是
1: 一腿高一腿低，
0: 一米六一米七，确实是有这种情况。我这种患者也见过，最后他只能在轮椅上，那个因为他四肢已经无力了，没有力量，他肌肉力量已经消失了。
1: 嗯，
0: 但更重一些的就到了九级，二便功能的出现的异常了。
1: 这个已经到消化道胃肠道的这个地步了。
0: 不是，它还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大便小便它可能不受支配了，就是说的
1: 神经系统已经影响到我们整个全身了。
0: 那到第十级可能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咱们说截瘫
1: 啊，这是颈椎根源在颈椎上。
0: 对对 对，
1: 太可怕了。
0: 对，有些很多人就误解呗，可能说我是不是别的地方问题啊，我这逐渐出现了这个，他不会说感觉我不是因为这个颈椎脖子有问题了，而来出现这种
1: 但我们更多的看到的颈椎的问题是偏头痛啊，头晕啊，恶心啊，
0: 对，
1: 然后瞬间有那么一两秒可能就会
0: 眩晕，
1: 或者有人说断片儿。我不知道您的患者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说那个这个会语我就有那么一秒钟可能都不到，瞬间就已经忽悠一下就断片了。就这种颈椎病，他达到了就您所判断的大概是几级的段位呢？
0: 他这个段位就是说不会说是特别高，
1: 嗯，
0: 但是说他已经出现了就是可能椎动脉型的，像你说这种这个
1: 椎动脉
0: 头晕呐、恶心呐，或者是一过性的这个变化呀，椎动脉型它供血的不好。随着体位的变化，可能也出现。
1: 我们椎动脉应该就在脖子这个位置，是吧？颈椎的这个
0: 颈椎的
1: 两侧这块，
0: 对，
1: 就是这个地方，它一旦压迫了，它这个血液就是上不去了，瞬间它会有一个影响。
0: 你刚才说，你说你排了个 X 光片子，
1: 嗯，
0: X 光片子之后，在斜位上会出现一个椎间孔。
1: 嗯，
0: 这椎间孔里走行的就是说这些咱们需要注意的神经啊，血管啊，
1: 血管
0: 这些都在这个对，专业术语可能分的更细微的神经啊，哪个动脉啊、静脉的名称，但是我跟大概患者解释说这里走的是什么，大家就会知道这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像说刚才十级分级一样，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你像你说的什么头晕呐、有的恶心呐、或者是什么脖子疼啊、肩膀疼啊，包括偶尔可能重一些的这个手的一个麻木，或者确实有一过性的是不灵活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不管出现了哪一级别的这个临床表现，我们都应该重视起来，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好是到医院早期的来就诊，就是早诊断早治疗嘛。现在
1: 越早的干预越好，
0: 对，
1: 是吧？
0: 就现在还讲究精准治疗。
1: 对，
0: 因为你级别越低的时候，我们治疗起来可能会对这个一些这个治疗的原发病的时候，它会更快，阻断的会进展，阻断会延缓，在早期可能就解决了这个
1: 的确是这样
0: 颈椎的问题了。
1: 越早的干预，越早的发现越好，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的养生栏目会养生会健康呢，会一直在说我们不是说光治病，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健康的理念，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医生呢，了解我们的医生的工作状态，了解我们医生在和病人之间的沟通，他所传递的信息到底给这个患者一些什么样的科学的这个诊断。而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得让我们的患者每一个人，我们得了解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情况，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有病乱投医不说，你可能走了不少的冤枉道，你甚至连挂哪个科你都搞不清楚，这个是最痛苦的。最后呢，你挂对了科了，可能也延误了最佳的治疗的干预的时间了。所以希望会养生会健康能够为大家进行更好的一个科普，让我们一起来学养生。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秦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谢谢谢。
2: 广播剧联播
3: 第148集。
4: 上回说到，韵梅在厨房里听见了胖橘子叫她，她知道胖橘子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一趟究竟是为了什么？她琢磨不透。她拿定主意不作声，不能随便招呼这么个不要脸的臭娘们儿。要是她来瞎搅和，岂不是自个儿惹一身骚？

0: 齐老人听见喊大嫂，以为来了客人，慢慢打开了房门，一见是橘子，老人很快抬头看了看天儿，好像是在问老天爷该怎么对付这个娘们儿。
1: 爷爷，我给您送礼来了。
0: 胖橘子憋着一肚子气，拿出外交的手段。老人的胡子动了几下，没说出话来。胖橘子想走进老人屋里，他把带来的东西高高举在眼前，好引起他注意。老人拦住了他，他声音不高，可是清清楚楚，滚！然后像河水开闸似的连声嚷，滚开，出去，还有脸上门给我送礼来？我要是受了你的礼，我们家坟头里的祖宗都不得安宁，滚，给我滚！韵梅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怕这个胖娘们会说出什么话让老人听了不受用。他站在厨房门口高声说，
1: 你还没走呢，快走吧。
0: 胖橘子没辙了，只好向后转。起初他还想耍点脾气，把礼物重重地摔在地上，可是一转念又把礼物紧紧搂在了怀里。韵梅很快地走过来招呼爷爷说，
1: 爷爷您歇着吧。
0: 老人本来有一肚子话要说，气得发晕，就是不知道打哪儿说起。等瑞轩回家，听家里人一念叨，他自言自语说，哼，干得好，齐家人到底是有骨头的。

蓝东娘续了病假，她帮日本人搞恐怖的时候，自己从来没有尝过恐怖的滋味。不论青年男女在被捕的时候怎么惊慌失措，他们的父母怎么悲痛欲绝，他都无动于衷。他就知道自己有了钱又有了势，这就心满意足了。这一回瑞全把子弹头给他摆在了眼前，他不敢碰他，他怕只要轻轻沾他一下就会嘣的一声炸了。他亮晶晶冷冰冰老瞧着他，像个叽里咕噜乱转的眼珠子似的老跟着他。老实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冤有头债有主，他根本不认为自己造了什么孽，犯了什么罪。现在死真是找上他了，他既不承认有罪，自然也就不存在赎罪的问题。信教的人相信罪是可以赎的，这能使人改恶从善，而蓝东阳可是死心塌地不可救药了。他总是害怕，非常害怕，啃着啃着指甲，他会尖声大叫起来，一头钻到床上，拿被子把头蒙起来，能憋多半天，大气儿也不敢出，捂得浑身大汗淋漓。他不敢掀被子，觉得死神就站在被窝外头等着他呢。只有胖橘子回了家，他才敢推开被子坐起来。他把他叫过来，发疯似的乱搂一气，在他的胖胳膊上瞎咬。他是他的胖老婆，他死以前得痛痛快快的咬咬他，把他踩在脚底下踩个够，只有这样为他花的钱财不冤。咬完他，他朝屋里周围瞧了瞧，把他的东西细细的看了又看，再算了算还剩下多少钱。他大声喊着，我不能死，不能死啊。他顾不得穿鞋，光着脚下地，抓过一支铅笔一张纸，把所有的家具衣服茶壶饭碗什么的一一登记上，连扫帚和鸡毛掸子也没有剩下。开裂的项目越多，他就越得意也越害怕。眼看活不成了，这么些个东西可留给谁呢？不，不能留给胖橘子，她嫁给他不过是图他的钱财和地位，东西不能留给他。他又搂了搂他，把嘴伸在他的胖腮帮子上，你一定得跟我一块儿死，咱俩一块儿死。对，哪怕是躺在棺材里，他身边也得有个伴儿，要不就是死了也得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胖橘子挣脱了他的拥抱，他恨得直咬牙。哈，他到底是齐家的人，没准儿还打算回齐家去，好嫁给瑞全。他求胖橘子别甩下他，跟他商量一块儿逃出北平去。对，得逃出北平，出了北平，瑞全就再也找不着他了。天底下不过一个瑞全跟他作对，只要到了别的地方，他就又可以绸子缎子穿戴起来。要跑，这么些个东西可怎么带？桌椅板凳当然远不如金子银子值钱，可是不论怎么说，总还是他的东西。木头的也好，瓷的也好，都是他费尽心机弄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东西拿得太多，日本人该截住他了。到了晚上，一听见砰砰的声音，也许是洋车轱辘放了炮，他就一溜滚钻到床下，两手捂住脸，白天黑夜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他倒了胃口，吃不下饭，不过他还是强打精神，硬塞下许多吃食。他得吃，有了劲儿才能想出逃命的办法。勉强吃下去消化不了，他呼出来的气就更臭了。
他屋子里的门窗都死死的关着，不消一两天，屋子里的味儿就臭得跟骚狐狸洞似的。他病了这么久，日本人起了疑，派个日本大夫来瞧他。大夫把门敲开，一股子骚臭味儿，差点没把他熏得闭过气去，赶紧跑过去把所有的窗户都给打开。要是往常来个日本大夫，东阳还不跟磕头虫似的鞠多少个躬，可是这一回他不怎么高兴，担了心思替日本人办事儿的，不是常被日本人毒死吗？大夫给了他点助消化的药，他不敢吃，大夫左说右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药硬给他灌下去。东阳躺在床上，认定自己快死了，大声哭了起来，药慢慢打嗓子眼里往下窜，不多一会儿，只听得肚子里咕噜咕噜一个劲儿的响，准是给他下了砒霜。他挣扎着爬下床来，把门窗又紧紧关上，稍微自在了一些，肚子松快了点儿，不那么难受了。他笑了，呵呵，没有，没给他下毒，可见日本人对他还是信得过。好吧，想个招逃出北平。干嘛不到日本去呢？那儿不也是他的国家吗？

胖橘子另有他的打算，他不乐意再伺候东阳了，这不算对不住他，他耐着性子用他那一身肥肉供他取乐足足三年之久，现在用不着低三下四的去讨好他了，他要是真打算走就得快，把东阳所有的钱都敛了去，不能等他病好喽，趁他卧病在床正是大好机会。他从东阳那儿弄来的钱早已换成金银藏到娘家去了，可是东阳一死，谁敢保证日本人不会到他娘家去搜呢？要是走得快跑得远远的，马上走不但能保住他存在娘家的东西，还能把东阳身边的细软也带走，有了金子他也许就能跑到上海或者南京那些大地方去，凭他这些年跟大赤包和东阳学来的一身本事，还不能另起炉灶大干一场，不能老这么犹犹豫豫的，他得赶快动手，趁东阳不死不活的躺在床上，赶紧把细软敛到娘家去，然后拿上东阳的图章，把他在银行里存的现款卷了个精光。就这么着，他把最值钱的东西和现钱带在身边，把笨重的东西存在娘家，一溜烟儿上了天津。橘子跑了，东阳并不留恋，如今天下大乱，一口袋白面就能换一个大姑娘，胖橘子算个什么？他喜欢胖姑娘，要是女人按分量计价，他也可以用两袋子白面换一个更肥的嘞。不过等他发现橘子把他的钱财拐跑了，他两只眼珠一起往上掉，足足半个钟头没缓过气儿来。虽说屋子里的东西没动，银行里也还有备着橘子的存款，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安慰他。东阳真的病重了，焦躁、寒冷、恐惧打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忽冷忽热，那张绿脸一会儿灰一会儿紫，发冷的时节那副黄牙板一个劲儿的直磕他。他想好好盘算盘算，可是一股透心凉的寒气逼得他没法集中思想，他想来想去摆脱不开一个死字，猛地他又全身发热，脑子里乱哄哄的，像一大群蝗虫嗡嗡的猛袭了来，稍一清醒他就大声叫唤，我不想死，给我钱上日本去。日本大夫又来了，东阳吃了点药，迷迷糊糊的睡了，他的脑子静不下来，觉也睡不踏实，他放不下钱和橘子。东阳病得久了，上头又派了个校长到铁路学校来，要是往常瑞宣就该考虑按规矩辞职，可是这一回他连想也没想，仍然照常到校上课，只要新校长不撵他，就按瑞全的意思照旧教他的书，要是新校长真不留他，到时候再想办法对付。

新校长是个中年人，眼光短浅，不过心眼儿不算坏。虽说这个位置是他费了不少力气运动来的，他倒并不打算从学生身上榨油，也不想杀学生的头。他没撤谁的职，瑞轩就留了下来。对于瑞轩来说，这份差事之可贵，不在于有了进项，而是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对祖国、对学生尽尽心。他逐字逐句给学生细讲，是字义，素字源，让学生对每一个字都学而能用。除了教科书，还选了不少课外读物。他精心选出那些文学教材，都意在激起学生的爱国热忱，排除他们的民族自卑感。他装作漫不经心地选了一些课外读物，仿佛只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这样做起来，即使学生中有个把隐藏的特务，也不容易挑出他的毛病。最难的是出作文题。根据他的教学原则，他不愿意给学生出些空空洞洞的题目，让学生做起来只能拿人生于世开头，然后咬着毛笔杆怎么也想不起下句该写什么。但他又不能出些与时事相关的大题目，要是他胆敢在黑板上写点什么跟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他马上就会给抓起来。为了避免空洞，也为了不被抓起来，他出的题目总得跟课文沾上边儿。这样的题目，学生有话可说，他也能从而了解学生的反应。改作文卷子的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很多学生的作文说明，他们不但理解他的苦心，而且还小心翼翼地向他倾诉了压在心底的痛苦。批改作文原是件枯燥无味的事儿，现在倒成了他的欢乐。他简直是在用隐语和一群青年人对话。他特别注意那些可疑的学生，观察他们是不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使他高兴的是，有一两个汉奸家庭的子弟，观点和他们父亲的截然不同。有了这个发现，他反躬自省，觉得自己以前过于悲观了。他原以为北平一旦被日本人占领，就会成为死水一潭。他错了。他决定让小顺去上学，没时间自个儿教。现在他看清了，学校里的老师并不像他原来想的那么软弱无能。东阳躺在床上，冷一阵儿热一阵儿受煎熬的时候，冬天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北平。这一冬冻死了许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乍起的春风还没拿定主意到底怎么个刮法，他忽而冷得像冰，把墙头上的雪一扫而光，忽而又暖烘烘的，带来个湿润的空气，春天的彩云。古老城墙头上的积雪也开始融化，雪水渗进城墙缝里，墙根下有了生机。浅绿的小嫩草芽已经露了头，白塔的金煞顶，故宫的黄琉璃瓦，都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可是忽然间又来了冰冻，叫人想起寒冷的隆冬。人们扒掉了厚重破烂的棉袄，一阵寒风吹来感冒了，一些人很快就死了。冬春之交最容易死人。春天终于站稳了脚跟，冰雪融化了，勇敢的蜜蜂嗡嗡地在空中飞翔。忽然传来了比春风还要温暖的消息，使所有的北平人都忘掉了一冬来的饥寒。美国空军轰炸了日本本土，瑞轩从老三送来的传单里得到了这个消息。
读了这些传单，瑞轩欣喜若狂，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学校。走进教室，只见一双双眼睛都闪着快活的光芒。他明白，日本挨炸的消息已经传开喽。大家眼睛里的光亮照得整个教室异常温暖。他一句话也没说，只用闪烁着同样光芒的眼睛看着大家。每个人的脸上全带着笑，许多双眼睛里闪烁着泪光。瑞轩开始讲课了，他很想插一句日本挨炸了，可是拼命控制住自己，这几个字儿像音乐一样老在他的胸间荡漾。他还想对学生们说，小兄弟们，这个好消息是我弟弟送来的呀。不过他不敢说出口来，他现在懂得宣传的力量了。以前他太悲观，总以为宣传不过是讲空话，没有价值。可如今瞧吧，这条消息能使他的学生和全北平的人都兴奋欢快。为什么不多搞点这样的宣传？他决定帮老三搞起来，耍笔杆子的事儿他在行。他知道老三有本事能把他写的东西印出来，钱伯伯也有本事能把它散发出去。他在街上遇到明月和尚，把想为地下组织写东西的打算讲了讲。和尚交代给他几个地址，写出来的东西就往那儿送。和尚要他注意化妆，留神特

跟和尚分手的时候，瑞宣觉出北平春天的阳光照亮了他的心，快活极了。他有了具体任务，不能再自惭形秽或踟蹰不前了。头年的萝卜空了心儿，还能在顶上抽出新鲜的绿叶儿，窖藏的白菜干了，还能烘出嫩黄的菜芽儿，连相貌不扬的蒜头还会窜出碧绿的苗呢。样样东西都会烂，样样东西也都会转化。日本人颁布防空令，家家户户都得用黑布把窗户蒙起来。小羊圈谁家也买不起黑布，白巡长和李四爷发了愁。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49集。
2: 上回说到，日本人颁布防空令，家家户户都得用黑布把窗户蒙起来。小羊圈儿谁家也买不起黑布，白巡长和李四也发了愁。他们不敢违抗上面的命令，可是他们也很知道，连衣裳都穿不上的人，自然也买不起黑布。白巡长一见李四爷，就叹了口气说：“哎，我刚才还在说乐极必生悲，这不是家家户户都得用黑布蒙窗户了。
3: 哼，这一回我又该挨训喽。
2: 哎，先别扯那个，怎么办啊？这是最要紧的事儿，大家拿不出黑布来，咱俩可怎么交差？
3: 把报纸拿墨涂黑了，拿它当黑布。日本人来检查的时候，反正大家的窗户是黑的，不就成了吗？
2: 你说的倒有点门儿，可是上哪儿找酱的去？共和面打酱的不粘。
3: 我想法打一桶酱子给大家分分，不要钱。说真的，就是白给酱子，还备不住要挨骂呢。
2: 白巡长马上说：“这回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挨骂，我先去叫大家拿黑布，完了你再去说糊报纸的事儿，给大家把酱子一分，他们要是还不领情，可就是真不知好歹了。”
3: 李四爷点了点头。
2: 事情到这儿还不算完。
3: 怎么着，没完了？
2: 李四爷嚷了起来。白巡长笑了笑：“你还得跟大家说说，要是来了空袭，家家户户都得把灯火和火炉子弄灭，人也不许出屋，
3: 让炸弹把大伙儿都给炸死。”
2: 白巡长没打老人的茬儿，还接着讲上面命令的事儿。家家户户都得出个人在街门外头站岗，空袭的时候不准关门，家里要是没人站岗就得雇人，关价一个钟头3块钱。
3: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要是明白那才怪呢。您保不住会说，要是不关街门，日本人撞进来就方便多了，想逮谁就逮谁。
3: 说的不错，根本不是为了防空，只为了逮人方便。
2: 白巡长到各户去通知防空的事儿，所到之处怨声载道。不过大家转而又一想，这么看来日本真的挨炸了，跟着又高兴起来。李四爷去找程长顺，跟他要旧报纸。程长顺说：“旧报纸、破布他都有，随便拿就是了。”
4: 四爷爷，您就拿一捆旧报纸去，比他们一家一家的来要强。我是个做小买卖的，要是大家知道我是白给，该不肯要了。话是这么说不是？
3: 嗯，你说的也是。
2: 李四爷点了点头。
4: 再说破布，要是有人想要的话，我就按买来的价。

卖，不能白给。老人拿起一大捆报纸，打了一大桶酱子，就到各户去了。大家都很感激，连丁约翰也受了老人拿来的东西，唯独运煤没有要李老人拿来的报纸和酱子。他已经想到可以用报纸，早就把窗户糊好了，报纸上用墨汁涂得黑黑的，

夜里十点，头一回响起了防空演习警报，小羊圈的人多一半都上床睡觉了，大家迷迷瞪瞪的，有的找不着衣裳，有的穿错了鞋，孩子们从梦中惊醒，大声哭嚎，大家糊里糊涂，推推搡搡，拖儿带女一齐拥到院子里，这才想起白巡长的话，遇到空袭赶快灭灯，在屋子里坐着别出来。瞧瞧院子，瞧瞧天，他们悟出来，就是想走也没个藏身之处，日本人压根儿没给挖防空洞，大伙只能回屋子里去坐着。瑞轩、韵梅都披上衣服起来了，悄悄走到院子里招呼南屋的街坊，是空袭警报，你们起不起来都成。然后他走到爷爷窗户外头听了听，老人要是还在睡就不惊动他了。韵梅打开街门，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决心一直等到解除警报。他不乐意叫瑞轩来守街门，他第二天还有课，他也不乐意花3块钱一小时雇个人来替他守着。瑞轩走到门口来看他，他一个劲儿说，你回去睡吧，我先在这站一会儿，过一时半会儿的你再来替我，谁知道这一闹得几个钟头呢，你还是去睡吧，我反正也睡不着。说着，只见3号的日本人悄悄的飞快的走出大门，贼似的溜着墙根往大街那溜跑。他们要干什么？韵梅压低了嗓门问。他们得上防空洞里去待着。瑞轩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院子里。在黑暗中，韵梅凭身影和咳嗽的声音慢慢地看出来，李四爷大门口站的是他的胖儿子，马寡妇门外是程长顺，6号门外是丁约翰，谁也不出声。过了半个多小时，一点动静没有，齐老人也出来了。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什么事儿也没有吗？你还是进来吧。您回屋歇着去吧，爷爷，我得在这儿瞧着，没准日本人会来查呢。韵梅好说歹说，把老人劝了回去。韵梅果然想的不错，全城的宪兵和警察都动员起来了，挨家挨户的查。不过是防空演习，可日本人做的跟真的一样，他们豁出去通宵不睡，也得把全北平的人折腾个够，叫他们熄了灯火炉子，坐在屋子里不出来，这么着日本人才能顺顺当当的撤到安全地带，日本人的家也不会挨抢了。他们果真来了，韵梅一见西头有4个人影奔这么来，赶紧站了起来，俩高个的，他估摸是李四爷和白巡长，那俩矮的呢，就是日本鬼子。

他们打一号和三号门前走过，直奔运煤。他往一边闪了闪，没做声。李四爷和白巡长也不言语，跟着日本人进了院子。没有灯，没有火，日本人拿电筒把每个窗户都照了照，黑的。他们走了出来，六号也没有差错，走到七号大杂院。

二，李四爷和白巡长都捏了把汗，情况不坏，家家户户都黑灯瞎火，七号里住的人家压根儿就没有灯油，也没有煤。宪兵拿电筒往窗户上刷的照去，白巡长吓得直冒汗，至少有三户人家没把窗户给糊黑。李四爷忍不住骂出声来了，他妈的，我连酱的都给了，怎么？白巡长知道事情闹大了，为了这他就得丢差事，他气急败坏的连忙问道，为什么不把窗户糊起来？为什么？李四爷跟我不是嘱咐又嘱咐吗？他这话是冲七号的人说的，可主要还是讲给日本人听，好洗刷他自己和李四爷。真对不住，站在一边的一个女人可怜巴巴地说，孩子把酱子给吃了，白巡长给我们说几句好话吧，一年四季孩子们都没见过白面。白巡长没了话说，日本宪兵懂得中国话不多，听不懂那个女人说的是什么，他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给了李四爷俩嘴巴。李四爷愣住了，虽说为了生活他得走街串巷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可他从来没跟人动过手，要是看见别人打架，不管人家拿的是棍棒还是刀枪，他都要冒着危险把人家拽开。他气炸了肺，他忘记了自己一向反对动武，忘记了自己谨小慎微的处事哲学，只看见眼前站着俩畜生，连个白了胡子的老头也敢打。他从容不迫，一声没吭，举起手来照着日本人的脸就是一下子。他忽然觉着非常痛快得意，他没做声，把所有的劲儿全用在拳头上了。宪兵的大皮靴照着李老人的腿一阵猛踢，老人倒下了。白巡长不敢拦，他想救出自己的老伙伴，可又惹不起那两个发了狂的野兽。院子里的人谁也没动一动，老人抱住一个宪兵的腿，把他拖倒在地，两人就在院子里滚成一团。另一个宪兵跟着地上滚的人转来转去，找准机会冲着老人的太阳穴就是一下。李老人一下子就不动了。两个宪兵住了手，叫白巡长把所有没把窗户糊严实的住户都抓走下狱。宪兵和白巡长都走了，院子里的人一窝蜂似的围上了李四爷。自从他当了里长，不知道挨了他们多少骂，那是贫穷逼得他们平白无故的骂人。如今为了他们，他躺下起不来了。大家都哭了，大伙儿把李四爷抬回家，四爷两个多小时人事不知，虽说还没有解除警报，四大妈什么也不管不顾了，大声哭了许久。他生着了火，给老人烧开水喝。小羊圈的人把警报忘了个一干二净，进进出出都来看李四爷。

0: 凌晨两点才解除警报，齐老人一直没睡下，他过一小会儿就走出来看看韵梅，然后回到自个儿屋里躺下。韵梅披了一件破棉袄靠在门框上，再不就半醒半睡的坐在门前台阶上。他很想去看看李四爷，可又不敢走开，不管是不是真有空袭，他都得坚守岗位，不论怎么说不能给家里人惹麻烦。解除警报前几分钟，三号的日本人叽叽呱呱说笑着回了家，韵梅知道快完事儿了。解除警报的信号一响，韵梅马上跑到李家，齐老人跟在他后面。李四爷睁开眼睛看了看他们，又把眼睛闭上了。大家都找不到安慰他的话，齐老人见多年的老伙伴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想放声大哭。
1: 爷爷，咱们回去吧，
0: 韵梅悄悄问祖父。齐老人点了点头，由他搀着回了家。又过了三天，李四爷还是人事不省。末了他睁开眼看了看老伴儿，看了看家里的人，慢慢闭上眼，从此不再睁开了。虽说四大妈拿不出东西款待来吊丧的人，守灵出殡还是按规矩办了。没得过李家好处的人，知道四爷是个实诚人，都赶来磕了三个头。得过他好处的哭得特别伤心，针灸焦电一番。那得过他的好处又时常骂他的人也跑来哭灵，借机倾诉一下心里的烦恼与不幸，骂自己对老人不够公道。齐老人哭得很伤心，他和李四爷都是小羊圈的长者，论年纪、经历和秉性，他俩都差不多。虽说不是亲戚，多年来也真跟手足不相上下。李四爷一死，整条街上，也可以说全世界，就再也没有人懂得齐老人那一套陈骨的烂芝麻了。他俩知根知底的交往了一辈子。李四爷的丧事办得挺像那么一回事儿，来的人很多，那些窝脖的、扛大个、扛房的，还有清音吹鼓手和打执事的，都跟他有交情。他们穿了孝，诚心诚意来发送这位老相好，一直把他送出了城。他们没法给他报仇，只能用祭奠、吹打、送殡和友情来表示他们的心意，把他一直送到坟地，让他好好安息。但愿日本人不至于把他的尸骨挖出来。日本人为了修飞机场、修公路，挖了数不清人家的坟墓。

夏天，高耀旗飘扬在南海和太平洋，太阳神的子孙征服了满是甘蔗田和橡胶园的许多绿色岛屿。北平倒很少见得着短腿的日本兵了，他们不敢见天日，来来去去总在夜晚，因为他们的军装上有补丁，鞋也破了，皇军成了一群破衣烂衫的人。皇军为了遮丑，到夜里才敢出来。普通的日本人倒不在乎，不怕到处丢人现眼。一些穿着和服低着头走路的日本娘们儿，在市场上胡同里见东西就抢，他们三五成群跑到菜市场，把菜摊子或水果摊子围上，你拿白菜，我拿黄瓜，抢起来就往篮子里头塞，谁也不闲着。茄子、西葫芦一个劲儿的往袖筒里装，抢完了，一个个还漂漂亮亮的小瓷娃娃似的，叽叽呱呱，有说有笑的，各回各家。配给他们的粮食虽说比中国人的多，质量也好些，可也还是不够吃。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过的是穷鬼的日子。抢最简单，中国警察不管，日本宪兵不问，做小买卖的也不敢拦。日本娘们的开路先锋是高丽棒子，高级的奴才，他们不单是抢，还由着性作奸。他们一个子儿不花的吃你几个西瓜，还得糟蹋几个。相形之下，日本娘们儿反而觉乎着他们不那么下作，他们只是抢东西，不毁东西。入夏以来，见不着卖蔬菜和水果的小贩儿了，小羊圈的人只能将就着活下去，小贩儿们都怕三号的日本女人们抢。这样一来，给中国妇女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像运煤就再也不能在自己家门口买点葱和菠菜什么的了，哪怕买头蒜呢，也得上趟街。再说小贩们挨了抢，也得打中国人身上捞回本来，东西全涨了价，运煤发现他还得交一笔抢劫税。打李四爷过世那会儿起，白巡长就一天比一天烦恼，虽说他也能琢磨出两条理由来原谅自己，可不论他怎么想，总还是觉着亏心，对不住李四爷。是他硬拉四爷出来当的里长，日本宪兵打四爷的时候，他也没上前拦。他没法不到小羊圈来巡查，可他又很怕见四大妈和他儿子，每回见了他们，他都低下头，不敢正着眼瞧。他在人前挺不起腰杆，简直是个苟且偷生的可怜虫。他不让手下人去管日本娘们抢东西的事儿，我们要是去报告或者管上一管，保不住这些混账东西就会想方设法把做小买卖的抓起来。我说弟兄们，最好的法子就是把眼睛闭上，整个北平都让人家给占了，哪儿还有是非呢？小羊圈儿不能没有里长，他想到齐瑞轩和程长顺，不过他们都面慈心软，办不了事儿。李四爷一死，丁约翰就看上了这份差事，他如今有的是时间，自打英国府出来，他就没再谋差事。既在英国府里做过事，他不愿意到西餐馆里去当摆台的，就算他乐意降低身份，也不见得准能找到工作，因为日本人既反英又反美，多一半的西餐馆都关了门。白巡长不喜欢丁约翰那副洋派头，不过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点了头。安排好里长的事儿，白巡长仍然日夜里牵肠挂肚，还有桩事让他揪心又难于说出口，年纪太大了。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是留给。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以技术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化水平。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破解传统玉米种植瓶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伯利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通过开展农技推广与现场实训观摩活动，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在伯利山镇沈家社区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记者看到来自双辽市恒新现代农事服务中心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为农户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教学。农技人员结合本地土壤条件、气候特征和种植实际，细致讲解水肥一体化、大垄双行、滴灌、密植等先进种植技术的核心要点、操作流程与管护技巧，帮助农户掌握新技术、新方法，用好新装备。据了解，以往传统玉米种植存在密度偏低、田间管理粗放、水肥利用不均等诸多短板，严重制约玉米单产提升与品质改善。对此，伯利山镇立足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以良田改良、良种优选、良法配套、良机作业、精细管护为抓手，系统优化玉米种植全流程模式，通过标准化落实密植技术，提升土地利用率，依托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精准供水供肥，搭配大垄双行种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从根本上破解传统种植难题，有效规避减产风险。新技术、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扭转了粗放式种植局面，有效延缓玉米后期早衰，降低生产损耗，助力实现玉米种植大面积、均衡化、稳定化单产提升目标，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筑牢科技根基。双辽市恒兴现代农事服务中心总经理张林志：
1: 我们恒兴农事服务中心举办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到这是大垄双行密植水肥一体化的一个技术，这个双辽模式能给以往就是老百姓种的时候平常的一种模式有什么区别，让大伙来特意参观。我们现在这个产量已经达到了，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已经达到了33000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是丁2022年开始做的这个大种双行这种模式啊，每年都在做示范，今年大面积的推广，预计明年还要继续推广到15万亩以上的这一个面积。
0: 此次现场观摩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纷纷到场交流学习，为各地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玉米种植技术积累了实操经验。伯利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2: 通过今天那个现场观摩和学习啊，我也得给我自己的这个合作社，因为我也试着去做一这么做，这个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先进的技术，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地方，包括肥的把控、选品和那个种子的特性来说，他们其实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0: 下一步，伯利山镇将持续深耕科技兴农、科技稳农，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田间实训、观摩交流活动，持续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持续释放农业科技红利，全力保障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切实筑牢乡村产业振兴与粮食安全屏障。
3: 科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有力支撑，伯利山镇立足本地农业实际，直面传统玉米种植短板，把良种、良法、良机落到田间地头，以现场观摩实训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从大水漫灌到水肥一体化，从粗放耕作到科学密植，改变的不只是种植模式，更是农户的种地理念。农技下沉、实地教学，让新技术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希望更多农户主动拥抱现代农业技术，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增产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积蓄农业动能。
4: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柴宇明在走访慰问中详细了解官兵训练、生活等情况，对部队官兵多年来在双辽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柴宇明表示，双辽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围绕部队所需、官兵所盼，有效保障部队备战训练。驻双部队官兵对市委市政府和双辽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双辽市建设发展，持续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守好一方平安，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实保障，携手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楚广文在走访慰问中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细致询问部队建设发展、官兵训练生活等相关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官兵履职担当、坚守一线，感谢部队为守护双辽平安稳定、助推地方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楚广文说，拥军优属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市政协将持续深化军地融合共建，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力支持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军地双方同心聚力，并肩奋进，共同书写军政军民团结共进、共促发展的崭新篇章。部队负责人表示，将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忠实履行使命任务，全力守护双辽平安稳定。杨威、王东明、刘洪杰、王庆伟、王洪洲参加活动。为破解村民对家门口国家保护单位认知不足、农耕作业易触碰法律红线问题，近日柳条乡依托理润柳条小心开奖特色宣奖品牌，走进白牛村开展文物保护普法宣奖，把文物历史知识与法律法规送到农户身边。
5: 活动现场，宣讲员针对村民关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核心条款，明确地下出土陶片、石器等遗存全部归国家所有，严禁在保护区内深挖耕地、取土挖沟、使用金属探测器探宝等行为，结合多地典型违法案例，讲明破坏文物面临罚款、刑事追责的严重后果，细致解答承包地处于遗址范围内如何耕种、田间挖出古物件怎样处置等群众高频问题，随后开展解答并赠送礼物。据了解，柳条乡白牛墓葬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太平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此次宣讲不仅消除了村民的认知盲区，更推动形成了群众理解、群众支持、群众参与的文物保护氛围，凝聚全民守护历史文脉的合力。柳条乡宣传员李想：
6: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心开奖宣传载体，持续走进更多文保单位所在村，推动文物保护法真正融入村民日常生产生活，让文化遗产在基层得到有效守护。
3: 为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提升花生产业科技水平，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市老科协在永嘉乡荣光村开展了花生产业科技观摩交流活动。
0: 观摩现场设在当地村民陈伟1200亩花生单产提升示范田，长势繁茂的花生让在场种植户纷纷点赞。陈伟深耕科学种植，探索出一套成熟可行的花生增产新模式。示范田优选花生优良品种，施用花生专用生态肥，采用水肥一体化大龙五行先进种植模式，配套标准化农机农技，实现公顷保苗33万株，预计公顷产量可达15000斤，有望刷新全市花生高产记录，树立产业发展新标杆。花生产业是我市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特色产业之一，大龙五行密植种植模式的推广应用，有效打破传统种植局限，推动花生种植提质增量，同时助力黑土地科学保护与高效利用。下一步，市老科协将持续发挥人才优势，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示范推广服务，培育更多科技种植典型，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全市乡村振兴贡献研发智慧和力量。
3: 为持续提升辖区群众、企业职工防范、识别、抵制邪教的意识和能力，

0: 全力净化企业生产环境，筑牢基层反邪教安全屏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动延伸审判职能，深入开展抵制邪教渗透、筑牢反邪防线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结合真实审判案例、法律条文、实用防范技巧，全方位开展以案释法普法宣讲。同时建议企业要大力开展反邪教工作，普法宣传常态化，持续关注职工心理健康，不断筑牢厂区安全防线。接下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反邪教普法宣传，以案为鉴，以法为盾，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新华网，中央网信办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防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生活小常识。如果地板有异味，可以在拖地时在水中加入几滴柠檬汁，柠檬汁中含有碳酸氢钠，不仅有杀菌消毒作用，还可以清洁地板异味，使房间清新自然。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了广东十三行中同文行的老板潘有度。潘有度字荣古，是潘启官一世潘振成的儿子。潘振成在世的时候，英格兰人一到广州一定要先拜会他。在英格兰人心目当中，这位爷虽然是二世祖，一样有着潘振成的精明能干，讲规则，守信用，在广东商界颇有声誉。英格兰人依然喜欢把潘有度叫做启官。启官跟一帮子商人们提前就知道了英格兰的变化，因为之前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已经找潘有度一帮子人商量过取消贴水的问题。做生意这个行当，英格兰人应该叫中国人一声祖师爷。当大鼻子蓝眼睛的英格兰人还在混乱中争地盘的时候，中国的战争神算子范蠡已经陪着自己的爱人西施荡舟西湖了。那个时候范蠡已经不再是军师，而是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大老板。范大老板这个时候拥有无上的智慧和财力来征服西施。再往后，商人吕不韦更是富甲天下，成为秦始皇一扫六合的重要财政保障。潘有度的老爸潘振成当年可是西方商人公认的首名商人，在中国当时堪称首富。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法兰西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还有美国商人等西方来中国做生意的公司以及个人，哪一家都有潘氏家族的应付款。现在英格兰人突然宣布取消西班牙银元2%的贴水，这一点对于潘氏家族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汇率问题，更关系到了贸易平衡问题。当然对潘有度来说这是一个麻烦问题，为了每年的贸易，很多供应商都支付了预付款。现在英格兰人必须考虑眼前的利益，否则双方的生意将很难做下去。潘有度为了增加对英格兰人的谈判筹码，特意拉上了自己的堂兄潘长耀。潘长耀啊，之前是单干，由于潘振成、潘有度生意经营的很大，潘长耀的堂兄潘有为仕途堪称是平步青云，在纪晓岚的手下参与编纂《四库全书》，一直是乾隆皇帝身边的红人，所以潘长耀这个个体户在黄浦港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潘有为在翰林院工作，尽管《四库全书》让乾隆皇帝很开心，但纪晓岚在朝中毕竟仅仅是一个弄臣，潘有为这个翰林也就是一个耍笔杆子的秘书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潘有为跟潘有度是亲哥俩，潘长耀这个堂兄在黄浦港还是要受制于粤海关监督的。因为耍笔杆子的秘书跟皇上的家奴相比，粤海关监督不仅手眼通天，还是粤海关的县管，潘长耀不低头不行。个体户的舒服日子没过多久，1796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当上太上皇的第一年，新上任的粤海关监督舒鲁就强行下令让潘长耀成立利权行，在跟洋人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充当保商。舒鲁这个人是粤海关监督当中少有的艺术，进士出身， 在刑部混了多年，后来转到军队上，当上了骁骑左领。舒鲁无论在哪儿干，这位八旗进士都很窝囊。名义上是骁骑左领，事实上舒鲁是包衣营的左领，说白了呢，就是皇帝身边那些看家护院奴才的头。舒鲁跟嘉庆皇帝关系非常好，嘉庆皇帝坐上龙椅之后，舒鲁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可是大清帝国的银子都在大学士宠臣和珅的口袋里，嘉庆皇帝很穷，要想跟和珅斗，那就要银子。在古代的皇权政治斗争当中，如果你没有银子，皇帝也不好使。有钱的和珅甚至可能在乾隆皇帝没死之前，用银子收买更多的人，让这些人跟嘉庆皇帝作对。乾隆皇帝老糊涂了，随时可能翻手为云，将嘉庆皇帝给废了。父子恩情在皇宫大内根本就谈不上，兄弟手足相残，父子拔剑反目，比比皆是。嘉庆皇帝何尝不了解这一点呢？乾隆皇帝身体好，一生喜欢美女，留下了龙种无数。嘉庆皇帝并不是龙种当中最出色的，好不容易熬到了乾隆皇帝退休，再不能让帝国的首富和珅将自己当皇帝的前程给搅黄了。要巩固皇帝宝座，有两个途径敛财，一个是在全国增加赋税。乾隆皇帝还没死，嘉庆皇帝还不敢这么干，一旦干了就会搞得民怨沸腾，给和珅搞掉自己一个天大的机会。留给嘉庆皇帝的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从粤海关这个号称天子南库的地方搞钱。嘉庆皇帝自然要派心腹到粤海关来搂银子。粤海关监督以前一直是奴才出身，可是他们的智商都很高，在镇南王、平南王、靖南王陆续被康熙皇帝废掉之后，王商消失了。雍正皇帝时期对外贸易商人出现很多的风险，尤其是不好管理外国商人，粤海关的监督们就想出让中国商人去摆平外国商人，让中国商人充当中间保人，这样一来保商就出现了。保商拥有优先跟洋商交易的资格，很多商人一开始为了获得保商的位置，不断的捐虚衔，加上保商带有特许性质，所以外国人呢都叫保商为官。保商拥有特许状，一旦出现问题，第一个被拉出来打板子的就是保商的老板。一旦出现保商亏损破产，甚至欠洋商债务，保商本人下大狱，严重者充军到伊犁。更为关键的是，保商破产之后的烂账那是不能赖掉的。大清帝国的皇帝们都是要面子的，泱泱大国怎么能够赖掉那些小国、那些下贱商人的钱呢？皇帝们于是就立了一个规定，破产保商的烂账必须由其他保商集体赔偿给洋商。潘长耀在堂兄们护佑之下搞了一个个体经济，生意不愁，更不用担风险。舒鲁当然看好潘长耀，这个人呢有商业头脑，如果保商中多了这么一位，自己就可以多为皇帝捞一笔银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将粤海关的管理风险降低，一旦出现保商破产，多了潘长耀这样的保商，烂账等问题也就容易解决多了，不会伤到粤海关的元气，自然也就不会影响到自己为皇帝稳定的捞银子了。潘长耀在1796年不但被强迫成立了商行，还迅速补充进了工行， 开始了自己的保商生涯。舒鲁这个如意算盘可算是坑苦了潘长耀了。尽管舒鲁几个月之后就调任两淮盐政，但后任的粤海关监督大人们也不放过潘长耀，潘长耀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英格兰人这一次要取消西班牙银元的贴水，这对于潘长耀来说其实是个机会，因为他跟他的堂兄潘有度手上握有大量的西班牙银元，可以换取更多的白银了。为了让总督大人支持，又要让英格兰人感到压力，当潘有度要自己一道跟英格兰人谈判，潘长耀就知道潘有度肚子里边啊有花花肠子。潘有度跟潘长耀到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非常明确地提出，在购买印度的棉花以及其他产品的时候，大部分的款已经交付，所以结算方式还是按照上一个季度的老办法，在贸易的过程中不要用银元整箱计算，而是继续数个数。英格兰人非常清楚，潘有度跟潘长耀那算是黄浦港数一数二的大老板，他们的谈判就代表整个粤海关的商行，所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潘长耀立即跟潘有度一合计，西班牙银元的贴水往往高过文银的贴水，取消了2%的贴水，西班牙银元变相升值了，就更值钱了。在银本位时代，很显然英格兰人希望用同样的西班牙银元来买更多的中国货。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潘有度跟潘长耀琢磨着说服总督吉庆来接受西班牙银元在粤海关流通，他们两个人忽悠吉庆说，文银的贴水太高了，如果商人拿着文银跟洋人做生意，中国人就会亏损很多，这样导致白银外流太不划算了。吉庆啊，一直读书做官，甚至领兵打仗，对金钱没什么概念，根本就不懂金融，对汇率就更不懂了。听潘有度跟潘长耀这两位一忽悠，哎，感觉有道理。可是粤海关的监督常福是一个精明的人，可能是奴才当久了，对情报工作很敏感。听说英格兰人要取消西班牙银元2%贴水这事儿，而13行的商人们呢，暗地里囤积西班牙银元，这里面肯定是大有文章。英格兰人的问题啊，可以说已经火上房了。长年累月的打仗，国库空虚，东印度公司不断往英格兰国内输血，英格兰人在印度的日子也不舒坦。从1774年占领硬骨头奥德，到了1799年，用了25年时间才将印度南部最具有实力的封建土邦麦索尔给占了。就是那个奥德，让东印度公司大伤脑筋，军费不得不发行1000万英镑的公债来维持。早在1769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原加尔各答的省督改为总督，并由国家直接任命。 他的任务是代表英格兰政府全权管理英格兰占领下的印度全部领土。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定，被占领的土邦必须跟军队签订军队补助金联盟盟约，让英格兰军队驻扎地的土邦来支付军费。奥德要塞是英格兰人统治印度南部的咽喉，当然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跟当地的土邦首席执行官签订了盟约，英格兰派驻10,000人的陆军驻扎在奥德要塞，奥德首席执行官负责英格兰陆军的军费。这个老执行官死了，儿子登上了执行官的宝座，可是老执行官欠了东印度公司一屁股债，10,000人的军费，这欠款高达140多万英镑。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早在1792年的时候，就因为印度各土邦财政紧张，一直的拖欠军费。当年发行了700万英镑的公债，用于支付军队费用。奥德要塞拖欠的是最多的。东印度公司天天派人到奥德首席执行官府上去收账，收不回来就派军队去鼓噪骚扰。年轻的执行官被逼得快疯了，实在找不着银子，只有冒天下之大不韪，抢劫自己老娘跟祖母的财宝，用于归还东印度公司拖欠的军费。奥德执行官忤逆抢劫老娘的财宝还账，但是进项一直是个问题，这旧账还完了，新账立刻又发生了，无奈之下又成了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务人。军队的军费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军队出现内乱，东印度公司会迅速消失在印度大地之上。到了1799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高层们一次又一次的开会，酝酿着发行1000万英镑的公债来养在印度的庞大军队。而常福根本就不了解英格兰人在印度的窘境，更不明白为什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取消西班牙银元2%的贴税。现在每年东印度公司跟大清帝国的贸易逆差在100万两白银以上，加上欧洲连年不断的战事，整个英格兰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不过常福很快就明白了一个问题，洋人花更少的银元可以买走更多的货物，粤海关对运来的银元征收的税少了，运出的中国货总额少了，征收的货物税收也会随之减少，那到时候怎么给嘉庆皇帝钱呢？怎么交差呢？吉庆可不理会常福那些弯弯绕，潘有度跟潘长耀非常清楚总督跟粤海关监督两个人的心思，总督是为国家服务的，税收是上交户部的，粤海关是为皇帝私家服务的，税收是交往内务府的，粤海关收走的越多，商人们挨了粤海关这一刀，利润少了，生意自然就会萧条下去，那地方政府还怎么从商人手上收税呢？这样浅显的道理吉庆当然明白。西班牙银元汇率问题让两广总督府跟粤海关争论不休，潘有度潘长耀终于跟总督大人站在一起跟监督大人斗。常福跟吉庆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一个噩耗从北京城传了过来。1799年2月7号，太上皇乾隆龙御殡天了，乾隆的死亡标志着封建集权的巅峰时期结束了，大兴文字狱的时代过去了。乾隆皇帝的归天让嘉庆皇帝长舒一口气，压在头上的这座大山终于倒了。不过 万里之遥的马格尔尼心中却是热血沸腾。当年回国之后，他给乔治三世的报告中说，大清帝国是在一个强悍的皇帝跟一批精明能干的文臣武将拱卫之下继续苟延残喘。因为在马格尔尼眼中，大清帝国不堪一击，只是一只自欺欺人的纸老虎。死亡总是寂寞的。乾隆皇帝在他退位的前一年，从传教士的口中听到法国雅各宾派将国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给推上断头台。听到这个消息，老乾隆泪流满面。一生大兴文字狱，镇压内乱反叛不断的他，尽管自娱自乐，拥有十全武功，但退位前夕，乾隆皇帝内心的恐惧溢于言表。欧洲人能将路易十六的脑袋给砍下来，自己跟自己的子孙们呢？谁能够真正感受到乾隆皇帝的孤独和恐惧呢？乾隆皇帝驾鹤西行的路上又是热闹的。那一年，在遥远的北美洲，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第一任民主总统华盛顿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当年华盛顿带领军队南征北战的时候，乾隆皇帝也在忙于平定西北边疆的叛乱。美国立国之后，华盛顿跟兄弟们回老家种地去了，乾隆皇帝在沾沾自喜。这一年，两位历史无法忘记的元勋都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曾经无限留恋的国度。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0: 有学问。
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点什么内容呢？今天呢，我们来说点积极的内容吧。都是北京大学的一些学士啊，也是北京大学的精神卫生博士，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冰汪博士。坐在我身边的汪博士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2: 刘莎好，大家好。哎呦，然后你刚才说这个依然是我，你是怎么已经心烦了吗？
1: 我是特别期待你。好了，刚才呢我说了啊，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们探讨积极的内容，就是说如果大家了解了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两本书的内容的话，您的人生就能够活得，应该讲怎么说呢，就是更机智，而且特别井井有条，就是说呢您该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然后呢想要干什么的话就能够把您想要干的这事干得特别好。也不知道看完这两本书是不是管用。
2: 你已经把广告做出去了，我必须把这个内容说成和你广告相匹配，不然咱成虚假宣传了。
1: 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两本书真的是特别有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两本书先把名字说一下吧，他们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本书呢叫《忘却力》，另外一本书呢叫《知性力》。这两本书这销量啊都特别特别多，我真的不能做广告，我就告诉大家销量特别高，而且是畅销好几十年的两本书，是这样吧，汪冰汪博士？
2: 这个好几十年前是不是畅销我作证不了，太年轻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懂事啊。开玩笑。
1: 所以要是说今天大家听完了汪博士介绍吧，觉得这书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么好的话，那就是汪博士你自己掂量掂量问题出在哪儿吧。
2: 但是这两本书确实有畅销书的一个基因，这个基因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读好上手，书的开本也比一般的书要小一点，所以是很轻便的。这其中的有一本书我当时是出差的时候装在包里的，我就觉得当时挑一本什么书带走呢，想挑一本看上去吧比较有质感的，因为它是个精装书，对吧？第二个呢比较轻便好拿，第三个呢阅读起来压力不大，因为你真要坐高铁的时候嘛，你比较逛，你不可能很长时间一直盯着书看，可能你就是翻两页翻两页放下，对，还能读。
1: 我发现啊，真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想法真不太一样。昨天的时候呀，我正好参加了一个分享会，大家是怎么评价这畅销书呢？说今年就是你要和影视剧沾边的话，那你就是畅销书。而且有不少朋友其实对精装书啊，你看。这一点汪博士你跟很多人都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精装书吧是特别适合在家里面，哎，沏上一杯特别好的茶，或者说摆上一杯葡萄酒什么的，然后在一个这个有阳光的午后，然后呢捧上一本精装书，然后但是外出的时候人家经常会带那种简装书，因为这硬皮儿它占行李箱的位置，而且如果你揣身上它也硌得慌呀。
2: 但是说明我有90后的心态，我带精装书不是给自己看的，
1: 你给别人看。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开玩笑啊，因为我从小到大呢都对精装书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就会觉得摸起来很有质感，小时候都是一些名著级的书啊，当时才会出精装版，所以我就天生的对精装有一种感觉，就是凡是精装的书啊，一般来讲它的内容都是比较经得起考验的，流行的书很少做成精装的版本。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汪博士咱们俩还真是挺有相同之处的。我记得
2: 千万别说我们是同龄人，我是90后，好不好？
1: 我也不能说我00后的呀，否则不符合劳动法。哎，我印象当中啊，我自己看书的时候，我买过精装书的版本，都是先看了简装书，觉得这书特别特别值得收藏，哎，我就去买精装书，就跟看那个看片一样，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的片特别好，就去买那种精装版本的。啊，还真是哎。好了，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啊，大家的想法，还有我和汪冰博士想法之后，我们现在回到这两本书《忘却力》和《知性力》。汪博士，还是那老话，有的朋友可能看过了这两本书，有的朋友没看过，咱们从哪本书开始讲起，不论您讲哪一本书，都先要把这书的主要内容简单的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先。
2: 先讲忘却力吧，因为我太喜欢忘却力这本书了。
1: 先忘后记的思考整理术。
2: 对，为什么选忘却力呢？因为我是个记性特别差的人。就是我比如说要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什么的话，我一定要在前一天甚至上节目前还要再反复的看，因为我怕记不住我要讲的东西。
1: 咱们是开卷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书的，从来没说把书就给您没收了，一上节目不让您看一眼呀。
2: 但可是咱们来不及翻呢，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记忆提起速度显然比翻书要更快啊，特别是流沙反应这么快，我经常觉得他问完问题我要再翻书。 妈呀，这下了节目才能找着那答案，所以我就想把它记在脑子里，尽可能的。但是这个
1: 汪博士给我提意见，稿子没给您准备全、啊、是吧？我听出来了。
2: 他把问什么都告诉我，当然别让听众听出来啊，这很重要，这样显得我够机智。
1: 好吧，好吧，咱们就从这忘却力开始说啊。
2: 嗯，
1: 说到这书里的忘却力吧，和我们普通人理解的不太一样。有的朋友喜欢较真或者说钻牛角尖，说是忘却力，说你要都忘光了的话，就不用整理了。难道忘光了，然后重新输入新的内容，就是先忘后记的思考整理书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书里面怎么说的呢？
2: 其实书里面所讲到的这种忘却，是一种大脑的整理过程。忘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的，而留下所谓真正重要的；忘掉一些现象，而留下你对这些知识的思考。啊，书中有一个段落我印象是特别深的，就是他说，现代的人呢，已经成了一种积攒狂人。我们购物会积攒很多东西，知识也会积攒很多东西。
1: 嗯、
2: 但现在自从有了搜索引擎以后，你会发现积攒知识这件事儿，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一个珍贵的品质了，因为你可以迅速搜集到很多的知识。
1: 对呀、啊，我开十个 Google， 再开十个百度，然后我这二十个页面，我能找好多东西。
2: 对，他说，那你和机器相比，你的更核心的竞争力在哪儿？
1: 就是我啊，能开同时开这么多页面啊，我知道找什么呀。
2: 你能用机器，你能把机器的结果分析思考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他就说，通过忘却的方式把知识整理成规律，把现象整理成本质，那你可能就在读书过程中真正做到咱们小时候说的那个叫把书读薄了，对不对？
1: 嗯。
2: 读到这个之后，哎呀，我就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看完现象看完故事从来记不住，我要给别人讲故事，我要先温习。比如我在讲座给大家讲一个典故，讲一个故事，我基本上课前每次都要重新讲，重新看一遍啊，
1: 嗯，
2: 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大概不会忘记。而且有的时候我会使用幻灯片的备注功能，它下面是有那个故事提示。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这么棒，原来我的境界已经超越现象和故事，直击本质了，立马疗愈了。
1: 哎，汪博士刚才讲这道理吧都特别对，但是呢有一个现实汪博士可能忽略了，现在人工智能这有多发达呀。我相信等到再过不了那么几十年吧，可能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有生之年以后，我们只需要在脑后直接插一个芯片接口，就整个把书的内容都输进去了。但是在这一天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还是得先学习一下忘却力。
2: 对，而且你刚才讲的人工智能对不对？
1: 嗯，
2: 人工智能它可以做很多智能的运算和应用，但是啊，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人类的智慧，比如说忘却这件事儿，其实人工智能往往做不到忘记。
1: 怎么都删除了？
2: 对，你可以删除它，但是它怎么去删除？它怎么去忘记？这个事儿，人和机器区别在哪儿呢？这书里讲到了一段话啊。刚才流沙问这问题时，我在想，赶快翻书，找找，因为我已经忘记了。
1: 这不是明明我给你找好的稿子吗？你照着稿子念，你还说是在翻书？
2: 这稿上有这问题吗？一定要观众澄清，我是很机智的，完全不是按稿子的。书中讲到了关于故乡家乡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忘却非常典型的例子。
1: 嗯，
2: 为什么家乡和故乡是回不去的？因为它是在记忆中存在。记忆是个什么东西？记忆不是什么都记住了，而是你记住之后，经过忘记之后，剩下的部分才是记忆。所以他就引用了一句诗啊，说故乡是因为忘记才成为故乡的。为什么故乡回不去？因为你小时候啊，你很小，比如三四岁的时候，你看故乡的树，你看故乡的房子是很大的。
1: 没错没错。
2: 你再回去那印象不一样，你小时候很少吃糖，你吃糖印象是很深的。现在你天天吃甜食，你没有感觉。所以所有过去的印象都回不去了，因为那时候的你和现在你是不一样了。而更重要的是，你之所以在记忆中被美化了，是因为你忘却了一些无关的东西，甚至痛苦的东西忘记了，而美好的东西被留下来了。那什么东西能被留下来，什么东西又被忘记呢？它往往是和

0: 让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1: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
1: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3: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怎样能够让你的人生呢更加的充实，更加的积极，更加的能够心想事成，更加的充实，而且是特别好的充实，不是那种乱糟糟的充实的两本书。那么一本呢就是噔噔噔噔噔，刚才我们片花过后，我不知道大家的忘却力到底有多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书的名字叫什么吗？你觉得大家会记得住吗？
4: 大家如果连这都忘却了，我觉得这不叫忘却力的问题了，这个是。
3: 好，我们继续来说忘却力啊。刚才呢，其实我们谈到了第一个概念啊，就是书中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了什么是忘却力。那么忘却力呢会产生哪些特别神奇的作用？那接下来啊，其实汪博士这书中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啊，一个内容，您在刚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说过啊，就是啊，这书里面教大家就是哪些是应该忘却的，而哪些是应该保留，然后经过整理的。那是不是也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你应该忘却的？然后你剩下那些记忆你怎么去整理？但其实这个事儿吧，汪博士挺难的。你看啊，
4: 谢谢啊，
3: 特别有问题的一个事儿。我为什么说这事儿特别难呢？就是在于吧，每个人心里的标尺都不一样。咱们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刚才汪博士说到了去这个
4: 故乡。
3: 故乡之外的另外一个事儿，两人领证的时候，说到这婚姻和婚姻相关的事情，我也来说说和婚姻相关的事情。你看，有的人他不管是找男朋友或者找女朋友，他都有一个身高的要求。有的人就说你这身高得要求男方1.8米，女方得不能低于1.6米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要求。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明确的。但你知道有的人说的是什么吗？有的人说的他这身高得看着还行，得挺高的。有的人说这个人得这个要求他眼睛大啊，或者说皮肤白，说这眼睛得挺大的，说这皮肤得挺白的。就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每一个人心里那个标准。如果女方1.8米，那对于他来说这挺高的可不是1.8米，而是绝对要比1.8米高挺高的，对吧？如果这个女方是1米5米，那他要求的男性可能他说的挺高的，这1.8米就足够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是应该忘却的，这个标尺怎么去确定呢？这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书当中其实他谈了，但是我觉得他那样的一个语言不太足以描述清楚。所以汪博士，咱们怎么来说这个什么叫应该忘却的，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选择呢？
4: 我想起小时候啊，我记性也挺不好的，在我们班里面有一些女生。
3: 我已经觉得你记性挺好的。
4: 好吧，谢谢，那可能是说明你记性更差哈。小时候我们班里有些女生记东西记得特别好，所以有些知识性的考试的时候她们就永远得的分特别高。我记得我妈妈就曾经鼓励过我哈，说有些人记性很好，但是他们属于机械记忆力比较强。就是他们对现象就像硬盘一样，能够有巨大的硬盘海量的存储，但他们能够从这个现象中提取出规律吗？未必可以。我其实特别感谢我妈妈当时给我说这话哈。后来我跟别人好多人我就说，我说你们有什么，你们就机械记忆力不好，他们说我歧视他们。但后来我觉得啊，就是光积累知识是不够的，就是什么应该留下，什么应该去掉，就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思考的能力。其实你每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人都会做很多的笔记。这些笔记如果不能变成你思维能力的一部分，不能变成你思维方式的一部分，那说明你可能没有忘却足够多的东西，你也没有记住最本质的东西。比如说很多人上大学说学基础课，有些基础课他会觉得没有用啊，以后我学这专业能用得上吗？但实际上每一门基础课训练的都是你某一领域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如果这个事儿最终变成你能力了，哪怕你把现象都忘记了没关系，这个事情会一直伴随着你，你会终生受益。但如果你只有知识，那就麻烦了。书中特别讲到的做笔记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就觉得上课，哎，这老师讲太好了，做个笔记吧。现在网上各种书摘和笔记特别多，我不知道刘莎有没有看过，比如说3分钟带你读完什么，1分钟带你读完什么。
3: 没错没错，还有甚至想要了解某某那个内容，给你30秒，对吧？
4: 但是你发现真的看完了也就30秒，对吗？你就记住30秒了。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真的分不同的这样的类型，有的特别好，我真的是通过了这样的三十秒啊，记住了那一本书，但有的吧，我真通过他那三十秒，我是彻底忘了那本书了。
4: 其实有的时候你写笔记啊，你会记下当时很多重点你不能忘记，
3: 嗯，
4: 但是你到过一段时间再看的时候，你。

0: 会可能发现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是更重要的。
1: 没错，
0: 这个作者他会做一件什么事儿？比如说我听完了流沙说以后，我会记下十条笔记。
1: 嗯，
0: 那过了一星期之后，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会从笔记里摘出五条重要笔记。
1: 嗯，
0: 然后再过一星期以后，我会从五条重要笔记里摘出两条超级重要笔记。
1: 嗯，
0: 然后最后可能又摘出最后一条是超超级重要笔记。
1: 嗯，
0: 因为他说太多的记忆反而就没有重点，没有重点，实际上你说明什么都没有记住。所以它为什么叫整理术呢？看副标题，就是在你积累了很多东西以后吧，你最终挑那个最有价值、最重要的观点记住。其实记住一个，比写在纸上十个可能是更有价值的。
1: 我觉得汪博士刚才这个分析啊特别好，因为在书中呢，关于刚才我提的那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只用了短短的段话，哎，几句话就说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真的可能需要很多朋友呢去特别特别仔细的去思考。刚才这样的一个内容在书中是这样的一段的，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啊，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忘却观，重新认识忘却的意义。如果认识不到忘却催生个性化是创造性工作的基础的话，简直就是欠缺理智。忘却是一种力量，忘却力啊不具备破坏性，而是支持记忆力完成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前面我们老说啊，说这有的朋友说到了，说这忘却力那就都忘干净了呢，是不是就这样的呢？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段话，还有前面汪博士的讲解，我相信你们已经能够明白了忘却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那汪博士谈到这本书啊，其实还有一点啊，因为就是这本忘却力啊，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另外一本书知性力，它其实呢是已经是日本的一些大学的啊必修的一些课程了。那么在这当中有一些文字，就像我刚才念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其实读起来就是大家仔细的去琢磨肯定能懂，但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容易的一看就明白。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这两本书我都有这样的感受。
0: 嗯，这里边有一些话吧，我觉得是那种感觉悬而未决，就是你貌似懂了，但是是不是真懂了？好像你需要去体会和思考一下。这个书的开本很小，然后行间距也比较大，留白也比较大，所以读出来比较舒服，就是你的视觉压力比较小。
1: 嗯，
0: 但是即使这么稀疏的文字呢，你要去理解真意，反而可能是更难的一件事。
1: 对，这视觉压力小了，大脑压力非常大。
0: 这个就讲到了书中专门还讲到了读书这件事儿。他说读书最重要的是中断，你看一段时间，你两三分钟或者二三十分钟的中断是非常必要的
1: 啊。
0: 其实就是整理了，你中断的时候就开始去粗取精，留下精华，其实这就减少了你把一本书都装到脑子里，其实没有必要的。你阶段性的看十页二十页就去整理一下，就等于给自己打一个小包，提出一个重点，然后再往下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方式。而且他说啊，如果读书一直不思考，就跟没读书一样，你就是个书呆子嘛。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中经常告诉大家一件事，就不要成为掉书袋的人。
1: 那问题吧，就是汪博士，您刚才说的道理都挺对的，也都没有问题。而且呢，读书呢能够让人获得知识，知识能给人类以力量，大家都知道。但有的时候这个书吧，如果说你看起来觉得哎挺轻松的，很多人都会特别愉快的愿意接受这本书，但有的书吧，虽然就是知识能给人力量，但这书看起来可能需要思考特别多，或者有人觉得想的简直脑仁疼的话，可能这本书它就被别人给忘却了。所以您个人感觉啊，这本书在您读起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大脑的压力大不大呢？
0: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给这个书折了好多的角，
1: 我已经看到了
0: 就是说有些话我真的可能一遍不能够完全理解，我要反复的去看。就像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时候，可能突然我脑子就会，如果有大脑扫描的话，应该是某个脑区突然激活，哇一下就说的过程中更明白了一些东西。比如书中就讲到了照相机拍照片记录是非常忠实的，当时瞬间所有的信息量，它拍摄的场景中凡是在画幅之内都会记住了。
1: 嗯，
0: 但是这样的照片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真正记忆的一个规律。我们大脑也会拍摄快照，但大脑拍摄快照绝对不是事无巨细都照进来的。
1: 对，大脑只把他认为感兴趣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给留下了，剩下的都忽略了。
0: 对，但是一个照片真正的生动感人，往往并不是说它所有的细节你都看到了，你觉得生动感人，往往就像记忆的加工是一样的，它抓住了能激动你情绪的部分，对你有价值的信息，甚至因为你看到艺术作品之后，大脑的再次加工，看到场景再次加工，才变得更加的生动和感人。
1: 我先说一个我的感受吧，汪博士，我觉得您将来一定是畅销书的作者。我怎么觉得现在的这个忘却力，如果我通过您这样的一个解读啊，我看起来不像之前那么有压力感了呢？
0: 谢谢，所以说明我们的节目真的很有必要哈，成为大家读书的标配才好。
1: 但是就特别担心我们在这说的这么好，但大家看起来觉得有点脑仁疼。我觉得我跟汪博士两类不太一样的人吧，汪博士看起来是如获至宝，我看起来就有点这个压力巨大脑仁疼。但是我也知道啊，知识就是力量，还是要再一次重申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内容。
0: 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迷失在这个知识之中哈，而没有能够去掌握和理解知识，我觉得可能就背离了我们获得知识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也经常想，其实人能够通过读书带走什么？像我这样遗忘速度这么快的一个人，讲完以后，可能我真的也就记住书中的一句或两句，或者一个点子、一幅插图，或者怎样一个词打动我。那我在想，那这样读书是不是很没有效率啊？那就讲到了我看忘却力的一个收获，我就会觉得该留下的东西就会留下。留不下东西，可能和你就没有起化学反应，那它被遗忘了也并不是那么可惜的事情。
1: 或者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吧，就是该留下的肯定留下了，但是遗忘的那些呢，有可能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变化、阅历的变化等等的变化吧，你觉得它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你的大脑就选择放弃它了。因为我们大脑的容量虽然很大，但是也有限，一定要不断的推陈出新，就是新陈代谢一下，你说呢，汪博士？
0: 其实求知和忘却，这里边有句话啊，我一定要读给大家，我圈了个红圈，叫求知与忘却是互为表里的。哎，这个事儿我没有想过，就是说你去学习和你忘记，其实可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看一本书啊，比如你小时候教科书你全都记住了，你此生见到所有场景你都记录下来，这个人生可能信息量过载也蛮无趣的，你可能就不再有好奇心去追求新的东西。可是在遗忘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再次去追求熟悉的情境，你曾经经历的事儿，你曾经读过的书，可能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啊，你在五岁的时候读不懂的，你在十岁的时候又想起又好奇又不知道又去读，可能你每个年龄阶段你忘记再重读的时候，读到的意思都不一样，就是忘却制造了再次相遇的机会。
1: 感谢汪冰博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广播剧联播，
3: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4: 听鄂伦岱说完，胤祀也站起身来。啊，等开过千叟宴，你就回去吧。京师虽繁华，如今却是是非之地，万岁都老得糊涂了。前日内廷送出信儿，说王善上了一封密折，居然保奏四哥当太子。听说是留中不发，高福说四哥偷偷看望十三爷，这么没规矩，万岁也没事人一大堆，撂开了手。换了别人啊，那还了得吗？你去吧，后天开千叟宴，我病着不能去，你代我给万岁送些礼，就便观光就是了。鄂伦带前脚出去，印堂后脚匆匆进来。印四笑道：“ 老鄂刚出去，你没见他吗？因见印堂气色有异，他又问：“出了什么事儿了？”哼，别提鄂伦带这个王八蛋了。印堂冷笑了一声，把一个通风书简递给了印四。这小子变心了。印四诧异的抽出信看时，却是雅布齐递来的急件，背细说了胡明奎被扣和印四密件泄露的事。印四看着脸色越加苍白，呆呆的把信放在桌上，只是沉思。印堂问道：“怎么办呢？别叫鄂伦带这个250告了万岁吧。”我根本没有给胡明奎写过什么加害鄂伦带的信，老十四自己就是个造假信的积年能手。印堂气的两手冰凉，想骂又是一个父亲，半晌才咬着牙：“乌雅氏这个老母狗养出的儿子没一个好种，既如此，我去跟鄂伦带当面挑明了。”印四摆手制止了他，慢吞吞地说：“一个鄂伦带随我还是随老十四，算得了屁事啊？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跟印提撕脸闹翻了，他既敢这么做，当然也预备着这一手。前日贺孟府来说万岁新年过后身体大异于往日，70不留宿，80不留饭，他忘70的人了，什么时候出事谁也料不定。这个当口起步一步也错不得。”一席话说的印堂低头吃茶，心下暗服，半晌才说：“既如此，就早点打发这个杂种回老十四那儿，免得再惊生事。”叫他回去。印四望着外头池塘对面喷霞蒸雾似的一片桃林，那不是给十四弟添了个榜首吗？十四弟从军中送给万岁60年庆典礼也在我这里，明儿一并叫他送进去。朱子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印题办得出，大约也难不住我印四。3月18是千叟宴的正日子，康熙起了个大早，由张廷玉马骑引导着，千车万骑出了畅春园，进入紫禁城。在西花门换成鱼时，远远见王善已候在那里，便叫过来问道：“别人都在太和殿前等着，你怎么在这里呀？”“
5: 回万岁的话，臣的本章递上去将近一个月，不知可经预览呢？”“
4: 哦，就是你说的那件天下第一诗，朕留中啊。其实你应该明白朕的深意了，朕赐你的药用了吗？”
6: 王善不禁一怔，他因患红痢，半月前康熙却曾赐过药，当时并不留心，如今连着康熙的话仔细回想，才忆起药名叫续断，顿时恍然大悟，眼睛一亮，正要回话，康熙一摆手：“
5: 这味药是治红历的神方，回去细看本草你就明白了。此药要火候，火候不到效用不显，急不得，你且安心吧。说罢命轿而入，齐冷们共来了997名，早已等候在太和殿前的月台上。70岁以上的设在体仁阁和保和殿，其余的都在炉棚下就餐，全都由胤禛带着内务府的人安置妥办。事实日上三竿，老人们虽说早已饿得饥肠辘辘了，却都很兴奋，三五成群的在大月台炉棚旁边指点宫阙。一些做过官的士绅，多年不见，白头相聚，叙童年，忆故旧，说得入港。还有一等士绅，头一回进这金翠交辉的地宫邀恩，四处张望着，要把景物人事都记牢了，回去打点写好自己的行述和墓志铭。正乱着呢，李德全行年一干执事太监从三大殿北拍着手过来，接着龙旗宝幡，文武百僚簇拥着一乘明黄软轿迤逦过来。待李德全甩过镜边，西向而坐的畅音阁供奉鼓瑟吹竽，编钟大吕，金磬玉鼓齐鸣啊，64名满装宫女做8艺之舞，踏着节拍，挥着流苏闪，载歌载舞，帝雍剑规矩方圆，复古自武皇，舆论钟鼓铿锵，春水环桥滚浩荡，龙礼乐换文章，圣人出天下闻名，玉镇夜金声，日月江河照法相，自古惊醒，绝群离夫五教，一轮序万邦宁。歌舞声中，康熙缓缓下轿，在太和殿檐下南面而立，静静听完。近1000名老人伏伏在地，由马骑张廷玉带着一骑叩头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康熙扫视一眼众人，也许因兴奋过度，他的脸色中带着绯红，显得很有神采，半晌才笑道：“请起吧，这么多老年人在一处，朕心里很欢喜。虽说国家有制度，你们该行这个礼，就老年人本心，朕还是觉得随意些好。朕已用过早膳，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就请众位老先生入席开宴吧。”刹那间热闹起来，胤禛满头热汗，指挥着几百名太监，有的按名单招呼引导客人，有的安席，有的照应随驾官员和与席的皇阿哥，足用了小半个时辰才一切停的。因各地官员送的贺礼都摆在中和殿，又忙着过来照应，正忙得不可开交，却见张五哥过来，便问道：“有什么事吗？”“四爷，这里的事奴才照应，万岁今儿瞧着有些不对，走路两条腿都发颤，汗水流出来也不知道。三爷在席上说起八爷请病假了，万岁已经瞧着不高兴了， 石爷接着又说起木子胥、魏东亭病死的事儿。这都是什么事儿嘛？我看不过眼儿，又不能说话。您过去一趟吧。胤禛未及答话，鄂伦奈已经带着连襟王府几十个太监捧着贺礼进来，邢年又带了一个太监捧着一个大盘子过来。邢年捧的是一个冷盘，二龙戏珠，两条活灵活现的龙张牙舞爪的夺那颗紫红鹅蛋，站定了说道：
7: 四爷，万岁说您累了，不必过去占规矩，这个是赏您的。
5: 胤禛忙说：哎呀，阿玛这么体恤我，你回去代我谢恩，我这里未必有功夫吃呢。
6: 见邢年去了，方松了一口气，叫过鄂伦岱笑道：
5: 哼哼，好人，你算有福，万岁赏的这菜，这桌子下还有一瓶酒，就陪四爷一块吃如何呀？鄂伦岱笑得咧着嘴：您谢万岁，咱就谢四爷了。
6: 胤禛却怕他酒吃多了，接着昨日的话题发酒疯，忙笑道：
5: 哎，我不能多饮，你今儿也不要喝多了，反正你一时也不打算走，明儿我再送你两坛子20年的陈酿。
6: 鄂伦岱知道这主心细如发，
5: 哎，理会的，十四爷将令军中不得饮酒，其实我如今呢也比不得当年了。
6: 两个人一边吃酒一边捡些没要紧的话说着，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听到前面太和殿丹壁之乐大作。胤禛掏出怀表看了看，
5: 定的5出歇宴吗？还有3刻功夫，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
6: 正说着，便见马骑3步并2步忙过来，胤禛便立起身来。马骑脸色似乎有些苍白，也不请安，进门就说：
5: 主子下来了。主子脸色有些不对，几个太医都说怕又犯病，我和廷玉商量了一下，在时辰上做了点手脚，请主子赶紧过来歇息，四爷小心伺候着，请万岁先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请假回养心殿。
6: 胤禛便忙命撤席，叫人抬一张紫檀春凳，将就着把须弥座上的拂枕坐褥铺好，便听外头雷鸣般的山呼声。康熙左扶张廷玉，右扶刘铁城，已是款款徐步而来。鄂伦岱仔细打量康熙，兀自微笑着，只神情略略呆滞些，脸上一青一黄，气色不正，脚下似乎有点伶仃飘忽，也不见有什么异样。见康熙近前，鄂伦岱忙跪下伏伏请安。康熙只说了句：
8: 给你家将军王送礼来了，起来吧。
6: 便一步进了中和殿。胤禛忙迎上去：
5: 阿玛，前头坐了半日劳神费力的，您老有春秋的人了，还该留心荣养啊。依着儿臣先在这儿略躺一躺，再起驾回养心殿的好。
6: 康熙点了点头，却不肯落座，环视四周，但见中和殿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殿四周长案上摆着贺礼，什么琼、瑶、麒、麟、璞、裘、鱼、鲲、雕、鸡、龟、璧、虎、梅、龟、狼、碗、章、琮，还有什么端砚、商鼎、 宣德炉、围棋、古琴、胡笔、徽墨，应有尽有。有的投康熙所好，献的真版古书，宋纸、宋墨、薛涛笺、董湘光的字画，都贴着黄笺，堆的到处都是。康熙看了一会儿，至南窗前，指着一个匣子说道：“
8: 这里边是什么呀？”“
6: 啊，这是十四阿哥的鄂伦带刚送进来，还没有来得及标黄呢。”胤禛忙说：“里头是什么儿臣也不知道。”鄂伦带忙躬身答道：“是十四爷西域得的陨石，上头还天然生成百年长运四个言书大字，这是十四爷告诉奴才的，奴才也没福见一见。”“
8: 陨石上还有字，打开来朕瞧瞧。”
6: 行年忙答应了一声，轻轻撕开金着大将军王印玺的封签，打开来未及说话，便吓得一个退步，那匣子啪的一声落在地上，众人都是惊怔。马齐断喝一声：“行年，你这狗才作死吗？”话犹未终，连他自己也唬得身子一侧，匣子里哪有什么百年长运的陨石啊，原来是一只死鹰，钩爪铁须，软软的搭着，眼睛垂闭着，羽毛散乱的趴在地下一动不动。康熙却没有看清，戴上老花镜凑近了一瞧，弓着身子竟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呆呆地弯着腰，一句话也不说，半晌身子一歪，背过气去。几个太监原吓愣了，个个面如土色，瞪着眼看呢。此时惊醒过来，呼的一下围上去，七手八脚把康熙架到春凳上浆洗。马齐眼中出火，逼视鄂伦带良久，大喝一声：“拿下！”中和殿顿时大乱，有的扶持康熙大声呼唤，有的寻汤觅水，有的手脚忙乱四处窜，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刘铁成则叫人寻来绳子，把傻瓜一样呆看的鄂伦带捆得米粽也似的。鄂伦带此时才苏醒过来，口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我冤枉，我冤枉啊！”倒是张廷玉长得住，叫过胤禛：“四爷，万岁这是急痛迷心，一时痰涌，不妨事的。记得您随身带的有一小瓶苏和香酒，备着皇上用，赶紧取出来给万岁用啊！”又大喝一声：“不许乱，谁乱我按弑君罪治他。景年，你悄悄传太医院医生来，不要声张，老人们一大半没出宫呢，传到外人耳朵里不是小事。”一语提醒了胤禛，哆嗦着手撕开扣子，从怀里取出一瓶玻璃瓶，自己先喝了一口，递给张廷玉：“这个瓶子是乌斯道叫他装的，里头赵方配制的苏和香酒是康熙常用的药。”张廷玉见过几次，还笑他吃，不想就派上了用场。半晌，康熙吐了一口痰，粗重悠长的喘息了一声，醒了过来。他脸色蜡黄，睁开眼看了看，又无力的闭上，喃喃的说道：“
8: 红尘呐、你好糊涂啊，
5: 这不干鄂伦带的事，这种事他做不出。

0: 是人就做不出来。放了他，朕发急了，别说生气，连说话的力气也是没有的。
1: 鄂伦岱西行一步，含泪说道：皇上圣明，您还是先扣着奴才，等事情明白了再放吧。这是一只刚死不久的鹰，十四爷要弄这个，一路上早烂了，连十四爷奴才都敢保他。
0: 放了他吧，无罪的，有罪的，天瞧着，朕也瞧着。不要说话，朕要静，要静啊。
2: 康熙在千叟宴上骤然犯病的消息封锁了六天，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第七天头上，终于由上书房和太医院联名发出勘核，布告中外圣公违和。于是十八行省督府藩臬各衙门掌吏请安的折子雪片似的递向了北京。尽管折子里用尽了好词儿，都说自己要刻中绝食以慰圣瑾，相信皇帝但颐养节劳必能早战勿药。但从北京暗地里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全好无望了，人人心里边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啊。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2: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书，事部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从北京暗地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全好无望，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十四阿哥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一样，抓耳挠腮的没个理会处，想独身进京又怕丢了兵权，留在军中又怕胤祀在京做手脚，人死了来个密不发丧，因此从宿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每隔四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暴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北京万一有事儿，远在三千里之外的胤禔不出四天就能了如指掌。过了五月，朝廷又出底报说玉体稍安，接着便有旨严令各地官员不得分传谣言，命各省总督巡抚分批进京面圣请安。既然叫见面，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好转了，人们一口气没透过来便接到停机，王善党父胤禛至死不悟，
1: 着革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之前，发往乌拉打生军前效力，念其年迈，着由其长子代父前往。这道圣旨有可呀，接踵而来的便震动朝野，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聚众两千，竖旗放炮一案，镇元有旨，此等人原非盗贼，因遂欠罚时不得以行之耳，遣部院大臣侍卫前往招安即可。尚书房大臣马齐处置乖妞，擅自批文进剿，不但守贼陈五星逃逸，斩杀80余名裹挟之民，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职衔，交部易处。人们吃惊之余又皆上谕，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并无善政建议，去岁朕下诏求言，依锦奏将劫富守节岁龄由50改为45，敷衍搪塞，事主不成，本应严议，念其除此之外尚无大过，着降2级处分，暂留上书房行走。人们没有惊醒过来，诏旨又下了。方苞系布衣儒生，一介微寒，简拔振策，受恩深重，本应精白乃心，专程效命于君，乃方苞希求恩荣，不安于位，交结外官，通连阿哥，品行甚属不端，念一年老免于处分，赐金还乡，交地方官严加约束。这接二连三的诏谕，楚将的都是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物，事先既无朕诏，事后也无意见征询，连督察院的都御史、副都御史都闹了个手忙脚乱。平日遇到这类事儿，照例的都是随声附和，弹劾奏章一拥而上，但这一次出奇的平静，除了奉旨行事，竟无一人写折子凑趣儿。其实啊，倒也不是人们忘了送圣了，凭空的一个一个积累在人们头顶积下，全都打蒙了，谁都怕拍马拍到马蹄子上，弄得自己四脚朝天。过了七月节，北京城凉风乍起，秋树叶老色浓，早已经无事可干的胤禛接到谕旨，免去了内务府差事和监管刑户二部的职分，强压着心头慌乱，胤禛从容进园请安，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雍和宫，却见万福堂前檐下摆着一坛又一坛被起封的福州老烧缸，还有10几篓子福菊码在堂前老秋树下。

0: 回来了，几时到的？戴铎外任几年，吃得又黑又胖，脸上放光，短粗的身材裹着一身黑缎夹袍，透着一身的精悍气。因见胤禛一脸的不快，小心地答道：
1: 哎，奴才昨儿回来的，
0: 尊主子信你的吩咐，没敢先回府拜见，先去畅春园给万岁请安，只问了几句就回来了。今儿一早进来，也已经出去了。说着呈上礼单，胤禛接过略看了一眼，便撂在了一边，略一顿，发作道：天下至无情无义的，要算你戴铎兄弟二人，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东西搪塞我，每次来信不是空穷就是叫苦，好没意思。你真是穷到了这个地步了吧？酒我素来不吃，没有长熟的橘子，捂熟了怎么用啊？你还拉出去到市上卖了，回去的盘缠也省了我赏呢。戴铎一声没敢言语，只低头听他训斥。乌斯道笑道：
1: 四爷，您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就发脾气，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事不顺心呐。
0: 胤禛长出了一口气：
1: 哎，差事撤了，正好无事一身轻，难道我不会享福吗？
0: 你们看看这份底报，昨儿是游明堂，今儿是施世伦、赵申乔，全都革职拿问，真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样子，也不管人寒心不寒心。外头风言说万岁风靡了，我日日见他倒不像，只这样料理朝政，这还了得吗？他发泄了一阵，心绪略好了一点，看着戴铎：
1: 哎，你主子心绪坏透了，数了你几句你别怪。
2: 奴才怎敢呢？主子教训是为奴才好，再说了，主子不发作奴才又发作谁去呢？
0: 吴思道看了看底报，轻轻的放下：
1: 四爷，您就为这个不欢喜吗？恕我直言呐，您真得好好参详一下万岁的帝王新书啊。万岁这是在预备后事啊，龙体欠安他已经自知不起，阿哥们逐鹿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八爷防着你，再防着十四爷，十四爷拥兵自重，单等万岁宴驾，他兵临城下与八爷较量，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凡处落的都是能源干力，这些人陷于党争，与将来朝局不利呀。辅错了人，新主登基难免大开杀戒，辅对了人又容易事功交主，难以驾驭，所以现在统统将他们监押保护了，新主登基一纸赦书立地，就成就了新皇帝德用臣子。万岁这一计虽

文代见我，他虽射了，仍旧不服。六十年大庆，不知是八爷还是十四爷，弄了一只死鹰献了，居然没有处分，要放我身上，不定如今在哪一层地狱里呢。万岁不查八爷十四爷有他的道理，这一条已足证。万岁龙心限定，四爷大位已定啊。吴思道架起拐杖，在众目睽睽注视下缓缓踱着。如今限定八爷或十四爷，如此之事，岂有不查之理呀？胤禛一边听一边出神，半晌才说：“就算如此，像这样欺君罔上、全无人心的逆子，也应该查办。”四爷只要平心一想，自然就明白了，不能查呀。这是弑君犯杀，是造孽，我敢断定是八爷所为。十四爷率十万精锐在外，如果彻查他，正好给他清君侧的口实，八爷在这边联络呼应，立时就是天下大乱。如果查办八爷，礼物又是十四爷的，他叫起撞天渠来，九爷十爷推波助澜，立地萧墙祸起，恐怕万岁想善终都难呐。如果大局稳，对四爷有利；大局乱，与八爷有利呀。十四爷更盼八爷和四爷打个平手，他好坐收渔翁之利。万岁的病如果能好，自然是好。眼见无常破命，灯干油尽，怎么经得起这么一场风波呢？所以这一次八爷虽走的是险棋，却是瞧准了才走的。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听着乌斯道侃侃而言，句句鞭辟入里，胤禛陡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与恐惧。此人精明到这份上，将来怎么驾驭呢？他闪了乌斯道一眼，柔和地叹道：“胜读十年书啊。他既要乱，我当然要稳呐。”哼，朝局不要四爷操心，万岁身边文有张廷玉，武有武丹，是够使的啦。十七爷和西山绿营管带有救生亲仪，由十七爷去稳西山。丰台大营的军官一半是十三爷使出来的，但主官程文运却是八爷的死党，最可虑的是九门提督隆科多。此人论起来，四爷还该叫他一声舅舅，但他是童家的人，满门和八爷交情极深。十三爷不出狱牢，就算传位给你，你也坐不住啊。十三爷但出牢狱，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四爷你只要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局面翻转也未可知。所以目下情势未

0: 乐观呢。
1: 胤禛咬着牙想了想，我这就去请旨射出十三弟来。
0: 十三爷这会子出来只会弄乱了局，万岁也未必就准你的奏。说句难听话，以四爷在内务府经营多年，到时候就是矫诏射他也不是难事。
1: 至此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戴铎便问
0: 四爷，这次回来见那院里少了四五个熟人，高福也没见，四爷差他出去了吗？
1: 不错。胤禛阴狠的一笑，看了看周用成，哼，我差他们到鬼门关去了，没天理的混账王八，我是何等样人，为了一个臭婊子加上八千两银子他就敢卖主。说着话心里却掂量着隆科多，便起身出去。
2: 北郊，我去步军统领衙门。
1: 隆科多却不在衙门，今儿刚刚点过卯，上书房便传过话来，说张中堂在畅春园淡宁居请大人过去，因命叫赶往园中。作为九门提督，在北京算不上很大的官，和顺天府一样，上头压着直隶巡抚和直隶总督，比之御林军善普营还差着一档呢。但步军统领衙门辖着京师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和西直门的官房，俗称九门提督，统兵近两万，除了丰台大营是京师军权最重的。因平素和尚书房来往极少，也没有直接回话的力，隆科多很迟疑了一阵，犹豫着是否先去一趟连亲王府再进园子。轿子向东走了一箭之地，隆科多又改了主意，又折向西，在园门口地牌子进淡宁居。张廷玉见他进来起身笑道，哈哈哈哈，主君呐，真难为你了，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
0: 张中堂，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你要先见八爷，这会子地牌子也进不来，明日照下你也就不是什么九门提督了，祸福荣辱存乎一念之中，所以我说你苦海回头。
1: 隆科多这才明白，这个班部岛宰相时时掌握着自己的一行一动，脑门上顿时冒出细汗，口中却说，
0: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明白。
1: 啊，少时你就明白了，跟我来吧。隆科多呆呆的点了点头，跟着张廷玉出来。早有行年带着两个太监接引，学过淡宁居向北，但见淡宁居越东门北一带并无宫殿房舍，一色的常青藤、昌树、葡萄和墙碑刺儿梅，万千球节搭成花洞，两边花篱外都是丛丛的灌木，阴森森、碧悠悠，遮天蔽日，四周静得鸦雀无声，只草间偶有秋虫蛐蛐，听来反而更使人有一种寂寥和神秘的感觉。隆科多一路寻思着张廷玉方才的话，忍不住问道，
0: 中堂，您到底要带我到哪里去啊？
1: 张廷玉没有答话，带着又走了

一箭之地，却见前头豁然明朗，闪进一条土墙，上头爬满了牵牛花、爬山虎和何首乌，扩大的院落房舍都是黄毛结顶的草房，木窗竹篱毫无富贵之下，宽敞的大车门斗上悬着一块泥金匾额，上头写着穷庐两个大字，却是御笔。隆科多正惊一见，见白发苍苍的武丹从里头出来，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外头套着黄马褂，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只翠金交辉的孔雀花翎。见了张廷玉便笑。

0: 好造化。隆科多傻子似的跟着张廷玉进来，更是吃了一惊，站在门口迎候的竟是早已扳指申斥、赐金还乡、教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布衣宰相方苞。隆科多张大了嘴，刚说了一句
1: 您不是，
0: 方苞摇手制止了他。隆科多只好进来，果见康熙穿一件驼色实地纱袍，头上勒了一条明黄缎带，合衣卧在竹榻上闭目养神。满屋图书插架，地下盘龙熏炉，玉香袅袅，寂静的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隆科多衣裳稀稀的跪了下去，以头碰地，轻轻磕了三下，却不敢言声，悄悄打量康熙，越发瘦得可怜了，满脸刀刻的皱纹一动不动，仿佛向隆科多诉说这位皇帝一生的忧患和功业。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实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见风所指，说枪毙命。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段鹏和秘书郑波为选拔特种分队队员，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他们先是在本军和本军区选，结果发现够条件的才30多号，于是他们扩大了范围，在总参各部门的协助之下，从遍布全国的各大军区和省军区寻找。几个月下来，两个人瘦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全国，总算是拉起了一班人马。选拔特种兵的原则是李云龙定的，首先考虑的是人员的综合素质，文盲。

0: 绝对不要，文化程度越高越好。这可是在选拔特种兵呢，不是选五好战士。不怕你有一身缺点，就怕你没本事。郑秘书负责考察特种部队队员的综合素质，段鹏负责考察这些队员的军事素质。两个人一开始合作的并不顺利，还吵过几架。老郑，咱们是选特种兵，不是考状元，只要不是文盲就行了。要照你的条件那就难了，咱们中国从古到今也没见过几个能文能武的人。段鹏对郑波说，老段呢，那是你孤陋寡闻了。宋代的两个大词人陆游和辛弃疾，那可都是文武双全。知道李白吧？李白诗做得好，人家还善击剑呢。岳飞能统兵打仗，词做得也不错。没有文化，你武艺再高，那也是一个赳赳武夫，成不了大气候。
1: 你得了吧，啊！
0: 你们文化人就是事儿多，挺简单的事儿，到你们嘴里怎么就那么复杂？咱们也别说虚的啊，说点具体的。你那些条件究竟有什么用啊？
2: 什么用？
0: 我告诉你，综合素质包含的面积广啊。比方说吧，一个士兵经过你的军事考核被证明是全优，可是他一上了战场就吓得哆嗦，这成吗？啊，看来勇敢也得是一个主要的条件吧。要是他负了伤，举个例子，炸断了一条腿，就躺下连哭带嚎等着医护人员来抢救，你说这样的士兵能当特种兵吗？真正的特种兵应该具备比常人更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你得学会自救啊，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怎么去继续战斗，对险恶的环境要有主动的进取性。你看，这都属于综合素质的范畴，要勇敢，意志坚强，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力和在险恶环境下主动进取的精神。
1: 哦，哎，别说，有道理啊，有道理。
2: 你们知识分子啊，真是不简单呐。
0: 段鹏感叹着。特种分队的组建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开始的，就连协调调动人员的军务部门和干部部门都搞不清楚。段鹏深知对方的情报部门那可不是吃干饭的，他把队部建在后勤部的一个僻静的旧仓库里面，这个仓库周围全都是菜田，他带领战士们砌了两排猪圈，弄了一些猪崽子养着，还挖了池塘放进了鱼苗，办了养鸡场，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某某某部队后勤部生产基地。段鹏对外的职务呢是生产基地主任。特种分队的建制规格较高，被定为团级，那段鹏的军衔也就晋升为正团级中校。关于政委一职的人选，是李云龙颇费脑子。这个政委首先得是具备特种队员的条件，政治思想工作倒是次要的。李云龙考虑再考虑，最后决定任命林汉为政委。这个林汉是谁呢？来自西北，是驻西北某军的侦察营营长，西北大汉，实战经验丰富，军事素质全面。但这个家伙呀，也是个性如烈火的汉子，从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这一路升上来一级都没差。他从来没有搞过政治工作，也不适合搞政工，因为他一不高兴就骂人甚至揍人，你说哪有这样的政委啊？他倒是适合做军事工作，可问题是队长的位子已经让段鹏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只好让林汉去当政委了。全队人数共108人，只挖到这些够条件的人，多一个都没有。段鹏灵机一动，这不是108将吗？好啊，那这个分队代号就叫梁山吧。108将的头把交椅那非自己莫属了，自己的代号自然就是及时雨了。政委林汉按座次排那是第二，代号为玉麒麟，再往下推什么智多星之类，反正大家都有了代号。段鹏跟林汉的第一次见面还颇有戏剧性，段鹏先伸手自我介绍，分队长段鹏，今后咱俩搭档，互相帮助吧。林汉握住段鹏的手，政委林汉初来乍到，请多关照。话说的都挺客气，可这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并没松开，双方都暗暗使开了内力较量起来。 段鹏说，这个分队可不好带，那都是一些刺儿头，往后够咱俩喝一壶的。边说着边把一股子力量加在了手上。林汉说，那看是谁带的队了，分队长要是觉得费劲，我可以试试。说着手上也渐渐加力。谢了，自己揍出的孩子自己养，回给奶妈就不合适了。哎，大姑娘养孩子没经验，还是给会带孩子的人养比较好吧。会不会带孩子不能光说，找个时间咱们交流一下。段鹏的手突然变得柔弱无骨，强大的外力被化解得无影无踪。林汉也收了力说，随时可以讨教。段鹏这几天有些挠头了，他手下的伙计们似乎没有一个省油的灯，那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这100多号人都是参加过实战的老兵，年龄偏大些，一旦这兵当油了，管理起来就麻烦了。人要是有了本事，脾气肯定也跟着见长，你得让他服从管理，你就得拿出点真东西让他知道你不比他差。砌猪圈的时候，小旋风跟青面兽自告奋勇要砌墙，段鹏把借来的瓦刀递给他们，小旋风竟不屑一顾，哼，用那玩意儿干啥，这不就是瓦刀吗。他晃了晃手掌，把段鹏噎得说不出话来，眼看着这两个家伙用手掌当瓦刀砍砖，一边气还一边用眼睛蹑斜着他。段鹏心说，他娘的啊，没一个安分的，连砌个墙也给我弄点手段，好啊，老子陪你们玩玩。他嘴上赞许道，哎呦，到底是老兵哈，觉悟就是高，知道瓦刀是跟群众借的，弄坏了得赔人家，好啊，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值得表扬。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手是自己的，弄坏了谁也不用赔呀。他拿起了一块整砖，像掰点心似的一块一块的把砖掰得大小正合适。那两个家伙一看这阵势，不吱声了。几天之内发生了3起打架未遂事件，起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有个战士来报道的时候晚了点，不幸摊上了母夜叉的绰号，别人起着哄一起叫他，他脸上挂不住了。武林人自有武林人的规矩，绝不像普通人打架之前那么剑拔弩张的。武林人说话都很客气，哪怕是心里正惦记着要宰了对方，可这嘴上还是很温和，绝不出口伤人。母夜叉对叫他绰号的行者拱了拱手，初次见面按武林规矩以武会友，老兄愿不愿意在拳脚上切磋一下呀。行者正闲着难受呢，你不招他他都想惹点事儿，更何况是这种公然叫板，岂有不奉陪的道理。再看这两个人手拉手的就要出门找个僻静的地方切磋去，而屋里的一排长小李广和二排长蔡元子都没事人似的正专心致志的下围棋，根本没有半点要制止的意思。别的好汉们都该干啥就干啥，没人对看热闹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要不是段鹏碰巧遇到了加以制止，这两位老兄啊不定切磋成什么样了。段鹏朝屋子里面喊，你们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制止啊，非得打起来你们才高兴是不是。小李广认真地对段鹏说，水浒上有这一回呀，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酒店跟行者武松是切磋了一把，这是天意，你不让他们打那都不行。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啊，为什么不制止打架。蔡元子凑了过来，分队长，咱们不是按照梁山108将排的座次吗，既然按这个排了座次，那就得按水浒的规矩走，比如及时雨是大哥，大伙儿呢就得听他的，一丈青是老婆，那就得听丈夫矮脚虎的，武艺高也没用啊。段鹏见这些家伙在胡搅蛮缠，便不想再搭理他们，他扭身要走，嘴里还说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书里有一回叫做宋江怒杀阎婆惜，那照这么算我该把我老婆宰了。
1: 那当然了。

0: 对呀，书上就这么写的。
1: 众好汉开始乱哄哄的起哄了。段鹏真的有点头疼了，虽然他对此有心理准备，但是一想到今后的管理问题，他还是觉得棘手。他向李云龙如实地汇报了情况，希望能在军长那儿得到指示。李云龙毫不客气，这些我管不着啊，你小子得有种，你的兵你管，不然要你干什么啊？反正两个月以后我要亲自考核，有什么问题那都是你的事儿。你要是没这本事管好啊，就脱了这身军装给我回家抱孩子去。段鹏灰溜溜地走到门口，回来。李云龙叫住了他，新出厂的汽车都需要磨合，何况是新组建的部队了啊，100多号人从四面八方来，又都不是等闲之辈，难免得有些乱子，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得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特种部队，就他们那两下子差得远呢，不过是刚刚够了条件，真正的专业训练那还没开始呢。总参派来的教官和军事科学院的专业人员都来了，你要多向他们请教。几天之后，段鹏召开了全队大会，在空旷的旧仓库里，全分队100号人没有像一般连队那样按队列坐，而是稀稀拉拉坐了一片。直到段鹏宣布开会的时候，下面的嘈杂声一点也不见小。政委林汉虽然不大愿意干这差事，可既然干了，那就得履行职责呀。他站了起来，我说同志们，咱们自己看看啊，这还像支部队吗？啊，组织纪律性差，没有精神头，懒洋洋的，松松垮垮，我都替你们脸红。现在大家一起唱个歌振作一下，唱个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起个头啊。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预备唱。下面乱哄哄的哼了起来，声音很小，就像是一群蚊子在那嗡嗡叫，而且越唱越没劲。突然嘈杂声中冒出了一个男高音，歌声比旁人高出8度。地气不虚挑衅妇女们，流氓袭击坚决要除掉。这个人只顾引吭高歌，周围的战士们都哄笑起来。林汉吼道，花和尚干什么，诚心捣乱呢？林汉口中的花和尚不是外来户，他是本军侦察营调来的。这个人在原单位表现很差，主要是喜欢违反纪律。他对自己的绰号很满意，甚至还专门剃了秃子来与这个称号相匹配。他听见林汉训他，便站了起来，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啊，这100多号人里面就属我唱的卖力气。当然了，唱的不好那是水平问题，唱的声音大小那可是态度问题。你听听他们唱的跟猫叫春似的，这才是故意捣乱呢。这句话惹得下面的战士们不爱听了，七嘴八舌的回骂起来，啊、哦、你唱的好啊，像草驴叫似的。呵，刚来几天呢就给政委拍上了，你小子天生就是当叛徒的东西。听着大家的责骂，花和尚搔了搔脑门，得意的摇头晃脑，嘿，咱们这叫靠拢组织，你们见我要求进步就嫉妒我，是不是这意思啊？政委你全看见了啊，咱们分队的歪风邪气真该好好整一整了、啊、反正我是跟定两位领导了，坚决跟歪风邪气做斗争。段鹏端着茶杯已经品了半天茶了，见下面说的差不多了，这才清了清嗓子，敲着桌子说，喂喂喂喂喂，我说你们说够了没有，是不是该让我说两句了？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分队没他娘的一个省油的灯，当然了也包括我，都人五人六的觉得自己是块料。这也难怪，都是各个部队选拔出来的高手，万里挑一嘛，恐怕这地球上是搁不下咱们了。所以上级也知道咱们不是一般的人，发下了考卷要考试考咱们。我跟上级说了，我们分队的人都是尖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500年还后知500载，那能考着我们吗？笑话。

0: 伙计们，现在我把卷子发给你们啊，给咱们分队争口气，考个满堂彩。考卷发下去了，大家这下子都傻了，上面的题目杂得很。 A， 什么是炮兵的密位制？我国的密位制是多少？ B， 如何用手指和眼睛测距？ C， 爆破一个直径两米的混凝土桥墩需要多少 TNT 炸药？怎么计算？ D， 如何在夜晚用星辰来判断方向？在阴雨天的森林里如何判断方向？ E， 你能够分出美军作战飞机的类别吗？类别的字母都是什么？ F， 你能分辨出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吗？它们各自的用途和特点又是什么？等等等等。再看这一百单八将，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了。段鹏冷笑道：“嘿嘿，都傻了吧？啊，一个个的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老天爷是老大，你们是老二，咱们言语了。马科长，你小子不是能得很吗？来来来，你说，你说说。”花和尚低声嘟囔着。怎么跟考大学似的呀？咱当兵的能知道那么多吗？再说了，知道那么多干啥？段鹏说：“你们以为枪法好、会格斗、有实战经验，就叫特种兵了啊？我告诉你们，那差得远呢。就你们这两下子，不过是刚刚具备了基本条件，就像刚上小学的儿童，那后面还有中学、高中，还有大学的课程呢，想学完。”早着呢，我先简单说说啊，咱们第一步的训练科目。第一，体能训练，每天早晨10公里越野啊，而且是武装越野，腿上绑沙袋。第二，1000米球度，人人过关。第三，驾驶训练，摩托车、汽车、坦克、装甲车、小型舰艇都得会啊。第四，伞降机降训练，还有炮兵观测、无线电技术、战场自救，哎呀，反正好多，我不一一列举了。明天开始给我正式训练。还有这几天咱们的纪律可是够糟的，大家今后要自律。我不会用普通连队的条令和纪律来要求你们，但你们也不能给老子蹬鼻子上脸。告诉你们啊，丑话我说在前面，往后哪几位愿意切磋一下拳脚功夫，就给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单练去，别让我看见。要是让我看见了，没说的，就是处分你。谁叫你不长眼啊？听不听明白？战士们都严肃起来，大吼道：“明白了，解散。”清晨，随着军营起床号的响起，对面金门岛上的广播站的喇叭也响了，一阵急骤而宏大的音乐声越过海峡，铺天盖地而来。李云龙问郑秘书：“这他娘的是什么音乐？怪吵人的。”郑秘书回答：“军长，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就是表现命运的叩门声。”“
1: 谁？贝多芬？”
0: 李云龙想起来了，西方的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吗？对面那些家伙放这段音乐啥意思？大概是暗示咱们命运已经敲响了你的大门，你应该迅速做出抉择，是冲上去扼住命运的喉咙，还是退让逃走。
1: 他娘的，这不就是心理战吗？啊，扯淡，整个大陆都丢了，占几个小岛还好意思来心理战呢？不是嚷嚷着要反攻大陆吗？来呀，干嘛净练嘴啊？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0: 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

0: 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3: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2: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4: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5: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4: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6: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9: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去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7: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

0: 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0: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大家在9点到10点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建军节慰问的演出活动。那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呢，市艺术传媒有限公司演职人员来到了武警双流中队，开展庆八一的慰问文艺演出活动。那向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武警官兵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1: 演出现场呢，气氛是很热烈的，而且也是精彩纷呈。优美的舞蹈灵动舒展，气势恢宏，展现出呢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地道的二人转表演呢，乡土气息浓厚，风趣幽默，引得现场的官兵们阵阵掌声和欢声笑语。激昂澎湃的红歌连唱呢，铿锵有力，一首首经典红色歌曲呢，唱响了爱国情怀与强军担当，点燃全场热血豪情。一个个呢贴近军营，贴近官兵的节目啊，是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致敬军人，传递温情，为全体的官兵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化盛宴。
0: 官兵们呢也是精神饱满，端坐敬上，用热烈的掌声回应每一份心意。大家也纷纷表示，将把军地关怀转化为履职动力，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坚守执勤一线，守护双辽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宁。此次的慰问演出呢，以文艺为桥，以真情为纽，进一步拉近了军地的距离，凝聚军地力量，厚植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氛围，生动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和谐篇章。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融媒的一条消息，那不变的军魂尹洪凯，兵支书退伍不褪色，驰骋乡村振兴新战场。
1: 也就是说，在退伍之后又转战到了新的战场，继续呢奉献自己的力量。98年12月应武入这个应征入伍，那这一晃呢，算一算，今年呢是2026年，已经有好久了啊。
0: 嗯。
1: 那在2000年12月呢，退出现役，心里啊满满的装着都是家乡的情怀。在他满票当选福仙镇福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后，开启了他人生中另外一个没有消。

0: 硝烟的战场。
1: 有了部队从军的经历哈，那练就了尹洪凯敢于冲锋的闯劲儿。他走进群众呢，了解村情之后，很快就部署了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的新的战法。其中呢，集中兵力攻克产业的堡垒是尹洪凯布下的制胜的一招。
0: 嗯，
1: 那他呢也是通过市场的考察，信心满满的引进了口感好而且甜度高红沙瓤的西瓜。第一年呢，为村民打样，承包了15公顷的这个土地作为试验田。那利用科学的种植方法，那种植了庆红999西瓜，为我们村民呢是担风险，就是要把多年种大苞米的思想扭转到多种的经营轨道上来，同时呢探索实施以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致富发展模式，那最大程度上呢去提高了村民的收入。
0: 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可能在种植地块的时候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闭塞的啊，就知道呢，我们要种一些苞米、旱田。那么，在这个村支书的带领下呢，大家已经有这个转变了啊，就是我们知道了，哎，我们还可以种其他的。在攻克产业堡垒后呢，为了让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那尹洪凯组织修建了5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安装了标准的篮球架、健身器材等配套设施，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让全村的水泥路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了屯屯通、户户通，让他们在劳动之余尽情享受呢生活的美好。在完善村里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尹洪凯继续的攻克思想的堡垒，积极开展的移风易俗的活动，向全体的村民呢、发出了移风易俗倡议书，签订党员干部移风易俗承诺书63份，抵制高额彩礼，提倡呢减半这个提倡呢减半宴席，村民争当5好家庭、星级文明户、最美庭院、孝老爱亲典型，良好的文明乡风在福仙村呢是蔚然成风。
1: 那2年的军旅生涯呢，虽然说并不长，但是呢，他以实际的行动将军人敢拼搏、能吃苦、讲文明、奉献这个勤奉献的这种精神呢，是内化于心的，外化于行。那老兵尹洪凯呢，正带领着村两委班子努力当好村民的义务兵，将军魂永驻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0: 那么时间很快哈，一下子呢，我们就到了2026年的7月份。还有呢，这个今天是30号、31号、8月1号是一个值得我们呢记住的日子。
1: 嗯，
0: 同时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也需要我们了解更多在过去峥嵘岁月当中那些老兵他们的故事。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老兵徐红英这一个侦察兵，他在炮火硝烟中所立的那些战功，
1: 是的，
0: 他的热血故事。
1: 是的，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呢，我们都知道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我们要珍惜现在，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这些呢都是在以前很多这个老兵啊，或者说是以前我们的先辈们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哎，为我们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和平的一个生活。那么也是借着这样八一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哎我们关于老兵的故事，
0: 更续那些红色的记忆。
1: 嗯，
0: 那么每每看到老兵的时候，92岁的徐红英，那我呢是亲眼见过这个老兵的。那么他呢是双辽市辽南街人，1949年入伍，1978年退役，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因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荣立2等功1次、3等功3次，获得呢过渡江战役纪念章、建国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纪念章等等。
1: 嗯，那徐红英在刚参军的时候呢，正是解放军挥师南下、全面反攻的一个时候。
0: 嗯，
1: 入伍不久之后呢，徐红英呢就参加了渡江战役。还是小战士的徐红英，在一场场的战斗当中呢，迅速的成长起来。那跟着部队呢，是一路南下，打到了福建，解放了东山岛。那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呢，徐红英所在的部队从福建然后来到了丹东，随后呢就带着新发的棉衣和粮食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当时的战况呢是十分激烈的，敌军的轰炸机是铺天盖地，不停地向志愿军的阵地呢去倾泻炸弹，而志愿军呢只能用有限的地面火力去反击天上的敌机。那说起当年的这样一个战斗的场面呢，那徐红英可以说是记忆犹新。
0: 其实呢，我们在看过呢，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去年的，起码是我在去年的时候看到过相关的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的电影，
1: 嗯，
0: 也是当时让我的心呢都揪在一起。我感觉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值得我们一直去铭记。那么缺少粮弹补给，缺少棉衣御寒，没有运输车辆，没有防空掩护，但徐红英和战友们怀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克服种种困难，坚守阵地，持续的在严寒持续的严寒导致徐红英所在的部队冻伤的伤员呢很严，这个冻伤减员是很严重的。徐红英也因为呢这个腿被冻伤，从前线的撤了下来。部队让徐红英和其他伤员呢回国养病，他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他们就是想留下来消灭敌人，保家卫国，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敌人不撤，他们也坚决不撤。徐红英说，后来呢，这个徐红英所在的部队进行休整，补充好呢粮食弹药后呢，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投入了下一次的战斗当中。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5次战役发起之前，为了摸清敌人兵力的布置情况，部队的首长决定呢，这个派侦察兵到敌人的阵地上去抓个俘虏。这次行动，我们去了一个班，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阵地前，发现敌方呢布置了铁丝网、地雷，还时不时的要打照明弹。不过呢，这不好过去，只能是慢慢的摸。我们白天呢观察敌人的哨兵的位置分布，晚上一点点的摸过去。在距离呢敌军的哨兵不到10几米的时候，我们被敌军呢哨兵发现了。当时副班长一跃而起，冲过去一把擒住了哨兵，拖进了沟里。我和其他战友一拥而上，将敌人擒获。这是呢老兵徐红英说的。
1: 那在详细的了解敌军火力的布置和兵力

0: 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定要走正途。那当年父亲打兵当兵啊，打仗啊，这种英勇的身姿，从小也在我们的心里呢埋下了一颗参军的种子。这个是徐红英的儿子非常自豪能同父亲一样保家卫国。那么当时作战时留下的各种伤痛呢，至今也都在影响着徐红英的健康。可是每每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呢，他的眼里依旧是闪烁着骄傲和坚定的。那么作为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一辈子的荣耀，这个是徐红英所表达的。
1: 我们小时候也曾经在课文当中学过这样一篇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么也曾经呢，在我在曾经呢之前呢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年轻的士兵说那你打仗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呀，但是你为什么不退呢？他说因为退一步身后就是我的家呀。所以说呢，正是有这些呢老兵们，他们呢奋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的这种保家卫国的精神，才能换来我们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监管护航周日大吉，守护百姓菜篮子安全。
1: 哎，这个我俩非常有发言权哈。
0: 对，

0: 我们爱逛大集的人呢，确实是啊，就走到那儿很有烟火气儿。
1: 嗯，
0: 如今的相关部门呢，也要守护我们菜篮子的这个安全，继续呢这个跟进关于呢相关的市场的这个管控。
1: 嗯，
0: 那让我们溜达起来呢，就幸福感的更是满满。
1: 对。那为了切实保障我们群众的饮食安全，守护我们民生的消费底线，针对辖区周日大集人流密集的特点，那近日呢，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郑家屯分局精准地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监管和便民惠民服务行动，全方位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0: 执法人员呢，聚焦集市重点的食品的品类，对果蔬啊、生鲜肉类、熟食制品、散装的食品等各类经营摊位开展全方位排查，严格呢核查商户的进货台账、锁证锁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材料，细致检查摊位计量器，具体的合规情况和明码标价落实情况，坚决整治缺斤少两、售卖三无产品，还有过期变质食品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
1: 同时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向商家和群众科普食品安全知识，耐心地讲解食品的食假变假的一个方法，日常呢食品安全注意事项以及12315的维权渠道。
0: 本次行动呢，是把食品安全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一步分局将落实好集市常态化的监管工作，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呢集市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柳条乡抓实水田管护与经济作物管理，助力农业增收。那当前呢，正值是农作物生长的一个黄金的时期，柳条乡农户呢紧抓近期的晴好天气，抢抓农时，那有序的开展田间的管护工作，扎实做好水田粮食的管护和经济作物的田间养护，全力的保障农作物稳产提质，农户增收。
1: 那么在通德村的水田种植区呢，农户们的抢抓晴好天气，趁着有利的农时，全力开展呢水田管护工作，大家集中人力深入这个稻田，全面的开展呢田间杂草的清理作业，彻底的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呢增强水稻养分，遮蔽光照，同时呢农户呢科学的开展呢药剂喷洒工作，针对性的做好呢水稻病虫害预防治理，从源头上减少呢病虫害的发生，有效守护水田长势，夯实粮食稳产丰产的基础。
0: 那与此同时，小白村的西瓜种植户呢，也是抢抓晴好的天气，紧抓农时，全力做好特色的经济作物田间管理。那针对西瓜生长的特性，农户们呢，也是有

0: 细地开展掐尖作业，及时为瓜苗掐尖打理，有效地抑制藤蔓徒长，避免养分的过度消耗，那促使养分集中地供给给果实的生长，助力西瓜提质增产，切实筑牢特色经济作物的增收基础。
1: 下一步呢，柳条香将引导农户紧盯天气变化，抢抓呢有利农时，常态化做好田间管护，然后兼顾粮食生产与特色经济作物的培育，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眼下的这个标题哈，在我们此时此刻此景哈是非常应景的，就是说在这个暑假期间、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哎，总要难免订到宾馆嘛，因为没地方住哈。
1: 哎，
0: 那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比如说，哎，我是凌晨才到的，那我这个时候订宾馆，我是要怎么添日期呢？
1: 嗯、
0: 怎么住呢？
1: 嗯，
0: 那网上有这样的一个标题说，凌晨入住也要12点之前退房吗？那么酒店探索24小时的退房制。
1: 常规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那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才抵达酒店，那计费规则都默认为客人在次日的12点前退房。然而日前呢，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迟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这推行了这个啊、
0: 嗯、
1: 那么从客人10时入住时算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样很多因红眼航班还有呢这个或者是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来说呢，有了新的选择了。
0: 嗯，
1: 哎，我就曾经呢有这样的一个闹心的点啊。
0: 嗯，
1: 可能我入住仅4个小时，但是呢你又没有4个小时的这个终点房。
0: 对的，
1: 哎，这个晚上又没有，这样你就很闹心。
0: 对的，很多终点房呢它是在白天的时候是允许用的、
1: 嗯、
0: 那当晚上的时候呢，哎，它就终点房就不可以再用了。
1: 嗯，
0: 那不过呢很多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之外，那么酒店运营成本呢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呢明显的拉高，那么二者之间怎么样才能平衡呢？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的路径吗？
1: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24小时的退房制它缘何而来？推行这一新的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呢，郭良兵表示，变化呢来自于他看到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0: 嗯，
1: 其实随着我们在商业的竞争来讲，我觉得服务在于细节这句话呢是它的含金量是在逐步的上升的。
0: 对的，
1: 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刻意的想规避这个这个占24小时这个便宜，
0: 嗯，
1: 只是我们真的就是到那个点儿确实是只能入住这些。
0: 嗯，
1: 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推出这样的一个酒店机制之后，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个新的选择，也是在我们整个服务和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全新的看点。
0: 对的，
1: 嗯，
0: 其实呢有一句话叫做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哈。
1: 哎，对，
0: 其实我们可能来说哈，因为24小时的退房制可能会增加到比如说成本上的一些提高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人员上啊等等，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他也提出哈，说24小时退房制它会增加很多像这个门店的人力成本呐、耗材的成本呐，也会挤压到行业的利润，所以就有很多人会不认可，那么也有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持同样的这种两方的一个态度的。那像这种有专业的人士也表达说，从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讲，一旦你去实施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那么客房的周转率它就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成本呢、后勤呢、保洁等等涉及的方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服务员的成本可能就增加到20%-30%，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门槛啊，所有的成本可能都会跟着有所增加。
1: 其实我们光看到成本，你要看到呢我们面临市场的这种利好的趋势。很多时候呢在利弊选择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更多的商家呢会有一个权衡的状态。
0: 嗯，
1: 我们看到一些劣势，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优势。那怎么样对于商战来讲，我们持久的过程当中要出现一个权衡的状态，这需要我们呢去看透市场的背后，来调节市场、来调节市场的供需平衡。那比如说一些景区的商圈推行专属的24小时退房这个套餐，那就会吸引来夜间游玩比较晚的一些客人。那可能呢在机场的时候呢对一些朋友呢就会很友好。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完全可是一种呢弹性的机制，按需来选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前景来选择，这样才是很科学的。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秉策，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那欢迎您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979帮你办。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你依然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可以呢这个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
2: 见着监察御史王熙，想请他给帮忙。王熙呀，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是长吁短叹。这，哎呀，难呐！他讲出难的理由，说的不是没道理。首先，他说到了王朝文是自己的胞弟，正因为这层关系，自己不便插手。他要不是我兄弟，这事儿好办；正因为他是我亲兄弟，我就得避嫌。我要插手干预，引起人们的议论。你看看，为他兄弟他哥哥红了眼了吧？这不好。另外一个，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像这种事情，刑部是正管，我是监察御史，我是属于言官，我可以给皇上上本，但这事儿我无权插手，所以难上加难呐。贾明啊，把目勾眼一翻，心里不痛快。贾明心说：“这当官的脑瓜皮都薄，你看着没？下雨那雨点儿都怕砸了脑袋。他跟我们这个人他就不一样。哎呀，他心里的起急。”没等旁人说话，贾明说话了：“我大人，那合着我们算白来了呗？跟您说了半天，您是不管呗？”贾少侠，本官实在是为难呐，我也不能说不管，没到一定的时候，看事情的发展吧。到了一定的时候，咱们再想办法。
3: 好嘛，到一定时候黄瓜菜都凉了。我各位，算了，大人挺忙，别耽误人家干活，咱告退了，走了。
2: 黄三太一看碰了南墙了，也觉着挺不自在的，站起身来一抱拳：“大人，我们不讨扰了，您呢坐在心里有数，到一定的时候您还得帮忙啊。”“
3: 好好好，
2: 三太别不高兴，官场之中就是这样啊，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呢也许能出面，好吗？”大伙往外走。这王熙呢觉得心里都过意不去，你看当初自己有为难的时候，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拔刀相助，义无反顾，可人家有了难处了来求我，我这无能为力，相比之下不如人家呀。可我这些难言之隐也不知道他们能谅解不能谅解，但是叫他们就这么走了好像对不住人。突然王熙想起一件事儿：“三太，刘部小哥几个一听，哪吒臂还有缓，你看着没？哥几个又回来了，大人有事吗？
3: 三太，假手。

0: 方才我忽然想起件事儿，你看我官小职微，不便出面，是不是呢？请你们谅解，你们呐找错了人了。你们要能把这个人给翻出来，哎呀，官司就赢到底。不知道你们能得请得出来，还是请不出来？啊，您说吧，谁？沈厉王啊，沈厉王对你们的印象非常好。老王子在家呢，听说昨天刚从香山回来，你们可去看一看。如果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讲一讲，沈厉王愿意帮忙，那就太容易了。怎么样？贾明一听就蹦起多高了，哎呦，大人一句话提醒我梦中人呐，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我跟沈厉王我们爷俩的交情相当不错。杨香武一听，啪给贾明来个脖拐子，把贾明打的一眨巴眼儿，什么事儿干不急？我说你说话真是不知道自量啊，人家贵为一国的亲王，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跟人家谈得上交情吗？真是恬不知耻，带着你的干巴鸡。我说这话过分吗？包括王大人在内，你们回忆回忆，有一次沈厉王带着人奉旨到了南京，不就提审过我三大爷吗？哎，咱们为了救我三大爷，面见沈厉王，沈厉王还要摔跤，跟大小子又掰腕子又摔跤，还叫我给摔了个跟头。后来王爷拍着我的脑袋说：“好啊，好啊，你小子真有意思，从今以后咱就算朋友了。”哎，有没有这事儿？另外一次，咱那年到北京，赶奔沈厉王府，沈厉王亲自接见。哎，我们爷俩还挨着坐着，吃饭的时候也挨着。沈厉王对我赞不绝口，他说的跟我有交情。哎，这是我编的吗？有没有这事儿？哎，大家都想起来，哎，这真的。不过呢，黄三太摇了摇头，兄弟，此一时彼一时，你看那会儿是那样，时过境迁了，现在未必。管怎么的呢，我对王爷印象不错，王大人这不提醒了吗？咱试试看呗，行了更好，不行你再想办法呗。大家一听也对，王熙鼓励他，沈厉王吃顺不吃枪啊，那是贵为一国的亲王，当今圣上的亲叔叔，顺治皇爷的兄弟，那在皇上的面前真是说一不二，就明明没理，他就憋着，这事儿也能成功，何况咱还有理呀。好嘞，大家是千恩万谢，王熙送他们到二门，还嘱咐呢，如果王爷出面，你们给我送个信儿，我好放心。就这样，他们离开了监察御史府，起身赶奔沈厉王府。沈厉王府在顺城街，你们他们来过呀。书说简短到这儿，好嘛，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再看沈厉王府，门楼高耸，金碧辉煌，门前这条玉路是干干净净，鸦雀无声，人们走到这儿脖子都冒凉气。小哥十个平身站住，黄三太亲自走过去一看，门前有八名金甲武士，大刀长矛，挎着绿裤子弯刀在门前站岗，还有个军官舔着将军肚来回直溜，面沉似水，就像旁人该他多少钱没给似的。 黄三泰紧走两步，躬身施礼：“军爷，您好啊！”管他叫军爷。这军官看了看，
1: 啊，什么事儿？
0: 军爷，请问一声，这是神力王府吗？
1: 对呀、啊，你有事儿吗？
0: 樊军爷通报一声，我们打算求见神力王千岁千千岁。
1: 这话刚说完呢，
0: 这个当军官的把脸往下一沉：“
1: 什么？你是干嘛的？
0: 见我们王爷？
1: 哼，说的轻巧啊！
0: 你把你的身份先亮一亮吧。”黄三泰一笑：“您看着没，我们这些人都是南京十三省总镖局的，在下姓黄，我叫黄三泰，当初见过王爷，王爷说过有什么事让我们来找他老人家，今天我们有点事儿，因此呢前来求见王爷。”十三省总镖局的，我听说过。黄三泰说着把拜帖递上去了，这拜帖就好像现在的名片一样，上的开列着名字呢。这军官接过来看了看：“哎，这样吧，后退，你们听信儿啊，我看看王爷在不在，王爷见不见，好不好呢？”樊老军爷，多谢多谢。黄三泰退了几步，小哥十个在这听信儿。哎，这军官还挺认真，转身走了。单说神力王，昨天刚从香山回来，陪着太皇太后，陪着皇上参加大佛楼的开光典礼，在那儿住了十天呢。昨天骑着马回来的，哎呀，太乏了，因此今天呢没办公，坐在御书房里头在这打盹儿。你像他的身份，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吃得饱睡得着，那心里多舒坦。往上说有皇上，不管有什么事儿，皇上当家做主；往下说有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各衙门口都有堂官，他也不用亲自过问，他想问的事儿他就问，不问没人管他。四个字儿：养尊处优。有时候进皇宫陪王伴驾，陪皇上谈谈心，跟太皇太后唠会儿嗑，就算完事儿。所以是心宽体胖，现在这神力王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只要往那一坐就打盹儿。这胖人他就爱睡觉，正因为爱睡觉他才胖，这叫相辅相成啊。神力王正打盹儿呢，报事的进来了，就门前那个报事的见不着神力王，他得通过层层转达才到了后宅呀。这报事的一看王爷在那睡呢，没敢打扰，站在门前直嘬牙花。怎么办呢？是通报是不通报呢？不通报怕把事耽误了，通报影响王爷睡觉。正这么时候，神力王醒了，揉揉眼睛：“
1: 那是谁啊？”“
0: 王爷，是我。”“
1: 进来。”“
0: 哎。”报事的进来，赶紧跪倒：“王爷，是我。”“
1: 啊，小青儿啊，什么事儿？”“
0: 回王爷，那个门前来了几个人，要求见王家千千岁。”“
1: 放他妈屁！我刚从香山回来，这乏劲儿还没缓过来呢，见什么？我早就有话，一律给我挡驾，滚！” 方士，你看这何苦的，转身就要走。这沈厉王骂完了又回过味儿来了，一琢磨别介，万一有正事儿呢，不耽误了吗？要一般般的他们也不能通报，大概呀、是有大事儿。想到这儿，他喊了一声：“小七子，哎，回来！”报事的又回来了。王爷，谁找我呀？
0: 听说啊，来了一大帮人，大概有十来个吧，是从南京十三省总镖局来的。这还有拜帖，你看这上面有名字。为首的叫黄三太。
1: 哦，想起来了。嘿嘿，这些猴崽子怎么跳的来了？我知道，我知道，知道。人在哪儿呢？
0: 在外头等了半天了。
1: 请，让他们进来，就领到我这屋来啊！快点，哎哎！
0: 主子发话，当奴仆的敢不听？
1: 这回啊，上上下下，门前那把门的也乐了。冲着黄三太一抱拳，哎呦，总镖头，对不起，王爷传出话来了，特高兴，请你们到里边。黄三太心说，真没想到沈厉王是重感情的人，
0: 转回身跟那哥九个说，把衣服规整规整啊，衣帽要整整齐齐，端端正正，见着王爷说话是有尺寸的，别惹王爷生气，明白吗？特别是贾明，你留神，你不管什么话当啷一句你就往外扔。
1: 您放心吧，我说话可有准呢，我不捅娄子还不行。
0: 哎，尤其你这张嘴，留神。收拾完了鱼贯而行，穿宅过院啊，直接赶奔内宅，一边走着哥十个一边看，好家这里边多少房间，楼台殿阁呀，那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雕梁画柱，天上人间。要不怎么都想当大官呢？大官这上面还有大官，大大官。那当官的就跟老百姓不一样，你瞅着这里头，这都没见过呀。虽然来过一次，因为办事儿也没溜达，也没心欣赏，这次住了一了，这才发现沈厉王府不亚于皇宫啊，但是规模比皇宫要小得多。正看着到地儿，哎，各位留步，留步，留步，我再通报一声。这人一推门进了屋里，正在这时候，就听屋里头传出朗朗的笑声，
1: 哈哈哈哈哈哈！进来，进来！
0: 这声音嗡嗡的，都带回音的。仆人们把门开开，黄三太等人低着头进屋，因为低着头啊，发现一寸多厚、星星红的大地毯。踩上去喧喧呼呼，是声息皆无啊，跟弹簧一样，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这书房十分宽大，抬头一看，正中央太师椅子上坐着个大胖子，正是沈厉王啊。哎，沈厉王一点都没老，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睁大眼睛正瞅着大伙儿。以黄三太为首，进屋就跪下了。我等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沈厉王站起来，几步到了黄三太的近前，
1: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各位，都起来，都起来。来来来，我先看一看啊，你是黄三太，
0: 正是。

0: 那么英俊，也没老，小胡留上了啊！哎，我怎么看那个拜帖上写着十三省总镖头啊？你现在成了总镖头了。黄三太脸一红，王爷，这是我师爷和老师主张这么办的，让我锻炼锻炼，拎着小辫往上提拔我。我现在做了十三省总镖头，应该，应该呀，年轻人嘛，应当练的练的。这正是那句话：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替旧人。对对对对，三太啊，你别客气，你够这材料。我要是你老师啊，我也得这么办。哎，我再看，哎，这漂亮小伙叫这个塞北观音萧银龙，对不对？萧银龙就一愣，心说这神力王这记性真好，好几年没见面了，还记得我的名字和绰号。萧银龙一乐，王爷，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嘿，越长越水灵了，啊，成家了吗？早就成家了，有孩子吗？孩子都四岁了，嘿，真想不到啊！好啊，那个最瘦的这个叫赛时前的杨香武吧，杨香武乐了，王爷您真好记性，不才正是杨香武，有个绰号叫赛时前，还有个叫，还没等说呢，贾明说话了，干巴鸡。还有个绰号叫干巴鸡，大伙全乐了，神力王也乐了，对对对对，哈哈哈哈，哎，你还那么瘦啊，应当吃点补品。王爷，我就这德行了，吃什么大补的东西也胖不了了。我那位叫什么小方硕欧阳德，这大小子我认得。说着神力王来到孟金龙跟前，未曾说话，先把拳头抡起来，在孟金龙的胸脯子上咣咣怼了两拳。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叫孟金龙？咱俩还摔过跤。孟金龙乐了，这对，一点都不假，摔了几跤，你都败到我手底下了啊！对呀、啊，对对对，哈哈哈哈！有功夫咱还得摔跤，还得摔呀。你来了，本王太高兴了。挨个的他都记得，贾明挤出人群，王爷，那你还记得我吗？记得，记你记得最深刻了。哎，你叫金头虎贾明，对吧？一点都不假。等等，还有个绰号叫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对不对？哎呀，王爷，您太聪明了，跟我差不多少，一字都不差。黄三太一看，怎么样？又要走板儿？他一张嘴，跟旁人指定不同。就瞪了他一眼，吓得贾明往下不敢说了。坐呀坐呀，光顾说话，来人看坐。你看这个人脾气秉性。一张嘴你就能知道，神力王头一个没架子，平易近人；二一个大老粗，大说大笑，大山大叫，说来了脾气简直洪水猛兽，说善良起来，哎呀，比那菩萨心肠还软。越是这样的人呢，越好靠近。你要瞅着那人跟蔫不茄子一样，你怎么跟他说话他不言语，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在那用眼角看人，没事了开开腮帮子揪揪小胡子了，越这蔫不茄子越蔫不损。你越是这人您可得留神，你像神力王这种人则不然，爽了让人看着就痛快。本来小弟兄一进神力王府有点拘束， 人家身份地位在那儿摆着，哎，等一见面全没了。屋里是笑语欢声，大家坐下了，沈立王这大胖子居中而坐，我请客，我请客，咱吃个便饭，下头准备。王三太站起来，王爷，使不得使不得，怎么几年不见喜外了，到我这儿犯居了是怎么的？不是，王爷，我们是有事儿来求您来的，这吃着谈呢，那有什么呢？咱们边吃边谈。王三太一看盛情难却，好吧，就这么的便宴摆下，众星捧月一般，大伙围着沈立王是边吃边谈。沈立王就问，哎，老侠客圣婴咋没来？哎，黄三太闻听是长吁短叹。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沈立王盛情款待黄三太、贾明等人，大家是畅所欲言呐、整个房间充满了笑语欢声，谈着谈着切入主题。沈烈王粗中有戏，你别看又说又笑的，非常聪明。三太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冷不丁的来了，有事儿吧？哎，黄三太点了点头，是啊，王爷，我们有事来求您来了。你看怎么样，猴崽子，跟我耍什么心眼儿？说吧，什么事儿？这怎么啦？跟我说话直出直入，别兜圈子。我这人是急脾气，咱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别拖泥带水。说吧，怎么回事？好吧，正像王爷所问，我师父啊，现在不干了。快70岁的人退归林下，在家养老了，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事情的经过咱都详细说了，不必重复了。沈立王静静在这听着，黄三太呢说的有遗漏之处，贾明、萧银龙众人做补充，一直把事情讲完了。最后黄三太说，王爷，现在盛奎遭了不白之冤呐、招着谁惹着谁了，定成死罪，投入刑部衙死囚牢，冤沉海底呀、王爷，想求您设法营救，您看怎么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我说那个，你们说了半天，我再打听打听。茂州的黄粮庄头叫什么？德海德二爷。
4: 对呀、
0: 他算他妈什么东西？小小的一个黄粮庄头啊，五品官，比芝麻粒儿大不了三圈两圈的。哎，倒是他哥哥这个蒙古郡王德王，我知道，我们俩也不顺眼，嘿，我瞅他就别扭。这小子跟旁人撇着辣嘴的装相，在我面前跟孙子差不多少。这么一说，他们哥俩狼狈为奸，陷害好人呐。那王朝文，哥只留用了啊。 两袖清风的好官呐、啊，在茂州连任了三任、啊、官声甚好。你说这么一个好清官，现在落了个革职留用，将来什么结果不得而知啊！也带到北京来了，听候处理呢。听说也散押在刑部大牢。行了，不就这事儿吗？啊，完了，完了，完事儿了。吃吃，吃完咱摔跤啊！大伙一听，别介，你说的太轻巧了，就这么两句话就完了。贾明说话，
4: 王爷，您呐，把话说清楚。这个，我知道您心里头很有负担，您怕我们小哥几个有顾虑，所以您假装的高兴，满不在乎。其实我发现了。你内心呢很有压力
0: 哦，
4: 猴崽子，你说说我内心有什么压力？我听您那意思啊，您挺惧怕这个德王。我听说德王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红的发紫啊，他说什么皇上都听啊。那个德海要不仰仗着他哥，他敢胡作非为吗？王爷，这个事儿这么办，您能办您就办，办不了别说大话，是不是呢？您说您那么高的神力王，一旦办不成这事儿，怎么见人呢？对不对？
0: 哟，黄三太一听，这小子满嘴喷粪，他不说正话呢。王爷一怒，行了，我不管了，不完了吗？拿脚就踢贾明，在桌子底下做文章。那意思你别说了。
4: 贾明这么一说，神力王乐了。我贾明啊，那阵儿就发现你这小子坏，现在我这一看更坏了。你是不是这话反说着，使用的是激将法呀？
5: 没，我没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王爷能办你就办，不能办就拉倒，千万别勉强。
4: 哈哈哈哈哈。行了行了行了，你的意思很清楚，你是非叫我办不可，怕我不办，所以才说了这些话，对不对？
5: 王爷，知我者王爷也。王爷说的太对了，说实话，我们到了北京，俩眼一抹黑呀，你说找谁去？送礼连门都找不着，王爷只有求您呢。希望王爷鼎力相助。
4: 是啊是啊是啊，神雷王说这么办吧，刚才我也说了，这个事儿问题不大，到我这就算到头了，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但是呢，咱把话就说清楚，不能胡来，对不对？国有国法呀，部有部管，你看这个事儿归刑部正管，我虽然是贵为亲王，我也不能随便插手啊。国家有体制，分工很明确，对不对呢？但是我可以在皇上面前上一本，我直接见皇上，不管多大的事儿，不得皇上说了算吗？哎，我把这事儿呢跟皇上先交交底，让他做的心里有数，不就完了吗？你们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哎呀，多谢王爷，多谢王爷！小哥几个跪下，蹦蹦磕头。神力王一看挺不耐烦，起来，我就不愿意这样。我说帮忙，我帮忙到底；我说不管，肯定不管。我这人你们还不知道吗？肯定说话算数。大伙谢过，站起来。王爷又提了，吃饱没？吃饱了，残疾撤下。来，到院摔跤去，得摔跤，我得过过瘾。非要跟孟金龙摔跤。黄三太告诉孟金龙，这可是王爷呀、啊，那么大的年纪了，像不像作比成样？你呢，假装输，听没？叫王爷摔你一个跟头，他一高兴。就给咱办事儿了，
6: 明白了，明白了，
4: 都交好了底了。 他到了院里，仆人们服侍着，恐怕摔坏了，院里都铺上大地毯，把大链取上来，衣服脱掉，穿上大链，腰里系上绳子。别看神力王胖大，呵，在上面一跳的，显得那么轻松自如。他和孟金龙转来转去，冷不丁神力王一伸手，砰，抓住孟金龙肩头的大链，一转身使了个倒杯口当，啪！你看孟金龙那坨也不小，摔的这个脆脆，一个倒杯口都摔在那儿。孟金龙起来一抓神力王，神力王又使了个别子，啪，还又一个跟头，连着摔孟金龙五个跟头。大家，哎，我说孟金龙，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让你手下留情啊？你这不是真摔呀，你这跟我演戏呢，凭你摔跤那两套比我强得多得多呀，你摔我俩个子我才高兴呢，你装什么像啊？把孟金龙说的没词儿了，这我三哥这么说的，怎么样？我就知道，小子有劲儿你可使劲儿，你要不使劲儿，这事儿我不管了。你王爷这么一说，孟金龙没词儿了，这回真摔，呱呱呱，叫孟金龙一口气儿摔神力王三个跟头，最后把神力王摔得起不来了，大伙儿可吓坏了。过来把神力王搀扶起来，神力王不但不生气，乐了，哈哈哈哈，哎呀，这才过瘾，哎，这就对了，孩儿啊，将来你前途无量啊，哎，我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倒退40年，我不服你，现在不服不行了，摔几个个子，浑身上下那么舒服。换衣服完事儿了，您说这人的脾气古怪不古怪吧？穿好衣服到了房中二次落座，黄三太接着说，王爷，我们所求您的事儿，您千万认真，别说了，这事儿交给我了，你们没地方住就住在我的王府，来人呐，准备房间。不，黄三太一再谢绝，王爷，我们有地儿住，住在前门外大石蜡东胜镖局啊，有地儿住。那好吧，那你们就去住，我也不留你们了。明天吧，明天吃完早饭，待一会儿你们就过来，到这儿来听信儿，好吗？是，多谢王爷，送客。哥十个走了，呀，这神力王特认真呐。送走了小哥十个，一盘算，我既然答应人家了，我要认真去办了。怎么办呢？先修下本章。来人，把常史找来。王爷府里都有常史，那是给王爷服务的。那笔杆子都挺硬，两名常使进屋问安，起来，我先把事情的经过跟你们讲讲，你们错错词儿，给皇上上到本章啊。神力王说着，背着手，舔着肚子，念念有词，把王朝文、盛奎受陷害的经过、始末、缘由一讲。这两名常使飞笔写下来，料作修改，给我念念，我听听。两个人各念各地，等念完了，神力王甚感满意。我说就拿你这份吧，啊，你那份备用，重新抄写一下，写到本章上。我要见皇上，哎，本章写好。神力王带着，吩咐一声：“顺轿。”

叫干嘛上了朝了。那位说这么晚了上朝行吗？哎，他跟旁人不一样，不用赶奔什么八宝金殿什么太和殿，用不着，直接进内宫。他是铁帽子王爷，受了黄风了，随便出入。书说简短，来到皇城内东暖阁，这是康熙皇帝办公的地方。这个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字叫玄烨，在皇上当中那是头一把。您看中国开天辟地五千年，换了几十个朝代，那皇上也换了几百名，有昏君也有明君。当然了，明君占少数，昏君一大堆。在这明君当中，大伙儿最深刻的、最有影响的，什么汉武帝、唐太宗，特别是唐太宗贞观之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很了不起了。但是康熙比唐太宗只在以上，不在之下，比唐太宗还明白。七岁登基，十二岁执政，十四岁就独立处理国家的政务。十四啊，有那一对夫妻一个孩儿，十四还尿炕呢，你看人家十四岁就掌握全国的政权。现在人到中年，事必躬亲，兢兢业业，你当皇上没这点劲头能行吗？您看那昏君大多数不理朝政，就在后宫待着，歌舞升平，妻妾成群，三宫六院，什么七十二嫔妃，什么才人，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泡到女人堆里头，要不就喝酒，喝醉了不是打人就杀人。您说这朝政能好得了吗？康熙则不然，前些时陪着太皇太后到了香山，十天返回，他惦记朝中的事儿，这十天没处理政务，那各地的本章就罗了多高啊。当然分主分次，什么他都要亲自过目。正在东暖阁批阅各地的奏章，有人起奏神力王求见。哦，康熙赶紧把笔放下，亲皇叔啊，那没得说，请。神力王进来，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御书案前，双膝跪倒，皇上在上，奴才叩见皇上。你别看是亲叔叔，得给皇上磕头，这有君臣之分。康熙皇帝站起来，双手相搀，皇叔免礼，赐座。神力王坐下，康熙站在神力王近前，规规矩矩给神力王请安，先行国礼，后行家礼。这亲叔叔，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神力王一摆手，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君臣落座。康熙满面陪笑，王叔刚从香山回来，您不乏吗？不在府中休息，见朕有事吗？我说皇上，你日理万机，可够忙的了。你看你这龙书案上这奏章堆的跟小山头差不多少，您不也是忙吗？我这要到本章请我主龙目御览。哦，呈上来带

0: 朕观看，别的本章都不看了，先看沈烈王的。皇上不看编八的，看完就一皱眉，这等事。为什么他这么说呀？他刚看完了奏折，是刑部递上来的，刑部堂官满瑞递上的折子，详细叙述了茂州知府王朝文、黄梁庄头德海一案。当然了，他是向着德海诬陷盛奎和王朝文。皇上刚看完了挺生气，再一看沈烈王的奏折跟他正相反，这上指控德海包括德王在内狼狈为奸，陷害忠良和国家的义士。你说哪头是真的，哪头是假的？因此康熙皇帝沉吟不语。万岁，您看清了、我看清了，看你那意思有点为难之处，能不能跟奴才讲一讲？皇叔啊，这是这么回事，方才我看了刑部的折子，又看了您的奏折，正好是相反。那面告的是王朝文和盛奎，这面告的是德王和德海。哎呀，王叔，但不知您这情况从哪儿得来的？我说皇上，是这么回事，我有什么说什么的。有人找我去了，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泰等人，这些人都是好人呐、您还记得吗？当初皇宫丢了宝贝翡翠鸳鸯镯，还丢过三宝，都是十三省总镖局帮忙给夺回来的，因此我们交了朋友了。奴才发现那帮人虽然出身绿林，但是都是好样的。反正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这帮人讲义气，说直理儿，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好人呐。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肯定都是歹徒和匪类，因此这帮人说话我是坚信不疑的，他们肯定不会无中生有陷害好人的。奴才以人头担保，但是为了慎重起见，还求我主定夺，还得叫皇上拿主意。哦，康熙一想，别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大清律在那摆着呢，都说我英明，我不能做糊涂事儿。不管是谁，你得站住理，你不站住理是绝对不行的。沈烈王亲自来求情，因此皇上最后做出决定，王叔啊，为了审慎起见，对此案要重新审理。这样吧，一个人审问恐怕不保险，两个人审问也不可靠。朕以为在刑部举行六堂会审，那么王叔呢，您就辛苦辛苦，您身为监堂官，因为六堂会审的监军，您看怎样？多谢我主，奴才领命就是，不知何时进行复审？明日晚间在刑部会审。王叔，您就辛苦辛苦吧，我就听您的回信，谢主隆恩。皇上拍了板了，那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康熙皇帝立刻提笔在手，写了一道手谕。六堂都是谁？ 那么刑部是正管的，这个刑部在封建社会掌管刑法，就好像现在什么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最高法院的一个综合体。那阵分工不像现在这么明确，那阵专讲究集权，这刑部这权力大了，说他是最高法院，处决犯人他有权批，现在是最高法院才有权。另外一个普人，哎，他有权普，又像现在的公安部。总而言之吧，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总的来说差不多少。因此刑部正堂满瑞是主审官，另外刑部副主审姓韩，叫韩兆山，韩的人，因为他是汉人，因此韩的人为帮审，刑部尚书嘛。另外这里的涉及的满人，让宗人府的宗正达山也参与，因为这里都是当官的，让吏部尚书也参与，在刑部衙才要举办六堂会审。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怎么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

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啊等等这种，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肩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儿。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

榨汁。像一到两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呐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七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在提到夏天的水果的时候，我想大家第一个恐怕是就会想到的就是西瓜。那么西瓜呢，确实我们可以说这个西瓜呢从头到脚都是宝，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西瓜去掉最外面的那一层很硬的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使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这个西瓜籽的仁呢，在炒制了之后，也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地瓜这种水果呢，水分是很充足的，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呢，是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另外，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要好好清洗瓜皮，然后还有刀具和砧板。那么水果刀具这个砧板不要和平时厨房里面用的这个切菜和切肉的工具混用，这个避免污染。另外呢，一次我们可以少切一点，而且切面呢让它尽量的小。大西瓜横切呢更利于这个减小它的切面的面积。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在两餐之间的，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的两三个小时啊，这个时候食用。另外呢，用保鲜膜这个给它密封之后呢，把剩下的西瓜密封之后，应该立刻的放到冰箱来冷藏，远离生肉还有生鸡蛋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呢，就是说在室温下这个西瓜放置的话，四个小时之内要尽快的这个食用完毕。如果当天吃不完，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西瓜的味道和颜色有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关于西瓜的吃法呢，除了非常常见的我们切块吃、冰镇吃这样，的一些很常规的吃法之外呢，还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首先推荐大家一款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在夏天呢也是口感很好的。西瓜呢，给它切成小块儿，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到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西瓜酸奶冻了。口感呢是那种酸甜绵密的，比较适合夏天这个时候来食用。

相信大家一定是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夏天吃姜究竟有哪些好处呢？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时候呢，高温高湿又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呢，就容易出现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或者是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通利肺气的功效。还有就是生姜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这样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含有铁、钙、磷这样的一些矿物质。此外呢，生姜中特有的这个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酮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这个抗炎症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可以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季的暑湿之气容易困脾，那么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痰湿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呢，能够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晕船等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姜呢是天然的抗菌剂，那么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而且凉拌菜的时候放一点姜末，可以消毒杀菌又开胃。哪些人适合吃姜，又有哪些人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一起来食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比较适合吃姜的是这样的类型，比如说首先是体质偏寒的，那么像手脚冰凉、怕冷喜暖，这样的人群呢是适合吃一些生姜的。那么生姜呢可以温中驱寒。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脾胃虚寒的这种类型，那么这类人群呢常是伴有胃疼、腹泻，生姜呢能够帮助暖胃止呕。第三种就是风寒感冒的情况，那么生姜配大枣能够提升肺气、脾胃之气，振奋阳气，助力汗液正常的疏泄。

有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宜吃姜的。首先第一种呢，就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或者是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吃姜的。姜性辛温，阴虚的人吃姜呢会加重了症状。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假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则是不宜食用生姜的。还有就是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因为这种感冒呢并非是寒邪引起的，所以吃生姜呢无疑是火上浇油。

生姜呢，这个皮呢是味辛性凉的，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种情况呢，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日常烹饪或者是利水肿的时候，则是建议保留姜皮的。

生姜呢性温味辛，辛能发散。那么晨起阳气生发的时候吃姜可以顺应自然规律，夜晚呢则可能会干扰了阳气的收敛，影响睡眠，口舌干燥，然后咳嗽、心烦易怒，或者是睡不着觉等，这样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是要更要注意的。

生姜辛温，但是过量的食用也容易引发口干或者是嗓子疼这样一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说建议每天的摄入量呢控制在10克左右，大约就是3薄片儿。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最近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生活里的小确幸。那曾经呢，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出门去上班，路过呢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刚刚绽放，那一瞬间呢，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舒畅。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呢，就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呢，看到了远方朋友收到了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

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灯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它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有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呢，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的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其实呢，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有位听众呢跟我说，也是跟我倾诉啊，他最近在工作上呢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遇到了瓶颈，他感到了是巨大的压力，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呢，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其实呢，面对困难，我们一定要是学会，首先啊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可以向同事啊请教经验，也可以自己参与资料，不断尝试新的思路。那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仅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经验和自信。就像是这位听众说过，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呢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项目呢也是顺利进行。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那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一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啊产生了误会。那也是经过呢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解开了误会，那关系呢比以前是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急于是指责对方，一定首先是要冷静下来，倾诉呢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要呢我们学会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梦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一听众告诉我，他一直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的时候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

0: 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是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这位听众一样，只要坚持，只要呢是他坚持下去，不断努力，总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变得现实。
1: 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
0: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让我们的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的面对挑战，用心的去经营呢是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你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大连呢，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海岸线和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那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这呢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也是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在漫步的漫步在星海广场上。
1: 从那遥远海边消失，
0: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星海广场上巨大的花表是屹立在中央，周围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可以在这里放风筝、散步、拍照，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与天空连成一片，也是让人心情变得格外的开阔。

那离开星海广场呢，我们来到了石崩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宾馆，曾经呢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那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德瑞的，名字叫做《爱你的仙境》，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崩垂岛的宁静与自然。

这首悠扬的旋律也是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岛上呢，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链与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那我们离开了幽静自然的岛上，我们走进了俄罗斯的街景，这里呢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那街道两旁呢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塔楼，仿佛那也是让人穿越回到了俄罗斯。

那这样的一首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陪伴我们在俄罗斯的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可以购买到各种俄罗斯特色的商品，比如说是套娃、巧克力和伏特加等等，还可以呢是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

表手表。那么都知道啊，金狮潭的狮头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比如说是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连之音乐之旅呢，即将就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也是希望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一种神奇的语言，它能跨越时空，触动我们内心最柔弱的角落。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段回忆，带领我们走步进不同的世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里畅游，聆听那些大家喜爱的经典歌曲。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优美婉转，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江南水乡。歌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宛如那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勾勒出了一幅含蓄而又深情的情感。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仿佛呢也是穿越到了古代，与古人一同感受着那份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夜晚的灯下，青花瓷都能为我们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

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它伴随着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歌曲的旋律属于是轻快活泼，歌词温暖而又治愈。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唱出了很多人在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懵懂与向往。这首歌就像是一束阳光，照亮了我们青春的记忆，它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校园里的日子，那些青涩的暗恋，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都会不禁嘴角上扬，回忆起那些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0: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来自于淘宝计划的歌曲，名字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振奋的，歌词呢充满了力量。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唱出了很多人在迷茫和困境当中的心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颗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无论是在奋斗的路上，还是在失落的时候，只要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重新振作起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0: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曲，名字叫做《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0: 刘若英的《后来》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歌曲的旋律简单而又动听，歌词充满了遗憾和感慨。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后悔。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得失。它让我们明白了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想起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经典之作，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澎湃，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的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呢会跌倒，唱出了很多人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就像海阔天空中所表达的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曲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啊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几首歌曲的喜爱的歌曲，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感受。音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如果呢大家都有喜欢哪些歌曲呢，欢迎在我们的留言评论区可以分享给我。那期待呢下一次与大家在音乐时光机里再次相遇。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煞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安全。
1: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怎么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

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啊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肩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这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

少喝这种榨汁。像一到两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它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呐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七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在提到夏天的水果的时候，我想大家第一个恐怕是就会想到的就是西瓜。那么西瓜呢，确实我们可以说这个西瓜呢从头到脚都是宝，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西瓜去掉最外面的那一层很硬的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使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这个西瓜籽的仁呢，在炒制了之后，也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是很充足的，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呢，是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另外，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要好好清洗瓜皮，然后还有刀具和砧板。那么水果刀具这个砧板不要和平时厨房里面用的这个切菜和切肉的工具混用，这个避免污染。另外呢，一次我们可以少切一点，而且切面呢让它尽量的小。大西瓜横切呢更利于这个减小它的切面的面积。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在两餐之间的，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的两三个小时啊，这个时候食用。另外呢，用保鲜膜这个给它密封之后呢，把剩下的西瓜密封之后，应该立刻的放到冰箱来冷藏，远离生肉还有生鸡蛋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呢，就是说在室温下这个。

过放置的话，4个小时之内要尽快的这个食用完毕。如果当天吃不完，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西瓜的味道和颜色有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外，关于西瓜的吃法呢，除了非常常见的我们切块吃、冰镇吃这样的一些很常规的吃法之外呢，还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首先推荐大家一款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在夏天呢也是口感很好的。西瓜呢给它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到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西瓜酸奶冻了。口感呢是那种酸甜绵密的，比较适合夏天这个时候来食用。

相信大家一定是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夏天吃姜究竟有哪些好处呢？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时候呢，高温高湿又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呢，就容易出现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或者是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通理肺气的功效。还有就是生姜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这样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含有铁、钙、磷这样的一些矿物质。此外呢，生姜中特有的这个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酮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这个抗炎症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季的暑湿之气容易困脾，那么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呢，能够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晕船等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姜呢是天然的抗菌剂，那么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而且凉拌菜的时候放一点姜末可以消毒杀菌又开胃。哪些人适合吃姜，又有哪些人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一起来食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比较适合吃姜的是这样的类型，比如说首先是体质偏寒的，那么像手脚冰凉怕冷喜暖，这样的人群呢是适合吃一些生姜的。那么生姜呢可以温中驱寒。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脾胃虚寒的这种类型，那么这类人群呢常是伴有胃疼腹泻，生姜呢能够帮助暖胃止呕。第三种就是风寒感冒的情况，那么生姜配大枣能够提升肺气脾胃之气，振奋阳气，助力汗液正常的疏泄。

生姜呢，这个皮呢是味辛性凉的，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种情况呢，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日常烹饪或者是利水肿的时候，则是建议保留些姜皮的。

生姜呢性温味辛，辛能发散，那么晨起阳气生发的时候吃姜可以顺应自然规律，夜晚呢则可能会干扰了阳气的收敛，影响睡眠，口舌干燥，然后咳嗽，心烦易怒，或者是睡不着觉等，这样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是要更要注意的。

生姜辛温，但是过量的食用也容易引发口干或者是嗓子疼这样一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说建议每天的摄入量呢控制在10克左右，大约就是3薄片。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啊，咱们聊的这本书啊，是咱们很多球迷都非常追捧的一本书哈，最近听说都快卖断货了哈。它的名字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球星》。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它的这个作者之一吕楠。你好吕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下足球的编导吕楠。
1: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编辑，新城出版社的李武。李老师你好。
3: 你好，然后我是京出版社的编辑李武。
1: 今天聊的这本书哈是跟球星有关系。说实话呢，我确实不是一个球迷，但是呢确实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我对于足球不但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突然也有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对于我身边那些同学们他们追求那种回忆哈，包括一些青春往事的回忆。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哈要聊的更多的，就是我们对于足球的这种情怀和当年这种青春岁月的回忆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作者哈，今天是非常漂亮的吕楠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哈。吕楠呢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王牌栏目天下足球的记者哈。
2: 是
1: 天下足球，我想很多的球迷都非常的熟悉哈，他是

0: 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一档王牌栏目，创办于2000年的11月27号，而且是每个周一晚上的7:30都会在 CCTV5播出哈。这16年来，应该说呀，近百部的这个球星纪录片，记录新世纪的球星时代，也是这个足球时代哈，陪伴了很多很多球迷的成长。李老师应该也是看着这个节目长大的是吧？
1: 对对对，我是看着节目长大的。嗯，
0: 对对对，我没有想到李楠这么美哈，而且这么年轻。哎，我还有一个好奇的哈，因为当时我跟李老师交流这个书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来的这个吕楠老师是多大年纪的先生？他说不是男的，是女的，是姑娘。我说啊，姑娘也会喜欢这个足球吗？哎，我就特别好奇哈，吕楠先跟我说说哈，你对足球有怎样的感情？
2: 其实我是因为我爸爸从小带着我一起看球，就是从世界杯的时候开始看世界杯、欧洲杯，96年、98年，然后每年02年，每年都在追随，等于是我爸爸把我带成了一个球迷。包括现在，我跟我爸爸一起看球，还是一件让我最开心和最快乐的事。大家可能都觉得我爸爸像，比如像70多岁了，夜里现在两三点钟这个欧冠夜里的比赛发生在夜里，我爸爸还经常会在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哎，夜里要不要我叫你起床，我们一起来看球啊？所以我觉得足球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家庭的温暖，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已经一点一点的融入我的生活中，再也离不开了。
0: 嗯，这真的是从娃娃抓起啊。那李老师呢？李老师对足球有怎样的感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足球的？
1: 我是初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大家开始有踢球这样的，但是当时那个场地也条件也很差了，但是就在那样一个泥泞啊，然后没有草皮，那会儿都根本没法奢望这些东西，在那样场地条件下，大家小伙伴一块儿踢球啊，那会儿买各种球衣，就是皇马、巴萨，就是那个米兰、AC 米兰，就是当时是从那个年代过来。如果而且就是说从球迷圈子里面，如果他是对意甲或者意大利特别有感情的话，一看就是肯定是个老球迷，因为我在那个中学时代正是意甲最辉煌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意大利的球迷，包括他们中央电视台的好多知名的主持人、体育解说，好多都是意甲球迷。对，他们都喜欢这个足球这个比较久这样的。
0: 所以你现在也如愿以偿了哈，能够天天跟足球打交道。
1: 对，就是能跟天下足球在团队合作也是特别荣幸，另外的话也是我自己这样一个球迷身份，就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说到写这本书哈，我特想问问吕楠哈，当时是怎么想到说要把这个出成一本书，这里面全部是你们采访过或者是记录过的，在片子里呈现过的一些球星。
2: 对，是的。其实这个事儿啊，一五说可能那个更有权，对，更好一些。但确实是这些40位球星都是我们曾经做过专题片，或者有一些即使没有做，但可能也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马上就会做到涉及到的人。而且这40位球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满怀着感情去对待和曾经跟他一起有很多回忆、很多经历的人。所以把这40个人呈现给大家，其实。曾经在我们的片子中已经给了大家一种回忆，但是我们又很想通过一种文字，因为文字和视频永远给人是不一样的力量，也给人是不一样的回忆，所以想用一种更永久的方式吧，那个留给大家。
0: 也留给你的这一段工作生涯的一个总结。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来也确实发现，当我们20岁的时候，可能你去回忆一个往事，回忆一个人，到你30岁的时候再去回忆这个人，回忆这个往事，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情，又完全不一样的情愫。所以这本书也许现在大家看是一个感觉，可能希望也许几年后当你重新翻翻这本书，可能又回忆起了几年前的往事，几年前的哪个人，几年前跟你一样吧。
0: 哎呀，说的真好，特别有情怀哈。咱们来听听李老师哈，李老师说说他的缘起吧。
1: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天下足球这个节目有很多出彩的点，其实最出彩的其实就是他们做的这个球星纪录片，就像李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个，因为很多这些，因为当时是我是大学的时候来看他们节目，是我大学时期才有的。然后那会儿我在看他们片子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好多同学爱踢球的、喜欢体育同学，都是他们网，因为那时候已经大家开始网络已经比较普及了嘛，都会在网上去把他们片子下载下来，存在自己的那个电脑的硬盘里面，就是有时候会随时翻出来看这样的，就是而且他。

0: 片子都做得非常精良，很催泪的那种。因为他们不是和一般的体育节目还不一样，他们是不是说以新闻资讯，当然资讯类的有，但是他们这个纪录片好在是把这个情怀和对球星这种感情演绎的会很好，然后音乐啊文字啊都是很潸然泪下那种。我觉得就是说这本书因为是正好是我们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正好是天助15年，因为15年有这么多的积累，一些好的素材的一些积累，有做这么多精良的片子，然后我们想把它做一个整理收集，然后里面因为好多精彩的解说词啊，因为当时一些精彩的配乐啊，然后都可以在书里做展现，还有一些那个选了很多图片，因为我们将有400张图片，一些球迷他最著名的一些高光时刻，所以人生最华彩的那一段可以都在我们收到我们书里面。还有就是因为书这个载体本身是它是一个平面的，然后是一个它是不立体的，但这本书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也觉得后来大家反响比较好的一个设计亮点，就是说我们用二维码给大家导入一个这个音乐的一个链接，大家扫二维码的时候就可以能看到，比如说大家在看那个贝克汉姆这篇幅的时候，我们二维码导出的是 Because of You， 然后这是当时那个天竺为小贝这个背影这个纪录片特意配的音乐。那音乐其实这些好多音乐都是因为天下足球而出名的，因为我们在找这些音乐网站找这个那个音乐的时候，下面有好多大家留言，好多都是说在天下足球看到这个专辑片里面音乐，就找到这个音乐平台，哦，就是天数里面用过的，都是这样的。
1: 因为很多球迷都说啊，原来天下足球是一档音乐节目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本书是你可以看图片，可以读文字，还可以听音乐，就是有音乐给你伴读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些，把大家那种对球星的这种一些情怀，对自己青春这些回忆，这种感情上的寄托，我觉得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嘛。对，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来听一听这个 Because of You， 是不是？来，我们来听一下。

0: 刚刚听了一段这个 Because of You 哈，我想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都会回忆起当年我们在 CCTV 五看到的一些画面哈，尤其是一些球星他们那个瞬间精彩的展示哈，华丽的转身，还有那种呐喊的尖叫，以及各种各样的那种镜头的这种拼接哈，我想这个吕楠最有发言权哈，是不是都很多出自你之手
1: 啊？确实有一部分，因为刚才当这首歌音乐旋律响起的时候，也是把我带入了一种回忆，我也真是想起了我当时制作这个专题片的时候自己当时的那时那景吧。其实我们第一次制作贝克汉姆的时候是贝克汉姆离开欧洲的时候，当时做的第一部贝克汉姆背影的这个专题片，到贝克汉姆最后退役的时候，我们又做了第二部那更长的一个专题片贝克汉姆，因为贝克汉姆是当时创下了我们天下足球的一个收视率的这么一个绝对巨星的板块，确实一个是因为贝克汉姆的个人魅力，也确实
0: 长得很帅哈，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
1: 对，没错，一个是贝克汉姆这个人确实很有个人魅力，因为我们也是在几次贝克汉姆来过，后来来过很多次北京，然后也是我当时去跟拍了贝克汉姆，随着他整个中国行程，是一个
0: 是跟拍，
1: 对对对，当时确实是
0: 好多，你是不是当时就没有朋友圈啊？如果有朋友圈，你简直就刷爆了。
1: 确实是一路就是受到那种欢迎吧，我觉得在球星里可能是。很难说再有谁和贝克汉姆来相提并论了，包括贝克汉姆现在退役了，引发的这个热潮其实依然不减当年。怎么说呢，就是贝克汉姆他一个是他个人的魅力，一个就是我们确实对贝克汉姆倾注了很多的感情，包括我们选择这首歌。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当时我们有就是为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选择更对选择一首歌更适合他的，然后当时为小贝选的就是 Because of You 这首歌。后来很多人说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一响起就觉得他只能属于小贝了，已经无法把他属于另外一个人了。
0: 太爱他了。
1: 对，
0: 你们这歌是怎么选出来的？
1: 其实我们有一个音乐编导，包括我们自己的领导，当时平时都会有很多很多自己的积累，包括我们自己做每一部专题片的时候，可能平时日常就会想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就会把它留下来，然后在真正的你去做一个人的话，就会想哎，这首歌是不是适合他。所以当时这首歌其实还真不是我选的，是我们的那个音乐编导，一个叫康冲的编导，然后选了这首Because of You，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真是经典。
0: 哎呀，也是你当年青春岁月的回忆和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哈，刚刚开始
1: 做这个
0: 体育这一块的工作。
1: 对
0: 啊，了解到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可能你刚刚说陪着贝克汉姆
1: 对
0: 去采访的时候，可能当时看到大家那种热情的程度哈，你自己是不是也都没有想到，哇，你觉得自己在他的身边有怎样的感受？
1: 我觉得足球场其实就跟人生一样，球员每个球员身上都有一部传奇，那贝克汉姆就上演着他的伟大的传奇。最喜欢贝克汉姆哪呢？对我来说，贝克汉姆是一个体育明星，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也是一个娱乐明星，因为他引发的这个轰动，他甚至现在包括参演电影，包括他有一个明星太太，然后明星一家人，他漂亮的小妻女儿小妻，然后一切都是话题，一切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我还是最喜欢他是什么，我喜欢他是一个球员，喜欢他是一个敬业的球员，即使他身上有着娱乐明星的光环，但是在他退役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加里内维尔采访他的时候问他说，你希望如何被人铭记？贝克汉姆说，我希望人们记住我是一个球员。我觉得就这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触动。最后当我们做贝克汉姆纪录片结尾的时候，也把这句话我写在了我的那个片子里。因为这个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我也希望他能打动其他的球迷和其他的听众观众。
0: 其实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目的。我在采访你们之前，我特意看了一下豆瓣还有各种书评吧，网上的很多的书评，我就发现大家对于这本书都非常高的期望，而且确实也是意外之喜，他觉得是天下足球送给他们一个最大的礼物。
1: 对，因为确实是天下足球15年了，15年对一个栏目来说 真是很多辛酸往事吧，就是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也有很多辛苦的回忆。像我没有跟随这个栏目的15年，在我们的栏目里现在只有我们的制片人，他是从第一期节目就开始跟随天下足球，其实也是他的青春到一个抱个小内幕吧。
0: 听你说完之后我也特别有感触哈、啊、也确实想到了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周围那些真正的这个同学球迷哈，男孩是怎么去追星的哈。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人特别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啊，它的封面一上来呢是12位球星呐喊的那个表情哈，各种各样的，确实也是把我们像时空穿梭一样拉回到了当年那个场景。这个李老师作为编辑哈，当时怎么设计的？
2: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体育这个事情嘛，就是特别像足球，是很给人能带来冲动和激情这样的一个调性的，所以说我们的封面在选择这些球星的形象的时候，都是基本上都是他们在球场上这些呐喊的动作，一般都产生在进球或者自己进球或者和那个队友一起庆祝进球这样一个很开心激情四射这样一个场面。对，另外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书里另外一个设计就是说有明信片，刚才跟倪楠老师在台下我们在聊的时候，因为这本书的话就是说会勾起像特别像我是80后嘛，就是一个青春的对自己中学时代或者大学时代一个青春记忆。另外这明信片我们设计的话上面写了2段话，一段就是我想的，一段是我们那个天主制片人陈文江老师想的，就是我们那2段话其实也是想大家我先说一下内容吧，2段话我们就是
0: 第一段话哈是那些年一起熬夜看球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2: 对，
0: 好深情的一段话。
2: 另外一段话就是说那一年一起踢球的兄弟你还好吗？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我自己在使用这名片的时候，因为我也有当年一起我有一起的兄弟啊，对，这本书我自己也送给我的自己的朋友，就然后我会在名片上写一些祝福的话然后送给他们，而且也就是说我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书在上市之后有很多的大家留言评论，都是一个人有时候一个人买不只是一本，有2本、3本、4本的都买来之后送给自己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因为也很感动。我觉得大家是不但是自己在回忆自己青春，也是把这个青春的这个回忆和祝福送给了自己身边的人。对。
0: 而且这个明信片我觉得它做得很精致，比如说那些年一起踢球的兄弟你还好吗？它的右下方是一个旧球鞋哈，
2: 对，
0: 这个球鞋我觉得是什么牌子的？我感觉特别像耐克的是吧？
2: 不，那个应该。对，应该是双星或者回力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为了选这个球鞋的时候，我还自己在朋友圈做了个调研，我说因为每个区域的可能这个对于这个球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小时候踢用的鞋主要是双星的鞋，但一些可能条件再好一点的，大家我听到有一些土豪的朋友说当年都是耐克阿迪这种的，然后还有回力，就大概就是这些牌子，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些情况呢选取一些大家可能用的最多的，最能引起大家这个共鸣的一个款型。对，所以说最后我们这个球鞋在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做过这样调研才选了这样一个鞋款在放在上面。
0: 确实这个看到这双鞋你就会突然一瞬间就是你的回忆就会定格在当年踢球的那个日子里哈。
2: 对对对，因为像这个旧的皮球还有旧的球鞋，
0: 它有第二张呢是一起熬夜看球的日子你还记得吗？就是右下角是一个旧的皮球，对，这种斑斑驳驳的都已经被踢的上面
2: 颜色都掉了。对对对对，因为他给我自己个人最直接的回忆就是说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帮男同学踢完球之后，因为像我们的球鞋呀、包括那个足球都是放在课堂那个最后面教室最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上面可能都是泥泞的，然后那个斑驳的，然后很旧的这样的，其实就跟这个名片里面展现状态差不多，就是这有些东西可能也是比较生活化，有我自己或者说还有我们那个跟陈老师，因为这个项目好多脑筋都我们俩都，然后那个就是有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回忆在里面。对
0: 对 对, 对那你对于足球就是有怎样的感受？包括说，刚刚聊到贝克汉姆，小贝是吕南心中的这个男神啊，还有就爱得不行的那种。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最爱的是哪个球星？
2: 其实我也挺喜欢小贝的，因为点是这样，因为我可能我后来想了一下自己对这个球星的偏好，因为我也喜欢那种长得好看的，虽然我是男生啊，但是是好看的，但是在球场上，你喜欢他肯定是不是因为他长好看，因为他球场上的潇洒率性，而且小贝的话，我觉得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也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因为他是英格兰队的队长，然后就是也有很多职业生涯很多高光的一些时刻，就是他职业生涯是很。

0: 功的。而且就是他就像李楠刚说的，就是说他很坚韧，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点，就是不知疲倦，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抱怨或者说不好的一些毛病，然后我觉得也是球场上也是很楷模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还挺喜欢的。而且
1: 其实大家都在说追星追球星哈，就是喜欢球到底为什么喜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哈，更多带出的是一种精神。其实我们的这种偶像更多的是热爱他的精神啊，
0: 对，
1: 当然对于你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帅气啊，
2: 也有精神，精神更多一些。嗯，
1: 不知不觉哈，这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哈。确实我觉得吕楠聊得特别的生动哈，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球星大家所不知道的一些故事哈，也让我确实感受到了为什么很多人那么的喜欢足球，热爱足球。谢谢你们，
0: 谢
2: 谢一丹老师。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不距离。
1: 张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鸟，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这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的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

0: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2: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3: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4: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5: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6: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7: 共同。
8: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9: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8: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0: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8: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8: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2: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呢。
8: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8: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5: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6: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渠、番

0: 横车渠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0: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那么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消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

0: 静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十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以技术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化水平。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为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破解传统玉米种植瓶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玻璃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通过开展农技推广与现场实训观摩活动，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科学化。

0: 标准化、精细化水平。
1: 在玻璃山镇沈家社区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记者看到来自双辽市恒新现代农事服务中心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为农户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教学。农技人员结合本地土壤条件、气候特征和种植实际，细致讲解水肥一体化、大垄双行、滴灌、密植等先进种植技术的核心要点、操作流程与管护技巧，帮助农户掌握新技术、新方法，用好新装备。据了解，以往传统玉米种植存在密度偏低、田间管理粗放、水肥利用不均等诸多短板，严重制约玉米单产提升与品质改善。对此，玻璃山镇立足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以良田改良、良种优选、良法配套、良机作业、精细管护为抓手，系统优化玉米种植全流程模式，通过标准化落实密植技术，提升土地利用率，依托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精准供水供肥，搭配大垄双行种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从根本上破解传统种植难题，有效规避减产风险。新技术、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扭转了粗放式种植局面，有效延缓玉米后期早衰，降低生产损耗，助力实现玉米种植大面积均衡化、稳定化单产提升目标，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筑牢科技根基。双辽市恒兴现代农事服务中心总经理张林志：
2: 我们恒兴农事服务中心举办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到，就是大垄双行密植水肥一体化这个技术，这个双辽模式能给以往就是老百姓种的时候平常的一种模式有什么区别，让大伙来特意参观。我们现在这个产量已经达到了，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已经达到了33000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是丁2022年开始做的这个大种双行这种模式啊，每年都在做示范，今年大面积的推广，预计明年还要继续推广到15万亩以上的这一个面积。
1: 此次现场观摩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纷纷到场交流学习，为各地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玉米种植技术积累了实操经验。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3: 通过今天那个现场观摩和学习啊，我也得给我自己的这个合作社，因为我也试着去做一这么做，这个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先进的技术，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地方，包括肥的把控、选品和那个种子的特性来说，他们其实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深耕科技兴农、科技稳农，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田间实训、观摩交流活动，持续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持续释放农业科技红利，全力保障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切实筑牢乡村产业振兴与粮食安全屏障。
0: 科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有力支撑，玻璃山镇立足本地农业实际，直面传统玉米种植短板，把良种、良法、良机落到田间地头，以现场观摩实训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从大水漫灌到水肥一体化，从粗放耕作到科学密植，改变的不只是种植模式，更是农户的种地理念。农技下沉、实地教学，让新技术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希望更多农户主动拥抱现代农业技术，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增产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积蓄农业动能。
4: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柴宇明在走访慰问中详细了解官兵训练、生活等情况，对部队官兵多年来在双辽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柴宇明表示，双辽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围绕部队所需、官兵所盼，有效保障部队备战训练。驻双部队官兵对市委市政府和双辽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双辽市建设发展， 持续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守好一方平安，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实保障，携手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楚广文在走访慰问中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细致询问部队建设发展、官兵训练生活等相关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官兵履职担当、坚守一线，感谢部队为守护双辽平安稳定、助推地方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楚广文说，拥军优属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市政协将持续深化军地融合共建，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力支持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军地双方同心聚力，并肩奋进，共同书写军政军民团结共进、共促发展的崭新篇章。部队负责人表示，将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忠实履行使命任务，全力守护双辽平安稳定。杨威、王东明、刘洪杰、王庆伟、王洪洲参加活动。为破解村民对家门口国家保护单位认知不足、农耕作业易触碰法律红线问题，近日柳条乡依托理润柳条小心开讲特色宣讲品牌，走进白牛村开展文物保护普法宣讲，把文物历史知识与法律法规送到农户身边。活动现场，宣讲员针对村民关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核心条款，明确地下出土陶片、石器等遗存全部归国家所有，严禁在保护区内深挖耕地、取土挖沟、使用金属探测器探宝等行为，结合多地典型违法案例，讲明破坏文物面临罚款、刑事追责的严重后果，细致解答承包地处于遗址范围内如何耕种、田间挖出古物件怎样处置等群众高频问题，随后开展解答并赠送礼物。据了解，柳条乡白牛墓葬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太平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此次宣讲不仅消除了村民的认知盲区，更推动形成了群众理解、群众支持、群众参与的文物保护氛围，凝聚全民守护历史文脉的合力。柳条乡宣传员李想：
5: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心开讲宣传载体，持续走进更多文保单位所在村，推动文物保护法真正融入村民日常生产生活，让文化遗产在基层得到有效守护。
0: 为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提升花生产业科技水平，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市老科协在永嘉乡荣光村开展了花生产业科技观摩交流活动。
1: 观摩现场设在当地村民陈伟1200亩花生单产提升示范田，展示繁茂的花生让在场种植户纷纷点赞。陈伟深耕科学种植，探索出一套成熟可行的花生增产新模式。示范田优选花生优良品种，施用花生专用生态肥，采用水肥一体化大龙五行先进种植模式，配套标准化农机农技，实现公顷保苗33万株，预计公顷产量可达15000斤，有望刷新全市花生高产记录，树立产业发展新标杆。花生产业是我市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特色产业之一，大龙五行密植种植模式的推广应用，有效打破传统种植局限，推动花生种植提质增量，同时助力黑土地科学保护与高效利用。下一步，市老科协将持续发挥人才优势，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示范推广服务，培育更多科技种植典型，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全市乡村振兴贡献研发智慧和力量。
0: 为持续提升辖区群众、企业职工防范、识别、抵制邪教的意识和能力，全力净化企业生产环境，筑牢基层反邪教安全屏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动延伸审判职能，深入开展抵制邪教渗透、筑牢反邪防线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结合真实审判案例、法律条文、实用防范技巧，全方位开展以案释法普法宣讲。同时建议企业要大力开展反邪教工作，普法宣传常态化，持续关注职工心理健康，不断筑牢厂区安全防线。接下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反邪教普法宣传，以案为鉴，以法为盾，持续净化社会环境， 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新华网，中央网信办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防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生活小常识，如果地板有异味，可以在拖地时在水中加入几滴柠檬汁，柠檬汁中含有碳酸氢钠，不仅有杀菌消毒作用，还可以清洁地板异味，使房间清新自然。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岁，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一所举世闻名的军事学校，涌现大批抗日救亡的爱国志士。一位军校教官后人情节黄埔，酷爱军校史料收藏研究，为后人还原真实的黄埔抗战始末。本期节目邀请黄埔后裔单普生讲述他与黄埔的不解之缘，以及黄埔抗战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给您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关于抗战的。说起黄埔军校，可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称得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所举世闻名的军事学校曾经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过杰出的贡献。那么在抗日战争当中，都有哪些将领出自黄埔军校？对于黄埔军校还有哪些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为大家请来了多年一直从事黄埔抗战史料收集、黄埔杂志的撰稿人单普生先生，来给大家讲一讲。单先生您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8: 谢谢。
7: 我们这个以前呀、也从其他的方面啊了解到关于您的一些资料。您的祖父和父亲还有叔叔，都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对吗？
8: 是的。
7: 那能不能先把他们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8: 好的。我的祖父叫单茂桐。我们的祖籍呢是河南新蔡。我的祖父呢在早年的时候就参加同盟会，这时候他是在上陆军小学，这个时候加入的。加入后来以后呢，受到这个山东啊有个叫刘冠三的，当时呢他们是属于这个同盟会的元老，当时受到这个当局的追捕的时候，推着小车到呢新蔡县进行这个宣传革命的活动。在这个时候还有我们县的有叫任之明，还有刘吉学。任之明也是早期这个辛亥的知名人物。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周总理有一个干女儿叫孙维世，那么任之明就是孙维世的姥爷。
7: 哦，
8: 还有这么一个关系。
7: 都是这个知名的革命人士。
8: 而且呢这个任之明呢当时就是新蔡县同盟会河南支部的领导人。可以说就是在同盟会里的，在河南就是只有新蔡县有支部，其他的时候还没有。我祖父在这个阶段呢就参加同盟会。
7: 哦，
8: 后来以后呢就是准备参加这个什么呢，组织地方武装参加这个辛亥革命。在他们这个进行辛亥革命这个当中呢，由于这个当时还有一个二次革命，那么二次革命就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又进行讨袁，
7: 对，
8: 进行的这个二次革命。那么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这时候我祖父已经从陆军小学毕业。毕业呢是到南京当时叫第三陆军中学，按照过去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啊，按照这个旧的这个军制，那么你要想当一个初级军官，你必须要上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才能到这个保定军校。
7: 对，
8: 他按照这个 军制下来呢，那么就是我祖父到了这个南京，就是第三陆军中学。
7: 嗯，
8: 这时候呢，正赶上就是二次革命进行讨袁。
7: 哦，
8: 讨袁的话呢，就把我爷爷他们这帮学生就编入了什么呢？这个黄兴啊，就把他们编为了这个就是讨袁营。
7: 嗯，
8: 没想到这二次革命时间不长，失败了。
7: 对。
8: 失败了，像黄兴他们都逃到这个
3: 海外去了，
8: 哎，海外日本去了。
7: 嗯，
8: 那么这些学生，袁世凯一看你们反对我，
7: 嗯，
8: 我把你们的学籍都给开除了，
3: 就给取消了，
8: 就给取消了，嗯，而且还进行抓捕。
7: 嗯，
8: 抓捕这时候，当时在河南的就是袁世凯的爪牙吧，
7: 嗯，
8: 叫阮步黄，就到我们老家。去抓我爷，但是这哎，抓的这之前呢，已经听到一些风声。
7: 嗯，
8: 这个等于我爷爷呢，还有带着家人就避到外乡。
7: 嗯，
8: 像我祖父啊，还跟着还有一叫张震的。
7: 嗯，
8: 张震呢，可能不知现在有的人还清楚，原来最早就是，解放前夕是河南省的政府主席。
7: 嗯。
8: 也是一个十九兵团这个司令官，
7: 嗯，
8: 后来以后他是在这个京口起义，
7: 嗯，
8: 他跟我爷爷呢，是属于什么金兰的这个把兄弟，
3: 是八拜之交，
8: 哎，八拜之交，嗯，还有一个老大叫秦鼎新，
7: 哦，
8: 嗯，他们这三个人在那个时候都是同盟会的，
7: 嗯嗯，
8: 后来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就是，为了避难嘛，就跑到这个陕西去了，
7: 哦，
8: 当着陈树藩，
7: 嗯。
8: 后来以后过几年，这个袁世凯
3: 也倒台了，
8: 倒台不说，他也死了，嗯。
3: 对对对，
8: 他死了以后呢，像我祖父他们这边要申请恢复这个学籍，
3: 嗯，学籍对。
8: 然后呢，就我爷爷当时是他们这个河南陆军小学的代表，
7: 嗯，
8: 代表就到北京来，
7: 嗯，
8: 北京来呢，当时找谁呢？找商震。
7: 哦，
8: 商震最早的时候也是在同盟会啊。也到我们这个河南新三县，跟这个任之明，这个关系，还有一个朝鲜叫金炳万，
7: 嗯，
8: 都到这个河南新蔡避难，
7: 嗯，
8: 因为他我们这个县呢是在河南的东部，又是在安徽的西部，属于两省啊比较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
7: 嗯。
8: 我祖父到了北京来了以后，找到商震，商震后来以后就跟陆军部说谈这个事儿，说这个他们这个陆军原来那第三中学，
7: 嗯，
8: 这些开除这些学生呢，现在袁世凯已经倒了，理应就恢复这个学籍。
7: 对，
8: 陆军部当时也答应了，答应了，当时就以借口什么呢，你们这批人呢人数少，
7: 嗯，
8: 要想再办一期呢
3: 就不够了，
8: 哎，不够，嗯，你们还得等等。
7: 嗯嗯，
8: 最后有一个就是在哪儿呢，咱们现在北京这个清河，
7: 嗯，
8: 清河那儿就是陆军，后来清末啊，
7: 嗯，
8: 叫陆军中学，
7: 哦，
8: 中学堂，
7: 嗯，
8: 到民国以后就叫陆军预备中学，
7: 哦，
8: 就预备学校，
7: 嗯，
8: 陆军预备学校，
7: 嗯，
8: 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上这个成为军官之前的预备学校
3: 准备班，
8: 哎，就是这个意思，
7: 哎，
8: 这个完了以后呢，就又等了一段时间，等了一段时间完了就是进的这个清河陆军这个预备学校，
7: 嗯，
8: 这已经就是第四期。
3: 对，
8: 像什么张克侠呀，他们都是这期的，
3: 都是这一期，
8: 都是这期的，嗯。等他们是这个陆军中学毕业完了以后，才又考的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7: 嗯。
8: 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升上去了。
3: 对，
8: 但是在升这个保定军校的时候呢，我爷爷他们这批算第九期，也是最后一期。
7: 嗯，
8: 但是之前呢还有一个，原来准备就办到第八期，但是第八期呢又考了一部分呢，就是文中学。
7: 嗯，
8: 所说文中学就是没有陆军小学、陆军中学的这种经历。
7: 嗯，
8: 也就是直接为了凑人数。当时训练这个部这个军校呢，一般情况下都是以什么呢，以千人左右。
7: 哦，
8: 哎，千人左右，就是在咱们全国各省。
7: 嗯，
8: 那么清末的时候呢， 为了向日本学习的话，就是说要建立完整的这个军事教育，
7: 军事教育的体系。
8: 体系，
7: 嗯。
8: 那么人家日本是四级制，在咱们这个中国呢，还达不到四级制，
7: 嗯，
8: 他只达到一个三级制，就是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军校，
7: 哎，
8: 没有陆军大学，
7: 对对对，
8: 陆军大学是后来，
7: 嗯。
8: 哎，后来再形成的。
7: 对，当时如果是保定军校出来，基本上就是到了部队里边都是骨干的军官了。
8: 也可以这么讲。
7: 嗯，
8: 因为在清末的时候，他这个陆军官校属于官方的，
7: 嗯，
8: 统一的。
7: 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黄埔军校。
8: 没有，没有，没有。
7: 嗯，
8: 那他这比这个黄埔军校，比这个保定军校。
7: 嗯，要晚，
8: 要晚，
7: 嗯，
8: 要再往前追的话，那是差几十年的时间。
7: 差几十年。那您的祖父，是什么时候从这个保定军校毕业的呢？
8: 他就是在这个，实际上他是1920年就进校，
7: 哦，
8: 进校完了以后啊，那时候军阀混战，
7: 嗯，
8: 弄得保定这个军校上课也不得安宁。今天这个军阀去了，
7: 嗯，
8: 把你这个学校捣乱，有点什么武器给抢走了，
7: 嗯，对，
8: 哎，要不然就给你占领了，
7: 嗯，
8: 所以他上课不稳定，
7: 哦，
8: 这断断续续，一直到1923年，
7: 嗯，
8: 就是最后第九期毕业，
7: 他毕业了啊，
8: 哎，
7: 毕业之后是直接就到部队去了，还是后来又去了这个黄埔军校上学呢？
8: 这毕业以后，完了以后呢，就是一直在别的部队。
7: 嗯，
8: 别的部队呢，因为保定军校这个毕业完了以后是全各地都有。
7: 对，
8: 他这一直是在地方来说呢，觉得没有什么发展。
7: 嗯，
8: 没有发展呢。后来以后到了1925年的时候，嗯嗯，黄埔军校不是1924年
7: 对
8: 成立的吗？
7: 对，
8: 这个之前呢，因为我爷爷呢跟那个同学啊，还没联系上。
7: 哦，
8: 到了1925年的时候呢，开封有一个就是黄埔军校啊，到各地啊进行专门有招生委员会。
7: 招生委员会，
8: 哎，
7: 嗯，
8: 他这时候要招呢，不但招学生，
7: 嗯，
8: 也招军官。
7: 哦，
8: 哎，教官，
7: 部队里头去招教官。
8: 哎，对的，
7: 嗯，
8: 这么着完了，我爷就在开封这儿，
7: 嗯，
8: 和这谁呢，就是和他们这个。等于是这把兄弟哥，他们老大是秦鼎新，
7: 嗯，
8: 我爷爷是老二，
7: 嗯，
8: 张震是老三，
7: 嗯，
8: 那么这老三张震呢，他在这什么陆军中学的时候，专门有个日本那个培训班，
7: 嗯，
8: 后来以后他就去日本士官学校了，
7: 哦，就等于接受进一步的更高等的教育了，
8: 对，他就等于出国留洋了，
7: 嗯，留学了，
8: 像我爷爷跟这老大他们就。留在国内了，
7: 嗯，
8: 等于上黄埔的时候，他们俩一块儿去的。
7: 他是从地方部队，然后报名去黄埔。
8: 对对对，完了通过，
7: 哦，
8: 在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介绍工作，
7: 嗯，
8: 也都是什么同学关系。
7: 对对对。
8: 啊，实际上呢，这，
7: 嗯，
8: 因为什么？像我祖父他们的都是一开始全是追随这个孙中山，信仰这个三民主义。
7: 对对。
8: 所以就让黄埔军校现在办的名声，
7: 嗯，
8: 通过一年多就是。名声也比较大，
7: 嗯，
8: 所以呢，他们就去了，
7: 就去了，
8: 哎，
7: 是去做教官，
8: 教官
7: 啊，教官不是以学生的身份，
8: 不是，不是
7: 教官的身份进入的，
8: 哎，
7: 嗯，
8: 实际上去的同时呢，我们县里头呢，
7: 嗯，
8: 也招了一批学生，
7: 哦，
8: 有15个人，
7: 嗯嗯，
8: 就是等于我爷爷就是这批学生一块带着，
7: 啊，带着学生一块去了，
8: 对，嗯，这个时候正是什么，就是黄埔第四期，
7: 嗯，就是。黄埔军校的第四期，
8: 第四期，
7: 您的祖父是教官，
8: 教官，
7: 嗯嗯，
8: 哎，就是跟这个什么老大秦鼎新他们俩一块儿去的，
7: 嗯，你看，这个既是战友，然后到了这个黄埔军校以后又是同事，
8: 而且他到了这个四期这个以后呢，他有不少原来保定军校的同学，
7: 嗯，
8: 像什么张宏儒，还有那个就是这个侯连营，
7: 嗯，
8: 这他们是一期时候就去了，
7: 嗯，
8: 虽然一就差一年，但是在关键的上能差2个，
7: 嗯，
8: 哎，你假如说你去了以后，像我祖他们去了以后是就是少校，
7: 对，
8: 但是人先期去的。人中校上校了都
7: 有了，
8: 哎，
7: 但是黄埔四期还是相当的有名啊，有很多著名的将领 差不多都是从这个黄埔四期出来的，这个也是成了后来的一个金字招牌。
1: 是，
7: 那这是您祖父的这么一个经历哈。那后来您的父亲实际上也进入黄埔军校，那是得多少期了？
8: 我父亲进军校的时候是抗战初，就是1938年，
7: 1938年，
8: 他上军校，他那已经是16期，
7: 第十六期
8: ，
7: 是和叔叔是一块去的吗？
8: 不是，
7: 哦，叔叔还要晚一点
8: 啊，我叔叔是20期，
7: 那就基本上到了后期了，
8: 对，
7: 那么就是说您的祖父、父亲、叔叔都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
8: 而且还有一些亲戚，像那四期里的都是我的什么唐伯呀，唐叔啊，还有什么这都是带点这什么血缘姻缘的，
7: 对，所以说您那个家族吧，他就是从军的人比较多，基本上那个时候黄埔军校呢，应该就是咱们中国军事学院里边学校里边，它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教育机构，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8: 倒不能是最高级机构，因为这个黄埔军校按照他的这个军事教育来说，他只能是一种什么呢？中等的，
7: 还是中等的？
8: 还是中等，或者说还要往下，他是专门培养部队的初级军官教育，
7: 初级指挥官，
8: 对，就是初级军官教育，也就是排长，
7: 排长，
8: 对，从排长，就是你。能够带兵打仗了，但是你从这个军校出来以后，还要经过什么呢？部队的见习，你才能够胜任这个排长。
7: 最基层的指挥官，
8: 也就是最基层的。
7: 对，那么排长再往上就是连长，是吧？
8: 对，
7: 他下边还有班长。这个咱们现在好像这个军校，最开始出来的毕业生也是这个叫做少尉。也是差不多这个排长这个级别吧。
8: 按照军校出来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军衔，
7: 都是这个。对，他是属于一个这个。
8: 他已经不是兵，
7: 对，
8: 就是军官了。
7: 就是军官。
8: 他这个出来以后，少尉，少尉以后呢，一般经过一年或者一年半，就是少尉，然后到上尉。他们呢，就是说，也根据什么，就是你所有的战斗经历，和你的军龄，也他们叫停年。就是你到几年你才能允许你升到上尉。
7: 那要照这么这个讲的话哈，通过您的这个介绍，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整个这个民国时期啊，咱们的军事教育实际上就是三级，还没有，最后也没有到达这个大学第四等的那个最高等的那个水平，是吗？
8: 在民国初的时候，那么陆军大学就有了，
7: 有陆军大学。
8: 对，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呢，他那会儿叫什么呢？就叫陆军大学堂。
7: 陆军大学堂。
8: 陆军大学堂，他那会儿就是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他就是以这个什么呢？实际上它的性质就是以后形成的陆军大学。像什么李济深他们都是这个大学堂里毕业的。
7: 那后来为什么就是只有黄埔军校这么突出啊？因为也知道当时也有一些军校，像什么北洋的武备学校啊，刚才您提到保定军校，好像还有云南像讲武堂什么的，只有这个黄埔军校这么突出。就是那个大学堂后来它怎么没有说特别的这个一些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情况呢？
8: 这个陆军大学它跟黄埔军校不是一个概念。
7: 不是一个概念。
8: 从教育来说，就好像现在咱们所说的这个中学吧。那你中学跟那个大学它肯定性质是不一样的。
7: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黄埔这一级的还都是中学，像中学这一级的
8: 就是后来以后就叫什么呢？就叫大专。
7: 还不是本科
8: 啊。对，你肯定，你像那个专科学校，就像现在咱们这你一些专科学校，大学专科，你跟那个清华北大，你肯定不是一个级别，就这么一个意思。
7: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到了就是黄埔这一级别啊，专科的人就出来直接就到部队，就已经就参加工作了，等于是这后来为什么没有升到这个大学堂去深造去？而且我们也很少听说，也很少有介绍哪个著名将领是这个陆军大学出来的，是不是后来他在这个军阀混战的这情况下，这个大学好像就比较虚设了那种感觉？
8: 不是不是、
7: 哦、
8: 这个陆军大学一直就在办
7: 啊，一直也在办，
8: 一直就在办。
7: 那就是说在这个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这个陆军大学也是存在的，
8: 也是存在的、
7: 哦、
8: 啊。陆军大学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大统帅
7: 哦，
8: 属于什么？就是这个大兵团作战。
7: 嗯，
8: 为什么？就是说人们好像觉得黄埔跟这个陆军大学，说觉得黄埔有名，为什么陆军大学们好像没听说过是吧？
7: 嗯嗯，
8: 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7: 哦，
8: 就是说你必须要具备了什么呢？一定学历
7: 哦，
8: 你才能考陆军大学。
7: 嗯，
8: 那么陆军大学有不少都是这个都是黄埔毕业的
7: 哦，
8: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说出身，你出身哪儿？
7: 嗯，
8: 不能说我是从陆军大学出来的，我是从黄埔几期几期出来的。
7: 对对对，
8: 你像咱们大家熟知的黄维，
7: 嗯，
8: 这是黄埔一期的，
7: 一期的、嗯、
8: 啊，他就是陆军大学毕业、
7: 哦、
8: 后来以后黄埔一期完了，1928年的时候就到北京来上这个陆军大学来上课来了、
7: 哦、
8: 有不少都是这样。
7: 嗯，我明白了。
8: 嗯，
7: 他等于是这个陆军大学是的，你比如说像升要升将军了，要升这个大集团军的这个司令了，
8: 对，
7: 这个时候他来学来培训来学习，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给就是给你一个这个更高级的更高等级的学历。也是他是培养的那种从部队里直接要去提升的这个高级军官，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8: 可以说也就是什么、嗯、统帅将领
7: 啊、哦、
8: 因为你这个黄埔毕业了，
7: 嗯，
8: 如果你不经过陆大，
7: 嗯，
8: 你也就能当到什么团长？
7: 团长，呵呵，从团长，团长那就是中校、上校。
8: 哎，你为什么呢？你就是根据你的学历，
7: 嗯，
8: 和你所学到的这个军事知识，
7: 嗯，
8: 你呢不够这个什么呢？就是统帅这个层次，
7: 嗯，
8: 所以你必须要进这个陆军大学去学习。
7: 哎，
8: 学习出来以后，你才能回到原职。
7: 对，这样的话才能继续往上提升。
8: 哎，对，你才能凭什么呢？嗯，将官。
7: 哦，就是要升将军的话、哎、那就必须有这个学历。
8: 对，你像过去有那些这个、嗯、我们所说的地方部队、
7: 嗯、
8: 杂牌部队，
7: 嗯，
8: 人家作战有功，对革命也有贡献，
7: 嗯，
8: 你想升他将官的话，他没有学历。
7: 对，
8: 那怎么办呢？就进这个陆军大学。
7: 哦，
8: 陆军大学专门讲的是专门设立的什么，就是特别将官班。
7: 嗯，
8: 那么就是经过批准以后，一般一个班里头也就是百来人。
7: 嗯，
8: 特别像什么29军的这哎一些个高将，都让他有了这么一个陆大的学籍，
7: 这样他也可以有一个进阶的这个基础。
8: 啊，是是。
7: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您的这些研究成果。那么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呢，多来节目当中做客，多跟我们的年轻人讲讲这段历史，好不好？
8: 好，谢谢主持人，
7: 好，谢
8: 谢观众
7: 朋友，再见，
8: 再见。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9: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0: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郭英、郭七爷和众兄弟失散之后，遇到这么一伙流民，被逼无奈干起了劫道的营生。劫到郭英这儿了，哎，那很容易啊，就被咱们郭七爷打败了。众人纷纷下跪啊，求你跟我们回去吧，你当我们的头领。郭英问明原委，大伙一说啊，郭英也不禁感叹呢、啊、如今这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没有活路啊，只能这样。 这些人原也是老师的乡下人，种地为生，现在官府压迫，没办法走了这条道。郭英听后心想，我暂时也没有去处，就和他们到山上看看吧。哎，一去啊，发现这地方果然不错，这就把此山改为了星鹰岭。郭英指挥人们大量的砍伐树木，建造房屋，修工事啊，山道高挑大气，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规定不劫老百姓，专劫官银军粮，派探马四下打探，哪儿有什么恶霸豪绅就给他连窝端。劫来的这粮财等物，一部分分给穷苦百姓，一部分存山留用。平时呢，就带着喽啰兵们在山上练弓马。几年的光景啊，把这个星鹰岭哎给治得兵精粮足，人马兴旺，连本地面的官府都不敢惹呀。这郭英虽身在星鹰岭，可一直也没断了打听自己这哥几个的消息。最近有人来报说，襄阳城来了个卖乌梅的朱四，用他的乌梅治好了襄阳地面的瘟病啊，轰动整个荆襄九郡。郭英赶紧派大头目刘四虎到襄阳城去打探打探，看看那朱四是个什么模样。刘四虎去了半个月回来了，对郭英说呀，郭首领，你猜那卖乌梅的朱四是谁呀？就是三年前我把他的枪马偷回来的那个人。这回您叫我去看看他的长相，我到了襄阳城，正赶上九月九日重阳节，襄阳满城扎彩，净水泼街，大人小孩来到了街上，说是襄阳王摆菊花会，要为一个卖乌梅的商人朱四来

不成书啊，正是这刘四虎偷的。那年刘四虎听说皇上在京城设了五科场，天下英雄要进京夺状元，就想进京看看热闹。谁知等他赶到大都时啊，正赶上大伙冲出五科场和官兵们打起来了，他也进不了城了，只好往回返。走到一座山脚下，一眼看见了那匹紫溜马鸟世环，德胜钩上还挂着一杆亮银枪啊。不远处有个人躺在山坡上睡着了，他越看越喜爱，就趁这主人没醒之机将马和枪偷走了。后来郭英上了山，认出这是四哥朱元璋的枪马，追问清楚以后，郭英说这匹马和枪不准任何人使用，有朝一日找着我四哥物归原主。从此以后，这匹马养在后山，有人专门看管，枪就放在郭英的住处。今天郭英听刘四虎说这朱四正是丢枪马的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对刘四虎说，四虎兄，现在要物归原主了，你去把马鞍备好，我得去襄阳城找他一趟。我们弟兄当年结拜的时候就发下了誓愿，不推翻元朝，死不瞑目，我们都愿意立我四哥为王，只因总也没有个落足之地。这回我到襄阳去看看，如果那里有好地势，我再回来叫你们，咱们一同保我四哥共图大业。如果襄阳也没有立足之地，我就把我四哥请到咱们山上来，咱们大家立他为王，你们看怎么样？大伙说了，我们都听您的。那好，我走之后，你们要把放出去采道的人全都叫回来，共同严守高山。我不回来，不许你们下山做买卖，不要惹出事来。大家听后点头答应，郭英这才穿戴整齐，带着盔甲枪马，日夜兼程，直奔襄阳而来。他走到武当山下，只见山顶上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援兵们不住地往山上冲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啊！想躲到树林里探听探听消息再走。他进了树林子，就听见北面战鼓轰鸣，杀声震耳。只见两个人，两匹马，一个在前边跑，一个在后边追。他仔细一看，前边的这个被追的呀，正是二哥胡大海，眼看就要追上了。郭英对二哥那点本事，那是清楚的知道的，啊，知道，这二哥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自己催马过去，又怕赶不上趟，他赶紧挂好盘龙枪，背后摘弓，从走兽壶里抽出雕翎箭，刃扣天弦，嗖的一声，这支箭亚赛流星一般，直奔陈世德的梗嗓而来。陈世德往旁边一闪，砰的一声，正中他左肩窝。哎呀！他哎呦一声，刚一愣神，又听弓弦声响，砰！另一支箭射向他来，他还没来得及躲闪，就给钉到右肩窝上。紧接着嗖，第三支箭又发出来。郭英外号人称神箭小霸王，在这部书里要说射箭，谁也压不过他去。这第三支箭直奔陈世德的梗嗓咽喉，陈世德是应声栽倒，三军每一见主将阵亡，个个转身逃跑，一哄而散。郭英撒马来到胡大海的切近，二哥，你怎么也到了这儿了呢？胡大海笑了，嘿嘿，兄弟，我是来找你四哥的。郭英说道，
我也是来找他的。